0: 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5: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0: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1: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2到2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四平阴，22到29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阴转小雨，21到30度，吉林小雨，21到3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延吉多云，21到30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白山景区全面恢复开放。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正义济公洪应刚打卡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与百年戏民大街，感受春城文旅新活力。
0: 初心不忘，新歌长火，大型群众性文艺 IP 活动四季诗会圆满举行。
1: 近期吉林省扩大社保补贴覆盖面，助企业惠民保就业。
0: 福田减肥有依据，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把视线转向长白山。7月16号，长白山北西南三大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历经雨水洗礼，长白山全域景致清新通透，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林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
3: 在长白山北景区，薄雾萦绕山间，天池澄澈湛蓝，景致如画。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但长白山区域气候清爽宜人，成为绝佳避暑胜地，景区人气快速回升，重现热闹景象。
4: 长白山非常适合避暑，然后特别是夏天这个时候来，然后非常的舒服，
5: 感觉这里的气候好舒适啊，就是避暑胜地。看到天池之后，就有一种要勇闯天涯的感觉，很值得。
3: 长白山西南景区也同步开放，西景区天池视野开阔，湖光如画，锦江大峡谷溪流潺潺，空气清新。南景区原始幽静，风光秀美，全域开启暑期迎客模式。
6: 长白山我们是第一次过来，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今天很幸运，我们来了有4天了，就为了等长白山开放。
7: 不是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么美好的景致，有机会我们还来。
0: 近日，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在池北区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启幕，当天吸引近1.5万名市民游客到场。
3: 音乐季以看云、听山、见自己为主题，在长达7小时的演出中，轮番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开幕式表演更是点燃全场。
8: 非常热闹，然后就是非常有那种夏天的氛围，挺诗情画意的。
9: 当我走进音乐节的时候，刚好听到的是《向云端》这首歌，刚好反映了我今天坐车去看天池的心情。
10: 长白山，它的街道非常干净，这本地的人非常热情。音乐节还提供了孩子们的玩耍的场地，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1: 以音乐加自然加社交加生活方式为核心理念，融合音乐演出、创意市集、露营休闲、亲子游乐、主题打卡、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的夏季文旅新场景。
3: 音乐季持续至8月30号，每晚燃放烟花，还将联动杭州稻米节开展互动。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1: 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长春汽博会。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于7月20号下午圆满落幕，10天展会共吸引观众15.04万人次。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2: 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15.4万平方米，汇集了来自国内外的95个品牌、967台展车亮相展会，其中新能源汽车580台，占比达60%，直观反映出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显著成效。长春市贸促会副会长刘义林：
13: 本届长春汽博会紧扣产业变革脉搏，集中呈现了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发展的最新成果与趋势，展车涵盖了纯电、混动、增程等多技术路线，全面展现中国汽车产业在动力电池、电控

0: 系统等关键领域的自主突破与领先优势。展馆同步展示了低空经济装备、概念出行产品等前沿科技。
1: 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展品的平台，更是链接全球资源的桥梁。
0: 在展会期间，成功举办了丝路联动、汽贸互通、长春汽车产业推介会，来自南非、津巴布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曼等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62名政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与包括中国仪器集团、旭阳集团等百余家进出口企业代表共谋汽贸合作的新篇章。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权威发布了全球汽车贸易与海外出行场景生态构建，以专业研判把脉市场走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前瞻指引。
1: 据了解，本届展会首次设立了四季南河分会场，以6万平方米空间打造了汽车文化特色业态。长城市贸促会副会长刘一林：
0: 老爷车复古陈列，讲述百年汽车故事，房车露营体验勾勒户外生活图景，文创市集流淌城市文脉，粉色沙滩休闲营造夏日浪漫气氛。展会同步配套会展加体育融合活动，2026年长春汽车拉力赛暨汽车嘉年华圆满举行，用速度与激情为广大车迷奉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竞技视觉盛宴。
2: 7月20号，由本昌先生亲传弟子、正义济公扮演者洪应刚探访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新民大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街，沉浸式品读长春百年历史非遗文脉，为长春文旅送上盛情推介。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核心文化地标，常观以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为叙事主线，设置了新民更新、长春故事、长春非遗等展厅，完整梳理了长春200多年来的城市发展脉络，集中展出31项长春本土非遗项目，串联起城市历史、街区变迁与民间传统文化。在长春非遗展厅，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公共服务部负责人王曼带领洪应刚逐一参观本土非遗展品，东北新三宝之一的松花石、松花砚吸引他驻足细看。
3: 好，看看，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东北新三宝之一的松花砚。
4: 哎呀，
3: 松花石，
4: 松花石啊，哈哈！哎呀，要是不来到长春啊，还真看不到这样的宝贝嘞。
1: 洪应刚近距离观赏松花砚雕刻工艺，对长春独具特色的非遗资源连连称赞。
5: 大家都知道济公云游四海，阅遍山河，今天来到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真的是感到不虚此行。长春的历史文脉和城市底蕴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座博物馆诉说着真实宝贵的历史传承，真正的底蕴不是外表光鲜，而是在于根基深厚。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多多走进这里，感受40句好的长春。
1: 当天傍晚，22度凉爽清风裹挟着林荫绿意，洪应刚漫步改造后的新民大街，穿行百年历史建筑与口袋公园之间，他即兴开唱经典济公主题曲《鞋儿破帽儿破》，生动鲜活的表演也吸引了部分市民驻足围观拍照打卡。60后长春市民张艳红恰巧逛街偶遇演出，难掩欣喜。
6: 刚才来逛这个新民大街，正好偶遇了洪老师排练节目呢，开心。新民大街现在是环境特别的好，文艺活动也搞得特别丰富，还有这么好的文化互动，感觉咱们长春文旅变得也越来越好。
1: 演出结束后，洪应刚以济公口吻向全国游客发出邀约：
5: 嘿嘿，贫僧云游四海，今日啊来到了新民大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街哦，与各位漫步在林荫之下，可谓是感慨万千呐。这条长街呀，藏着长春百年岁月，沧桑旧址，百年建筑不再是高墙深锁，而是敞开怀抱接纳百姓啊。文旅展演、非遗市集、市民参观，把厚重的历史变成了人人可触摸的人间烟火哦！哈哈哈哈，让 八方游客接受北国春城的厚重与温柔，愿全国游客走进西民大街观古赏今呐、啊！愿长春文脉永续，老街长新，四时既好，岁岁安康了。哈哈哈哈。
7: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出。7月19号晚，精彩叶季林2026萧夏演出季重磅戏剧剧目经典越剧《孟丽君》精彩开演。绍兴市越剧团首次来到吉林，将婉转柔美的江南戏曲带到北国春城，为市民献上夏夜文艺盛宴。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发回的报道。
8: 当晚，四季南河现场人气高涨，经典越剧《孟丽君》如期上演。绍兴市越剧团作为国有专业院团，多年来深耕越剧传承、剧目创新与文化传播。这次上演的《孟丽君》是越剧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剧目讲述孟丽君为洗清父亲冤屈，躲避乱世灾祸，女扮男装远赴京城赶考，一举夺魁官至丞相，身份败露，掀起朝堂动荡后，她凭借超群智谋与胆识化解重重危机，昭雪冤案，终得圆满姻缘的故事，情节跌宕，感染力十足。这次演出阵容实力雄厚，由梅花奖得主李敏、张小军，国家一级演员张学芬领衔，剧团青年演员同台联袂演绎。在绍兴市越剧团艺术总监、梅花奖得主李敏看来，孟丽君是兼具刚柔之美的经典形象。
9: 孟丽君这个人物，她是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既有小生的那种表演的功力，一刚一柔，也要有花旦的柔情。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就希望我们的越剧长春观众、吉林观众也能够喜欢。
8: 演出过程中，台下观众全程沉浸剧情，落幕时掌声经久不息。现场氛围热烈真诚，演出线上观看量超过33万人次。剧团青年演员于梦迪坦言，他一直留意观众观演反馈，希望拉近越剧与东北观众的距离。
9: 有在观察观众们的反应，如果没有字幕的话，可能会不太听得懂这个戏，就是努力的去想办法让更多的观众去接受越剧。
8: 谈及到访吉林的感受，李敏赞不绝口，本地清爽气候、淳朴民风与厚重人文底蕴都让他印象深刻。
9: 绍兴市越剧团还是第一次来到长春吉林，对这里的印象非常深刻，里的空气非常的凉快，这里的人非常朴实，人杰地灵。
8: 据了解，绍兴市越剧团赴吉展演是精彩叶吉林2026萧夏演出季戏剧板块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后续精彩叶吉林还将推出多场高质量演出，为观众奉献更多文艺盛宴。
2: 作为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中国梦文化今晚家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上午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综艺文化频道旅游频率主办的四季诗会初心不忘星火长歌大型群众性文艺演出在长春市精彩上演。演出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主题展开，150余位来自长春、吉林、四平、榆树、公主岭等全省各地30余个社区的基层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群众文艺的形式献上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礼赞。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舞蹈立春拉开整场活动序幕，红色星火初心如磐，长征精神丰碑永驻，风华万里逐梦图强三个篇章徐徐展开。整场演出涵盖读诵、合诵、演诵、情景朗诵、演唱、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53组节目轮番登场，高潮迭起。其中东北秧歌以热烈奔放的表演展现关东风情，诗朗诵红军服从百姓视角回望红色历史，质朴真挚。市民刘先生，
10: 这次带来的节目是一个合诵，假如我是画家，是描写吉林省的美好景色和人土风情，来歌颂吉林，赞美吉林。 包括有吉林省的像查干湖啊、长白山的风雪景色呀、还有我们吉林省的特色。
1: 市民夏女士带来了朗诵作品《日出东方》。
11: 从吉林市过来，因为呢这两年特别喜欢兰心的节目，经常收听收看，在电波里面和他交流，然后呢我们就想这是第一次来参与一下咱们现场的诗会，感受一下这个诗会的氛围。
1: 自2019年创办以来，吉林旅游广播四季诗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八年，累计开展40余场融媒体线上线下活动，组织全省各地区社区文艺爱好者达10万人次参与，已成为吉林省群众性文艺演出的知名 IP 品牌。吉林旅游广播主持人兰心：
12: 我们的这些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呢，也是通过海选啊，层层选拔，为我们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演出。我们的宗旨呢，就是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我们希望把这些优质的诗歌文化以及优质的群众文化，通过我们的四季诗会深入基层，扎根百姓。
7: 2026年入伏已经到来，暑运也随之开启了。面对暑运客流增加和特殊天气叠加带来的考验，长春机场持续强化安全保障，升级服务产品，创新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2: 暑期到来，在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的带动下，亲子游、避暑游、打卡游等主题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为精准匹配旅客需求，长春机场针对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联合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构建高效便捷的暑期出行通道，充分满足游客跨省出行需求。
13: 在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做好首尔、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香港等既有国际航班常态化稳定运行，同步推进弗拉迪沃斯托克新增国际客运航线运输保障，让中外人员双向奔赴更便捷。此外，考虑到今年雷雨天气较往年同期相比时间提前、频率更高、区域更广，长春机场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极端天气分析研判，完善不正常航班应急预案和动态研判机制，时刻做好接收周边机场备降航班准备。
2: 为实现航空旅行与文化旅游的高效整合，长春机场进一步挖掘暑期丰富文化旅游资源，拓展与航空公司、文化旅游单位及旅行社的合作潜力。
13: 长春机场提前从旅客问询、值机办理、行李托运、候机等待服务场景开展系列服务培训考核，确保以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服务打造机场服务美丽窗口。在挖掘潜在客群方面，提前组建特色宣讲团走进高校，讲解涵盖热门旅游城市和小众景点航线的折扣机票，介绍暑期高性价比出行路线。
2: 暑期期间，长春机场将继续发挥省内空中门户的重要作用，提升服务品质，为出行游客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民航服务。
14: 城市早安，
1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好的，欢迎大家去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3: 上周受台风影响，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本周虽然台风过去了，但降雨依旧持续。未来七天，吉林省雨水轮番来袭，强对流天气穿插出现，各类安全隐患增多，提醒广大市民每天关注实时气象预警信息。
5: 眼下正值盛夏，本周雨水将频繁上线，全省多阵雨、雷阵雨，多地还将迎来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加气温偏高、空气潮湿、降雨叠加各类气象风险。那市民出行呢，农业生产、户外作业需要多加留意。
6: 未来一周呢，我省气温小幅波动，比常年稍高。20到23日，我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1度，24到25日呢，气温小幅下降，东部地区最高气温26到28度，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28到30度。到了26号，气温小幅回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
5: 未来一周受东北冷涡影响，全省平均降水量40毫米左右。21到22号，我省西部以及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到26号，我省可能每天都会出现降水天气，但降水分散，以阵型为主。
6: 本周降水过程比较频繁，雨日较多，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单点强降水，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积涝，以及可能

0: 伴随的风暴灾害。此外，本周气温相对较高，湿度比较大，城乡群众需注意天气变化，做好夏季卫生保健，预防感冒、胃肠道疾病等发生。
1: 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
2: 在惠南县城区的主四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的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的城管局和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的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3: 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
4: 主要采用是水退人进、水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这个主四干道和背角小巷的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地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的环境卫生。
3: 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防疫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湾龙镇的福安村，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这里的淤泥清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
6: 聚焦双安、福安等七个重点村，真正做到了水退一处、消杀一处、干净一处、安全一处，
7: 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
3: 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抽排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
8: 目前我们卫生系统正在积极的开展传染病防控、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3: 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现在是22:00，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
10: 到目前为止，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
3: 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陆续恢复通车。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百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加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市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吉林省推出社保补贴扩容新政，面向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就业群体用工场景，发放社保补贴，补贴标准、申领渠道、办理时限全部明确，企业个人均可自主申报，政策红利持续至2026年末，切实减轻企业用工成本，降低群众参保负担，全力稳就业、保市场主体。
11: 我省出台社保惠民新政，那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施范围，给中小微企业减负，给就业群众增收，实实在在送出政策红利。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细则。
12: 根据政策规定，省内重点行业领域中微小企业，只要与重点就业群体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2026年内依规为职工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3项社保，即可享受对应社保补贴。补贴标准按照职工个人社保交费金额的25%核算发放，单次补贴享受期限为1年。重点人群范围包括：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 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11: 本次新政简化申领流程，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参保职工个人均可自动提交申请。那需要注意的是呢，申报窗口期截止至2026年年底，有申报需求的企业和群众可提前准备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凭证等材料，及时办理申领手续，避免逾期错过补贴福利。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消协的消息。近日，吉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吉林省市场监管厅、省工信厅等部门共同举办了“仲夏放心消费，乐享品质生活”公益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向心向优”产品、吉林好礼伴手礼、你点我检和公共服务检测机构四个展区。
13: 在仲夏放心消费，乐享品质生活公益宣传活动现场，吉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多部门设置了向心向优产品吉林好礼伴手礼展区，将本土优质农产品、省内特色产品都集中进行了展示。
14: 我逛了一圈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家乡有这么多好的企业，有这么多好的产品，也非常感谢省消协这个搭建这个平台，让我了解了我们的家乡不仅人美景美，而且产品更好。
15: 通过这次展会嘛，也了解到吉林省很多之前没了解过的一些东西，非常非常长见识，也了解过他们一些工艺的技术，也他们讲解的也非常详细。
13: 另外，现场还设置了你点我检和公共服务检测机构两个展区，国网电力、长春燃气等35家部门和单位也在现场设置了宣传服务展区，市民可以现场咨询产品质量，辨别真假，打消消费顾虑。
16: 活动结合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重点聚焦消费领域的新科技、新供给、新动能，彰显吉林制造向心而行，引导消费者以科技向善为导向，推动新技术、新功能、新体验融入消费场景，引领消费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13: 同时，现场各部门还集中开展了消费普法、普及售后维权、投诉渠道、食品安全鉴别等使用知识，从源头化解常见的消费纠纷。
17: 城市早安，
18: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何时查询，权威查询渠道都有哪些呢？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

0: 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维权保护的相关情况。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关系千家万户的安宁。近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成立一周年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回顾在一年来涉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相关成果。
1: 2025年7月16号，长春中院在吉林省率先挂牌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打破以往仅单一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模式，实现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综合审判。一年来，长春法院始终本着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严格落实两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全链条守护少年成长。
2: 我们审理的就是包括刑事、民事以及行政的案件，都是涉未成年人的。那我们在审理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既有被告人的案件，也有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民事类的案由大多数呢都是类似于抚养权啊、校园侵权啊，或者是跟教育机构相关的这种侵权类的案件。
1: 司法保护不止在法庭，更在校园，在身边。
2: 有常规深入学校的这种普法，也有把他们引到我们那个领到我们法院来，然后开展模拟法庭。在这个626的禁毒宣传日，我们邀请这个薛炳猴，然后也和我们一起针对这种禁毒知识，针对青少年的这种反毒的这种行为，我们做了一个特色化的这种普法视频。
1: 下一步，长春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将根据实际情况，引入社会力量，增设心理辅导员、家庭教育指导员、社会调查员等岗位，全力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3: 夏天天气热，是中暑的高发季节，那么如何科学预防中暑，记者也是联系到了专业医生来解答。
4: 随着夏天的到来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那夏天呢也是中暑的高发季节，掌握中暑的安全防护知识呢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让医生来讲一讲
5: 中暑。我们一般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这个重症中暑。先兆中暑主要表现为恶心、头晕、头疼、出汗、耳鸣、面色潮红等，轻症中暑呢表现为恶心、眩晕等。在重症中暑中呢，我们又可以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这个热射变。热痉挛主要是以腿抽筋为主，热衰竭呢主要表现为血压下降、心率快、出现晕厥。热射变就比较严重了，患者可以出现神志不清，可能会有抽搐、昏迷等。
4: 那么重症中暑呢，到达一定程度就可以引发热射病。热射病呢，就是人体的体温调节失衡，体内温度过高，严重呢会影响脏器，甚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
5: 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应做好物理防晒，保持开窗通风，避免阳光直射，随身携带小风扇、湿毛巾，合理使用空调风扇，科学补充水分与电解质，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如果轻症中暑，可以马上将患者转至阴凉通风处，如果情况严重，则需及时就医。
4: 那么在此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夏天温度过高、出汗特别多的时候呢，不要马上的洗冷水澡或者吃冰的东西，以免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必要的损伤。
0: 好的，下面来关注健康的话题。今年三伏天从七月中旬持续到八月下旬，长达40天。这段时间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快掉秤黄金期的说法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广泛

0: 关注。高温环境下，人体代谢是否真的加速？出汗越多等于燃脂越快吗？极端节食暴走减肥的背后有哪些致命的风险呢？
1: 最近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一种说法是三伏天不减肥白白浪费30天，于是呢，很多朋友们开始尝试节食加暴走，认为暴汗呢就是减肥，但其实医生提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那么三伏天到底是不是减肥的黄金期？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减肥呢？
2: 从代谢角度看，气温每升高1度，我们人体基础代谢率确实会提高12%左右，相同运动量下伏天脂肪燃烧的速度比其他时期要高出3倍，高温会抑制食欲，热量摄入自然减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伏天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方法不当呢，减掉的只是水分，补水就是反弹，甚至呢还可能损伤身体。
1: 那么出汗越多等于减肥越快，这个说法对吗？
2: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汗液呢99%都是水分，和脂肪燃烧没有直接关系。大量出汗之后呢，体温下降，本质是脱水，一旦补水会立刻恢复。盲目的追求暴汗，在高温下过度运动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脱水，严重的呢会引起脏器的损伤。
1: 伏天又应该如何科学减重呢？
2: 我们建议能量摄入小于消耗，而且必须保证能量的营养均衡。饮食上每餐遵循2个拳头蔬菜，1个拳头蛋白质，1个拳头的主食这样的比例，每日饮水量要达到1.5到2升，出汗的时候要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另外，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熬夜会打乱我们的激素分泌，会让减肥的效果大大降低。
1: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0: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3: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4: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6: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7: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6: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7: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6: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7: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6: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7: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6: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7: 不不，还好，只是个噩梦。
8: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异物及儿童消化科常见的一些问题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内镜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医师边鹏医生。我们接下来和边主任打个招呼。边主任你好。
4: 哎，大家上午好。
3: 嗯，边主任，我们可以离这个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哈，让这个大家听得更加的清晰。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儿童消化道异物的话，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常常的去看到，就因为小孩嘛，可能对任何事情都好奇，尤其是幼儿，他抓到什么东西他就直接放到嘴里去，然后很多时候家长还没发现，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可能接下来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家长观察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哎，这孩子可能就是这个误食异物之后就有一个这样的表现呢。
4: 嗯
3: 嗯，因为很多时候他说不清楚。
4: 对对对，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家长过来的疑问。然后这样的孩子就是如果考虑孩子误食异物的话，一般首先就是总看孩子家长他会有一个。感觉的，有的家长上门诊过来就会说，哎呀，那个医生，你看我这孩子，我感觉他好像吃什么东西，因为我可能有一个硬币我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一转头然后再过来找这个硬币，或者是硬币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没有了，或者是玩具小玩具这个小零件就没有了，然后或者是家长会说，哎呀，孩子突然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像卡什么东西的，像呛着就卡住了似的，完过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然后他会到医院过来，会征求你的意见。还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他会直接告诉你，因为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他家长在看孩子的时候可能不会说就是就可能就是一点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孩子自主玩耍的这个时间段。那么这样的孩子，比如说七八岁的孩子、五六岁的孩子，他会主动的告诉你说：“哎呀，我把什么什么吃进去了。”或者是呢，他会告诉你：“阿姨，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嗓子下边这块肯卡，我吃了一个硬币，他好像就在这儿。”他会主动的告诉你。那么这样的话，给你一个就是首先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这个孩子考虑卡异物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明确的判断这个孩子就是卡了异物呢？那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就是家属对我们有一个这种病史的采集，家长会诉说这个整个过程，那我们会考虑他大概在哪儿。那么还有一些之后的表现呢，家长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会问你家长，那他还吃异物之后他有啥表现呢？那有的家长小一点的孩子，家长就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好像吃什么东西之后，或者是从今天上午他就出现，我们喝奶能喝进去，喝水能喝进去，但我们吃小馒头啦，吃一些就是稍微不是流质的东西，
3: 固体的这种哈，
4: 对，他就觉得我吃不进去，或者是他觉得他说的，哎呀，我们还吃进去我就吐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哎，这个异物是不是卡到食道了？因为小孩子的异物卡到食道的表现，有的小不点的孩子可能会表现为流口水，因为他在人食管它有三个狭窄处，一般常见的就会卡在第一狭窄处，就大概是在我们的就是。刚刚进食物，也就在我们嗓子眼下边这一块，那么它会刺激你这个口腔，会出现这种流口水，小孩流口水不爱吃东西，那么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考虑，哎，这个异物可能是在食管了，那我们可能就会接下来我们可能通过拍一个片子，可能会比如说金属异物，我们通过拍片子呢，我们能够明确的知道它大概在哪个位置，那么好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治疗。那么像有一些异物它可能会 不太显影，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胸部 CT 加三维重建，也可以大概能发现它是不是在食管处。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就会告诉，比如说在胃里，你可能通过这种拍片子它也看不出来，那我们可能会跟家人商量，那如果在胃里的话，那我们就考虑直接准理镜，我们看这个到底有没有异物，如果有的呢我们就直接取，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也就放心了，是这样的。
3: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有听众提到了说，这个主任声音还是有点小，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哈，我们可以话筒再往前掰一掰，话筒我们对着话筒再近一点。
4: 好嘞，可以。
3: 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你好，宝宝9个月，他是把不小心我们大人吃雪糕的时候就没注意，他就拿把那个雪糕袋儿吃进去一小块儿，然后是那种塑料的。哎呀，这个我们这个担心一天哈，然后吧就想等着看他能不能排出来。想问一下医生哈，这昨晚吃的话，一般他会多久排出来？如果没排出来，是不是就得上医院呢？说这个家长也很着急，然后正好挺巧的，可能朋友推给他这个节目，他就想问一下。
4: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雪糕袋的话，它首先它很软，它不会说有
3: 小塑料那种硬的那种哈。
4: 它也不怎么太尖锐，然后它要是一小块的话，吃进去正常应该没有问题，它可以随着食物排出去的。那么大概什么时候排出去？
3: 对，排多长时间？
4: 一般就是在2-3天吧。
3: 他不会说即刻说我今天吃了，我晚上我明天就排了，
4: 不会
3: 哈。好，
4: 食物进入消化道，它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变成大便可能得个2-3天吧。
3: 好，所以这位家长也不用特别担忧，说你看昨晚吃进去的，今天还没排呢，一直观察着呢哈。9个月的小宝宝哈，你再观察观察哈。然后刚才其实编主任也很详细的讲了，如果孩子真的异物挺严重的情况下，他会有哪些不适的感觉，咱们得观察一下孩子的状态。
4: 对，
3: 如果吃喝玩什么都不耽误。哈，小孩不藏病，那肯定您可以再观察观察，实在担心也可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误食异物的话哈，其实可能之前因为网络的这个普及，大家都知道有个海姆立克法。那对于这种小宝宝，你看他胸骨本来就很软哈，这种情况下去挤压怎么样的合不合适，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应用这个海姆立克法之类的哈，我们接下来也让编主任给我们来聊聊误食异物后正确的处理方式。
4: 其实海姆立克法它主要是用的是气道异物。就是如果要是气道
3: 卡到，就是可以理解为卡到嗓子眼的东西。
4: 哎，嗓子眼或者是进气道的异物，它其实主要的原理是用你肺子里边残余的气体，然后你给胸部一个挤压，这个气体往上有一个喷射的往上出口，然后把这个异物给它冲击出来。所以说它主要原理是这样。那对一个1岁以下的小孩呢，我们主要用的是，就是你让这个小孩趴在你的手臂上面，然后两个手固定孩子的头部，然后让他的身体趴在你的肘部，然后这样的话在胸骨后边的上1/3给他一个冲击的一个或者拍击或者是按压，就是拍击都可以，用你的掌
3: 挤压的那种感觉的。
4: 哎，其实主要就是让给胸部一个压力，让他气体冲击出去，把这个异物冲击出来，然后那个看到孩子嘴里有东西赶紧快给他抠出来，这样反复大概5次这样的。但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这种就是直接都已经就是完全的梗阻了，
3: 对，包括我的那个脸色你看都有点变了，
4: 对，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打120，那这个人过来这边急救，因为黄金急救时间可能也就4-5分钟。
3: 这么短。
4: 对，我们之前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病例，这个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是一个家里有两个宝贝，有一个大宝贝可能会稍微大一点，也就可能3-4岁那样，小宝贝可能生下来也就可能也就5-6个月这样的情况。然后那个大宝贝呢，他就每天就是在看着这个小孩，他也挺喜欢的，然后他家里人给他买那个气球。然后那个气球他就玩，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塞在这个小宝贝嘴里了，小宝贝就误吸，一下就误吸那道气道，然后家里人不知道，然后家里人就不知道为啥这个孩子怎么出现孩子像窒息的感觉。然后他应该是当时是就近送到产院，妇产医院他离那近，全院给他查了个管，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然后就马上我们就送到 ICU 了。没送到 ICU， 其实那个孩子当时其实就是就已经很就是气息已经
3: 很
4: 微弱
3: 了，
4: 对。
3: 嗯。
4: 然后他们在就是在让我们做气管镜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看见一个红色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捡钳子夹出来，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个
3: 气球的那保姆儿。
4: 对。但是这个孩子后来就是很遗憾的，这个孩子已经失去就是机会了。
3: 就是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哈，完全在这体现的淋漓尽致。
4: 所以说你就是一些危险的东西一定要不要让孩子抓到，包括有一些我们还见到一些小宝贝，我们还取过一个七八个月的一个小孩，我们取出来是戒指，大的孩子就跟小孩玩，你就是大人有时出门一下看不住，那个大孩子就把戒指塞到小孩嘴里，小孩就咽下去。
3: 对，或者说这个不注意，小孩自己抓过之后也往嘴里放哈，有的时候口腹区的时候，口欲期的时候，
4: 所以说就是这个看孩子，就是特别一些特殊的异物，你像纽扣电池啦，像磁力珠这样的，我就是所有人我都会建议，我说磁力珠你就不要给孩子买，不要让他玩这个东西，因为他会造成孩子有可能他终身性的这个损伤，可逆的。然后像纽扣电池呢，因为它这种腐蚀性非常强，它也是就是对有些可能损伤是这个终身是不可逆的，就是还是比较小心一点吧。
3: 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误食之后，我感觉最理智的方式哈，要是我的话，可能我也来不及，如果太紧张，我根本观察我都不敢，我就直接

0: 到医生，我就想让医生帮我去判定一下，因为他们会最准确的去帮你去解决问题。包括磁力珠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之前我也看到咱们医生有发到过，就小孩误食以后，然后他在胃里啊，在肠里也会强力的磁吸到一起，然后造成不可逆的那种损伤哈。
1: 对，
0: 好多家长还真的给孩子买这个玩意儿，我看有戴手脖上的，就是拼成各种型的，戴到脖子上当项链的。
1: 是是是，小孩特别喜欢，因为他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小孩就特别的感兴趣。但是我依然还是建议我们广大的听众听友们，就是不建议给孩子玩这个东西，因为临床中我们看到了太多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些病例了。包括我们前两天，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我们还取了一个磁力珠，这个孩子还是比较的，我觉得他比较幸运吧。他当时我们是外科和我们双镜联合取出来的，这个孩子是当时他是吃了，他是爸爸妈妈开车出去，然后这个孩子是在后座上，就玩磁力珠在嘴里，然后就一下子就吃进去了。吃进去之后两天之后，然后这个孩子就出现一些呕吐的症状了，然后到医院过来。后来过来之后，我们磁力珠正常的话，他如果一直往下动，就说明他在往下走，随着其实他正常的话，他这个磁力珠他本身他是不会没有腐蚀性，他也很圆润，也不会有什么风险。他的风险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你分批次吃磁力珠，你今天可能上午吃一个磁力珠，可能它到肠子里边了，然后你可能隔个几个小时你再吃一个磁力珠，在胃里，这两个磁力珠它俩碰见的时候，它隔着消化道黏膜它就吸在一起了，它的吸力是非常强的，然后它会造成你这种它两个磁力珠中间吸附的这个消化道黏膜缺血坏死。然后呢，就是这样的坏死呢，它还不会像，其实它实际上坏死已经穿孔了，但是它不会像就是正常的，比如说像什么溃疡穿孔，它表现的那么特别剧烈的表现，它没有，它表现，因为它磁力珠在那堵着呢，它消耗液它也分泌不出去，它会默默的让你感觉，就小孩会感觉不舒服，他会感觉说，哎呀。孩子不怎么爱吃饭，或者时间长一点，孩子可能会有别的，比如说有点低热这样的表现。然后，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然后你过来之后，我们拍片，我们一看拍片，比如说你刚吃一天，那还就一直往下子磁力珠一直往下走，我们就认为它没有粘上，那么可以观察。如果在胃里允许我们取，我们一定要取出来，因为避免这种风险。如果你已经到下边，我们就观察。但是如果这个磁力珠不动的话，它一定是吸附上了。吸附上的话，这个磁力珠它就很风险。那么这个孩子当时他是胃的两边，就是胃的入口和胃的出口，他俩吸到一起了。当时其实就两天就已经穿孔了，他很快就穿孔了。当时我们是双镜联合，然后我们通过就是我们的内镜给他取出来之后，然后胃里边的损伤面，我们通过内镜下的这个就是止血夹把这个切口给他封上之后，然后还很幸运的是他大概四五天之后他就逐渐流食，逐渐进食，逐渐好了。但是还有更多遗憾的病例，就是我说的几年之前就有一个那个病例，我就记忆特别有心。那个家长就是他不知道孩子可能就玩，他也不知道，但那个孩子当时来就以为孩子胃肠感冒了呢，上医院过来就说，哎呀，孩子这两天有点低热，然后不爱吃东西，然后我们的大夫其实当时还挺负责任，给他拍个片子，一看肚子里大概有七八个异物，当时那个孩子后来是外科手术，发现了三四处这种肠穿孔，都把这块就修复，那你对孩子将来的影响，他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0: 他是一生的哈，
1: 对，
0: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医生哈，他说他家宝宝是两岁的一个男宝宝，他是之前吧，孩子就是误吃了，他们以为误吃了东西，然后就在当地的县医院吧拍了一个片子，但是感觉好像没拍好，然后家人也比较不放心，然后当天下午可能又来到了长春的那个某个大医院哈，然后又拍了一个片子，然后可能就确定孩子那个没有误食哈，因为当时他们是有这种担忧的，但是吧一天连续拍了两次片吧，他就一直心里就挺惦一回事儿的，觉得这么小的孩子连续拍了两次，他会不会对孩子其他的地方也有影响呢？
1: 不会，
0: 这家长看来确实是很重视哈，
1: 担心孩子。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临床之中很多家长会问：哎呀，我们拍 CT 拍片子，
0: 还拍了两次的一天之内，
1: 说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其实不会的，他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他这个就会释放掉的。其实这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放射线的这个影响，其实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即使你连着拍三天都不会有问题的就是连着拍好几天都不会。 会有问题，这盏视线对于孩子的健康是不会造成影响的。再说我们有时候也总在讲，就是两害取其轻，就即使这个东西它有风险，那当然我们得，如果这个异物对它造成的风险更大的话，我们就两害取其轻，何况这个风险其实是我们几乎可以视它为没有的。
0: 对，好的，
1: 嗯，
0: 所以您不用这个担心完这个，又
1: 担心
0: 这个哈。
1: 对
0: 、好，那我们给您解释的很全面了。那其实除此之外哈，关于这个小宝宝的一些胃肠道的问题啊，其实也是不少的。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边鹏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消化道的相关问题，有的时候有异物，那么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哈，解决问题尽快，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严重的话，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内镜中心主任边鹏医生，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我们的公众号都可以，直接用微信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刚才边主任很详细的和大家讲了一下关于这个误食异物后患儿的表现，家长如何去处理等等。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关于这个消化道常见的问题也不少哈，那么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让边主任一一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边主任你好。
1: 我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便血的问题。因为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很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因为一看到血我们就很害怕。
1: 对，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就首先最常见的，这临床就是门诊最常见的是便秘引起的这种便血。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一般会表现为家长会说，哎呀，这孩子大便特别粗硬，或者大便头就是都不好排出来，大便头又粗又黑又硬的，孩子便完之后就有点出血了，然后孩子之后都不敢便了。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考虑是便秘引起的这种肛门，就是孩子用力的排便加上大便的粗硬引起的肛门可能有点肛裂。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解决办法呢，就是首先是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可能你需要给孩子多吃一些火龙果啦、梨啦、猕猴桃这一类的，包括蔬菜，多吃蔬菜，然后多喝水，这样的让他大便变得软一些，好排一些。然后呢，我们还要让他养成排便的习惯。有的孩子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我说孩子可能就是不敢排便，就憋着之后，然后这个大便变得又硬又粗，变得更加坚硬，不好排，然后就是在憋得不行，在排的时候那大便更加的坚硬，然后孩子更加的疼。所以说首先就是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你可以改变饮食，可以吃点乳果糖，必要的时候如果特别严重的话，你也可以吃点撤火的药，或者更加严重的话也可以吃点聚乙二醇散，首先让你的大便变得松软一些，然后让孩子排便通畅之后，他的肛门你再给他用一点，就是比如说局部涂点百多邦这样的药，然后呢让他局部恢复之后，然后大便再变得松软之后，然后他形成这种排便习惯，还是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话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便秘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便血呢，那就是病理性的，比如说家长会说我这孩子也不便秘，也不疼不痒，但是孩子可能这半年来就是间断性的大便是鲜血，然后大便表面有血，便和血是不混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问的。我说你的便和血是混在一起呢，还是在大便表面有血？一般家长就会说啊，这就在大便表面，有的时候擦屁股有点血，大便表面有点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肠息肉，小孩的肠息肉
0: 呢，小孩就有肠息肉了。
1: 对，他小孩的肠息肉和成人还是有区别的，他有的时候会长得很大，有的时候会长到3厘米、2-3厘米这样的大息肉，然后他的表面就是在渗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家长，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你要做个肠镜，看看我们到底肠腔里边、大肠里边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息肉的话，我们当时可能就要给你把这些处理掉，我们要通过内镜下切掉，也不用说走术，就是不用说开腹了等等这样的，我们通过内镜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家长会告诉你，他孩子这两天腹泻、腹痛，然后便血混在一起，大便有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感染，特别是吃一些就是不卫生的食物啦，或者海鲜，孩子也有发烧这样的症状，那么我们考虑可能感染这种是感染性的腹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应的可能就用一些抗生素啦，对症治疗。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会常年的腹泻，然后甚至会有肠外的表现，我们所说的肠外表现就可能有皮疹啦，或者是有关节痛啦等等这样的表现。那么孩子，而且孩子营养状态很不好，消瘦，然后你要查 查一些常见的情况，可能会有蛋白低啦、贫血这样的情况。嗯，然后这个情况的话，我会告诉家人，我说咱们可能需要做一个肠镜看一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炎症性肠病。那这个治疗方案呢就很特殊了。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的这种肠出血，这个在、原来我记得
0: 这个是不是家长很难发现呀？
1: 对，有的家长可能就不太知道，但现在随着这个科普的越来越广泛，我觉得咱们的家长也是非常重视孩子，有的家长也会重视起来这个事情。我曾经遇到一个，就是大概生下来也就两周，在月子中心呢，然后小孩爸爸过来的，就说：“哎呀，我这孩子这两天便血呀，孩子便里边有血丝儿，然后这么大的孩子，我首先要考虑到过敏，因为他的饮食因素也很单一，
0: 对，
1: 他只有母乳、
0: 对。
1: 然后我说你可能首先考虑到过敏，再包括这个孩子，家长会说孩子会有湿疹这样的表现。那么这样的孩子
0: 结合来看，
1: 对啊，然后这样的孩子我就会告诉家长，我说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更换一下你的或者停母乳，你变成这种就是水解蛋白奶粉，专门就是针对腹泻的一种奶粉，你试试看。就叫诊断性的一个，就是用食物来进行诊断，然后进行治疗。我说你试试看，如果换食物之后，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咱们就是牛奶蛋白过敏，就是或者是母乳这个过敏，那么咱们就规避饮食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们再逐步再进行加这个饮食。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不是终身的，像我们牛奶蛋白过敏也是，你家长可能很多孩子家长就过来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他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说我在都查过敏源了，是牛奶蛋白过敏。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换就是水解蛋白奶粉之后对孩子营养状态会不会影响了
0: 生长发育
1: 我说首先我告诉你，这个奶粉肯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不会导致孩子这个就营养不良这样的表现，这个顾虑肯定是不会有的。而且呢，其实就是如果你的症状很轻，就比如说就大便偶尔有点血丝儿，我建议你就是其实从这个部分水解蛋白奶粉然后吃一段时间之后换成正常奶粉，因为我们在医学上还有一个叫免疫耐受，就是如果孩子不是很严重，吃喝玩什么都没有问题，就偶尔大便有点血丝儿，那我们就给他这个食物，让他逐渐免疫耐受，之后他很过一段时间，可能有个一年左右，他可能就会恢复。就是90%多的牛奶蛋白过敏，几乎在3岁左右的时候他都会恢复正常，但也有一些少部分可能是终身的因素。
0: 好，这就是得细心的家长再去观察了。
1: 对，
0: 然后一点点的去尝试，是吧？
1: 对，但如果你很严重，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湿疹非常严重，然后孩子天天的肚子疼，吃东西喂养也很费劲，然后便血也很严重，然后孩子都已经营养不好了，那这个时候那你就考虑他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牛奶蛋白过敏，他就合并孩子的这个就是营养状态都已经不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就是你可能要时间长的去考虑口服这个治疗，就针对过敏的这个奶粉了。
0: 好，这个你看专业的医生他会给你找到一个想要去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可能作为家长的话哈，就是有点这个自己盲目的在网上查呀，我感觉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哈，容易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网络看病哈，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解决专业的问题。那这个便血呢很直观的，但家长一看到就很害怕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家长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我家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他不像人有的孩子，就是每天上什么一趟两趟的厕所哈。我家孩子现在是刚上幼儿园，他在幼儿园可能今天一天他都不上厕所，晚上回来也没事儿，然后可能第二天早上才上厕所，就相当于一天没排，第二天才排。但是我也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遗传了？但是小孩，我问身边的这些小朋友，人家基本都天天上厕所，所以我就担心我家这孩子能不能就是胃肠有点问题呢？谢谢。
1: 这个也是那个很多家长很担心的、
0: 是有这样的特例吗？这种也遗传吗？
1: 它可能会有一些叫遗传
0: 遗
1: 感性，
0: 但没有绝对的，
1: 并不是绝对的，就这样的家长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每个人的排便规律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就2-3天一次，他也什么也不影响，孩子的一般状态都很好，吃喝玩都好，
0: 长个儿、身高什么
1: 都不影
0: 响，
1: 营养状态也不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就该干嘛干嘛，就不用担心。但还有一小部分孩子呢，他是像我儿子小时候，就是他不在外面上厕所，
0: 必须回家才能上。
1: 回家上厕所，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在家里你给他规定一个小时间，然后我们特别是在吃完东西之后的2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有胃结肠反应，他会有这种排便的然后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让他养成习惯，在家里这个时候让他排便，然后这样坐小马桶，然后手踩着那个脚踩着小凳子能使上劲儿，那么这个时候让他培养这个排便习惯，那么他可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0: 啊，就是排便的习惯，咱们也再次强调一下，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对。他第二天早上上，也许你今晚尝试着像刚才编主任讲的一些方法，也许他今晚就上出来了，
1: 对
0: 吧？
1: 可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0: 对，但是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哈。但是便秘这个问题不止困扰成年人，很多小孩他也是的。
1: 是是。
0: 对，那所以什么能定性为便秘呢？是持续多久？然后大概多少天以后才排的这种才能够定义为便秘？偶尔的一次肯定是无关紧要的，是吧？
1: 对，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某一段时间，你比如说有的家长说，哎呀，那个回爷爷奶奶家了，
0: 换环境了，
1: 换环境了，有点上火了，
0: 或者
1: 短时间内的便秘，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可能你通过饮食调节，或者是你吃一点小撤火的药，这样的时候他很快就能解决。那么还有一些便秘可能会比较的顽固，我见过就是这种便秘非常顽固的，它其实上跟他这个结肠的发育是有问题的，就是正常的话，你像直肠系可能它便感是通过这个神经细胞的传导的，可能人家我总说，我就举例子，或者可能是正常的人可能长了10个细胞神经细胞，这10个细胞都很正常，他的感知力都很好，所以大便到这儿了他就哎一下就排出去了。那还有的人可能长了10个神经细胞，但是他这个10个神经细胞都不是很敏感，他可能就是可能有人家敏感的一半，那么他就会在这个大便在这个他的便意都就不是那么明显，那么他可能就会存在这种就可能大便在这一块可能不敏感，排就是蠕动不好，存在便秘的感觉。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解决起来可能你就用点乳果糖了，改变饮食习惯。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像就是直接这一块的神经细胞，我们就像成人就会也有成人这种完全的这种就是非常顽固的便秘，叫结肠慢传输这个病，它这个就是有一段的肠黏膜它是没有神经细胞的，所以说它大便它这个食物残渣在这一块它是蠕动很慢的，它几乎是不蠕动或者蠕动很慢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如果非常顽固它是需要外科手术把这一段肠子切掉的
0: 达到这样的。
1: 对，还有一些特别顽固的便秘，但小孩子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量观察，因为有的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他可能会，你比如说10个细胞他之前功能不太好，所以他长一长他这10个细胞可能慢慢他就长得跟正常的细胞就差不多了，所以说我们期待他就是慢慢恢复，然后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案就是让他就是一个是人饮食的改变，然后养成排便习惯，再一个就是乳果糖，然后让大便变得松软一些，如果特别顽固的话我们可以吃聚乙二醇散，这个一般的便秘都可以解决
0: 就是医生还会有一些专用的小孩的这种药哈。
1: 对，
0: 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家孩子是6岁，然后吧他总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就说自己肚子疼，但其实我们给孩子拍过片儿哈，就是拍过腹片，孩子其实没什么事儿，有的时候吧吃东西好像吃不对了，也会那种他说是里边像那个别人捏着他那种疼，我猜可能就是那种绞痛的感觉，就一直吧有这个打算说想给孩子做一个这个肠镜，但是是不是小孩做肠镜也得全麻呀？然后这个孩子打这个麻药，这个年龄这么小能受得了吗？然后家长是全程在里边看着陪着吗？谢谢。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家长也很多人都会咨询到这个哈。
1: 对对对，首先你这个孩子就是有的家长总会来说，我这孩子就是肚子疼，总肚子疼，可能是一周疼个2-3次，但是吃喝玩什么都不影响。就是有的家长就说，哎，你看他疼一会儿，疼个几分钟，然后一会儿又去玩去了，啥也不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痉挛。
0: 肠痉挛，
1: 对，肠痉挛。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是他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我们因为这个做肠镜，我觉得还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看一看哈。我觉得还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0: 那如果有需要做肠镜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准备的过程？
1: 如果有需要做肠镜的，小孩的肠镜，如果要是孩子大一些，你比如说10来岁了，他可以接受这种普通的肠镜。他的毅力也很，就是他 这种对
0: 能耐受的
1: 对能耐受的我们可以、嗯、但是一般的小孩子我们还是建议全麻下就是无痛下做对无痛下做、嗯、无痛下做的话其实担心很多人也是担心这个麻醉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麻醉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我经常我就跟家长开玩笑我说你放心吧不会影响咱们以后咱们宝贝以后考博士的这个肯定不会影响
0: 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哈、嗯、
1: 对对对它不会有影响的
0: 好那最小的能多大做过肠镜、啊、
1: 我最小的做的大概可能十多天的一个孩子
0: 十多天
1: 对对是一个便血的孩子、当时
0: 然后他的那种是儿童的肠镜他也分什么尺寸不同的是吧、
1: 对他的很细比成人要细很多
0: 好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哈我们建议您还是到这个专家这里吧详细的再问一问到底有没有做的这个必要是不是、是不是您单方面的这种担心其实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种程度呢让医生做一个评估做一个判定然后你再选择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边鹏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那如果我们有的人就会讲到那我们家孩子就是这个胃肠道不好我们怎么样去调理啊这家长我们给孩子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平时做点什么呀怎么揉揉腹包括有家长都问到了说天天揉肚子也没用啊是不是揉错了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常见消化道的相关问题，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内镜中心主任边鹏医生。接下来呢

0: 让编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对于我们普通普众来讲哈，这些家长们很关心的，说那你看我们家孩子这个肠胃不好，或者说我想给我们家孩子养的这个胃肠道这功能消化功能好好的，那民以食为天，我们给孩子吃点什么，怎么来搭配一下呀？包括有的家长还说，你看我们家孩子便秘，多喝水能不能好使？在幼儿园也不喝水呀，不行我就给他带着，早晚多喝点，能不能影响呢？等等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就来从这个居家基础调整先和大家来聊一聊，作为家长可能我们能做的实际能有点效果的都有哪些。
1: 就是小孩脾胃不好确实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样的孩子一般会表现为就是有的孩子会食欲不好，然后就是不爱吃东西，然后比较消瘦，有的孩子会也会表现为便秘啦，或者是总拉稀便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话我们平时的饮食呢其实就是不要太油腻了，再或者是有的家长可能给的零食给的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控制。那药物的调整呢其实就是可以吃一点就是像辛皮雅尔颗粒啦这一类的就是调脾胃的药。调脾胃的药呢我总跟家长说，我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它可能需要你两周四周甚至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去调理啊，而且这个药它也很安全啊。
0: 好，这是属于这个去调理的哈。那关于这个饮食上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多吃点蔬菜，然后和这个荤素搭配，或者很多人说多吃点鱼蛋奶之类的，就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建议呢？
1: 这个其实就是育儿这方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会出一本书啊，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0: 均衡搭配吧。
1: 均衡搭配就可以，就不用说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妈妈特别紧张，可能甚至用秤去量
0: 对
1: 小孩子的
0: 几两的
1: 啊。其实不，我是觉得养孩子其实还是不用这么紧张的啊。小孩他其实可以很健康的成长的，就是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下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我特别不建议就是追着孩子喂，现在这个就是特别的多，有的就是有的家长最后来，哎，这孩子什么都不吃，完我就问我说这孩子跟谁一起啊？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看啊，说是总是不吃，爷爷奶奶总拿个勺追着喂。那这样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困难年代的时候，有谁不爱吃东西吗？那个时候大家见食物都很亲，如果你要是总是这样去喂养孩子的话，他对食物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逆反的心理，在就总追着喂，看到食物他就不喜欢。我说你这样的处理方法就是孩子就正常吃饭，两顿饭之中我们什么也不给，然后等到他饿的时候我们该吃饭吃饭，如果还不饿我们下一顿饭，那这样的话他以后他见的饭他就是亲的，他不会形成这种逆反的心理啊。我觉得喂养方法还是重要一些。
0: 对，好的这个进食习惯啊，也是需要家长去引导和培养的。那包括这个饮水的问题，这位家长就提到了说上幼儿园没法让他喝得多，早晚多喝点行不行？这个小孩有什么像成人有什么宣推的什么一天八杯水之类多少毫升，这个有必要吗？
1: 没有说的必须的，其实没有这么
0: 精准的
1: 对，没有完全这么必须的。其实小孩他是有自己的需求表现的，他要想喝水他一定会有需求的。然后可以带水，那都没有问题，多喝水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不用特别的这种小心必须得喝够多少多少水。我觉得这个也不因为你饮食中比如说水果里边有水分，你喝的汤里边有水分，所以说在你的喝水的程度可能没必要就是非得说多少多少杯这样的计算。
0: 好，就是像刚才编主任已经直接道出来了，小孩都不傻，就谁渴了谁都知道哈。
1: 对，
0: 好，这个家长不用格外的这个担忧。包括还有家长提到说给小孩这个揉揉肚子，感觉这排便也没有啥这改善的，这是揉错了吗？那这个有必要去揉吗？包括网上还有很多的教学视频，你怎么给孩子揉肚脐儿绕一周，然后上下怎么去推，哪边的这个肠子有助于排出这个便便，这个有什么说法或者建议的吗？
1: 其实这是中医的，确实有推拿。然后这个就是如果孩子比如说他是腹部有痉挛啦什么，这样你可以通过热敷啦给他揉一揉肚子，他可能会缓解。但是你也要看孩子什么情况，那孩子已经就是比如说他已经出现这种发热啦，出现这种比如说转移性腋下腹痛啦等等，这样的可能孩子有器质性疾病，那你这样通过你揉肚子那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者是便秘，孩子大便已经堵到这一块下不去了，你揉肚子你可能加重他这个往下走的过程，然后他这边便头还堵着一会儿出不来，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那如果出现就是便秘这种肚疼，那首先就是我们就如果很严重，我们希望就是先用开塞露把它。

0: 益生菌的，因为我们看到不止就是有单独这个药店卖的这种益生菌，就好多食物当中它都会非常明确的一个 logo 标识显示啊，这个含有多少多少的益生菌，有益菌这个菌那个菌，但我发现这个菌的种类也太多了吧，
1: 很多很多，
0: 所以这个家长要有必要去选择说啊，带益生菌的可能对我们家孩子这个便秘或者肠道有好处，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1: 我一直是就是这样想的，就是也是告诉我的患者，我说是如果孩子很健康也没有疾病，那我不建议你补任何东西因为人体如果你总给他的话他会懒，那我就不产生了，你给我就不产生了就很健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不用补任何东西，不用补任何的菌，但如果比如说你这段时间孩子腹泻了，那么我们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然后帮助他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逐渐恢复正常，帮助这个肠道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小一点婴儿也可以补充补充，因为那时候他的肠道他是没有生长成熟的，可能他产生的少一点，你可以补充一些。但是如果大孩子，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该吃饭吃饭，该玩，然后我们不建议，
0: 其实运动也是促进排便的，
1: 对不建议就是没什么事儿给孩子补太多的东西。其实还是民以食为天吧，我还是这么想的，这么认为的
0: 好，就是这是本着一个医生负责的态度哈，医者仁信，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摒弃这种焦虑的情绪和错误的喂养方式，然后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胃肠道。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哪些的这种危险信号，只要出现一条呢，这个时候毫无疑问直接就医到儿科或者到我们专门的消化科呢？
1: 就是
0: 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1: 比如说孩子状态特别不好，孩子已经疼的就是这个就是已经
0: 无法忍受
1: 的，无法忍受了，那这个时候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大孩子，孩子后来就是胰腺炎，这个就很危险，
0: 非常要命的。
1: 对，然后再一个是阑尾炎啦，这种情况它会表现为发热
0: 也是腹痛
1: 腹压痛疼痛很严重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疼，孩子都疼的好几天都不吃不喝这样的情况过敏性紫癜了，这样情况你需要就医，就是看孩子的一般状态。如果他疼一会儿，你比如说他疼一会儿就又玩去了，吃喝啥都不影响，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0: 好，就是这是非常明确了哈。大概出现这样的情况，咱们如何去处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内镜中心的主任边鹏医生。我们的视频是可以回放的。对于很多这个有宝宝的这种家庭，可能对消化到这方面问题比较感兴趣、有需求的家长朋友们哈，可以去回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7月22号边鹏主任的这期节目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8: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9: 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10: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1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12: 我不都跟你。
11: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3: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4: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5: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4: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5: 就是见到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4: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6: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平、
6: 南山、
7: 白城、
8: 辽源、
0: 通化、
9: 盐店、
10: 通化、
11: 顶、
12: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陪你。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昨天啊，是我们的四季诗会的夏季诗会。就在昨天，作为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吉林广播电视台综艺文化频道旅游频率主办的四季诗会“初心不忘，薪火长歌”大型群众性文艺演出在长春市红事会精彩上演。演出呢，围绕着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主题展开。可以说呢，来自省内各个地市县，比如说有吉林市四平、榆树、公主岭，以及我们长春等全省各地的30多个社区的基层文艺骨干齐聚一堂，以群众文艺的形式献上对党和祖国以及我们可爱家乡的最深情的礼赞。那我们的演出呢是非常精彩。今天呢，在直播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夏季诗会很多演员来到现场。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特别的热闹哈，高朋满座。那马上我们就请出这些成员们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有请。哎呀，今天我们依然阵容强大哈。那昨天呢，来自全省各地的朋友们呢，也是齐聚一堂，大概是有150多人哈。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他们其中的代表，大家再集中一点好吗？再集中一点来，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我们的夏季诗会的口号，我们再重温一下：初心不忘，薪火长歌。
1: 2026夏季诗会，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今天又一次来到了直播间哈。那昨天呢，我们的夏季诗会呢，真的是盛况空前，演出呢在舞蹈希望中拉开帷幕。我们呢一共分3个主题，第一个篇章呢是红色星火，初心如磐；第二篇章呢是长征精神，丰碑永驻；第三篇章呢是风华万里，逐梦图强。那么我们每个篇章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表达了我们展望时代新征程，也抒发了我们基层的群众对祖国的这份炽热和深情。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些精彩节目和大家共同的重温，也让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这个在网络上哈，通过视频收看节目的朋友再来重温一下昨天的盛况。好的，那今天呢，谁第一位为我们表演呢？
2: 我们来
0: 太好了啊，来欢迎欢迎。那我们这位景香姐姐是我非常熟悉的哈，来欢迎景香姐姐的到来。景香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和你一起来表演呢？
3: 我们是红色印记朗诵艺术团的。
0: 这句话怎么说？
3: 我们是红色印记朗诵艺术团的。和我一起合作的伙伴，这位是张新文。
0: 张新文姐姐哈。
3: 对，白衣的这位是张雨竹。
0: 张雨竹，哎呀，这个名字我都觉得特别熟悉哈，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都是彼此只闻其声，未见其面。那今天呢，也通过参与我们的直播，参与线下活动，我们也成为老朋友了，是吧？好，那接下来就我们就欣赏你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3: 心田上的百合。
0: 好，林清玄的作品《心田上的百合花》，来，有请你们走进表演区，可以说哈，我们每一个作品啊，都是经典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欣赏的这个作品呢，也是我们朗诵爱好者非常喜欢的一个经典之作《心田上的百合花》。我特别喜欢我们的作家林清玄先生在文章结尾时说的哈，如果是花，你就要努力的 去证明自己，去努力的绽放，这样别人才知道你是芬芳的。同时呢，你也要为自己的生命去努力啊。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三位表演者呢也特别用心啊，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而且他们还准备了花环，可见他们的用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

0: 是一株野草，
1: 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2: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高兴极了，
1: 附近的杂草却很是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
2: 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呵，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呢。我看呢，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了一个疙瘩。你呀，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3: 是啊，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
1: 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要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我要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2: 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怎么样，开了吗？
3: 开了，快看，
2: 天哪，它终于开花了。
3: 它终于开花了。
2: 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
1: 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
2: 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进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4: 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
1: 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留言：
2: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
5: 默默地开花，
2: 以花来证明
5: 自己的存在，
6: 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7: 好，非常感谢。真的是哈，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花，我们都应该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参加我们四季诗会的朋友呢，有多个年龄段，但是呢大多数啊都是退休之后来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自己的志向，寻找自己的情趣。那开始的时候呢，肯定很多人还很青涩很羞涩，但是呢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哈，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伴随着我们的节目，伴随着我们的线下活动。

0: 活动，四季诗会在不断的成熟成长，他们都有自己的庄严使命，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他们都在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好，在这里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朋友们的精彩表演。那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是月光下的中国组合，来我们请其中的一位来到我们的身边，介绍一下他们的团队吧。来，你好姐姐，怎么称呼您？
1: 我叫孙淑贤。
0: 啊，淑贤大姐，您的名字我也是久违了哈，我们都是不止在电波中一次这个交流，是不是？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到我们台里表演的都有谁呢？介绍一下。
1: 我们是来自鸿运朗诵艺术团的全体朋友们。
0: 嗯，
1: 我们那个这位是高红朋友，这位是鲁伯良
0: 啊
1: 朋友，
0: 鲁伯良大哥，
1: 这位是严吉。
0: 嗯，好，再次欢迎你们。接下来呢，就来有请你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好，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1: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2: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
0: 让你感到怦然心动，
2: 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3: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1: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钻的鳞甲闪着银光。
2: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那遥远的回声，
3: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抱国，一腔热血，花剑为犁。
0: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
2: 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0: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1: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2: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0: 在月光下坐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3: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0: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
2: 驶入我的心海，
0: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4: 好，在这里要感谢来自红色印记朗诵艺术团的四位朋友，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哎呀，真好。那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很多朗诵爱好者非常熟悉的著名诗人欧震老师的作品。那欧震老师呢，他的中国系列诗作呢深入人心啊，昨天在现场也有很多人朗诵了他的作品。那我想呢，你们对这个作品肯定是也是在朗诵中有自己的意象，有自己对祖国的那份倾诉、赤诚和祝福。再次感谢你们，谢谢。好，那也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精彩的表演啊！好，谢谢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直播节目。那昨天，也就是7月21号，我们举办了2026吉林广播电视台综艺文化频道旅游频率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四季诗会的夏季诗会。我们的本次诗会的主题呢是初心不忘，薪火长歌。那今天呢我也和我们参加四季诗会的一些演员们啊齐聚一堂，和大家分享昨天的盛况。那昨天呢有一个节目印象特别深哈、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男生四重唱组合。那接下来呢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好帅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像你们的这个组合有一个名字是不是，来坐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有请哥哥怎么称呼您，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姓孟，叫孟祥丽。
4: 祥丽大哥真好哈。你们这个组合是不是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啊？
5: 对，我们是刚成立这个团的时候吧、嗯、是年龄都比较大。
4: 嗯，
5: 这个后来我们一算呢，一共年龄是301岁。
4: 哦、嗯、所以你们的组合叫301
5: 男生四重唱。
4: 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哈。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不是也像歌声一样特别的灿烂，然后每天也特别有情趣呢？
5: 对，我们都非常喜欢音乐，特别的这个对和声呢特别钟情。
4: 嗯，
5: 四重唱就表现了我们每一个歌手一人一个声部，来共同完成一个作品，在歌声中我们享受音乐的快乐。
4: 其实男生四重唱啊，这样的每个人一个声部，这个难度是特别大的，这需要你们可能反复的去打磨，然后形成一种契合的声音。
5: 对
4: 是不是
5: 要求我们每个歌手这个识谱能力啊，对音准啊，节拍啊，包括情感以及舞台上的肢体语言要求，当然还有这个我们的外观和颜值，给大家带来一个美的感受。

0: 哎呀，说的真好，确实哈、啊，他们通过反复的磨砺啊、现在呢，他们这个301男生四重唱组合呢，已经是享誉我们的省内省外了啊！而且我们这个组合这个四大男生也真的是颜值担当哈、啊，今天给大家都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们唱还是在诗会上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哦，太好了！
1: 游击队之歌
0: 啊、哦，这都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太好了！那请我们的四位老师走到表演区，我们共同来聆听你们醉人的歌声。

四部和声真的是太美了啊！这是我们的301男声啊四重唱组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会唱，你呢可以在我们的屏幕前和我们的301男声组合一起去唱这首激动人心的游击队歌。来，我们也欢迎他们继续给我们做精彩的表演。

红包是会心之老山方是有深有深人民的手里里到处安排红包所以在高的山

斯胆小如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那浪高雄人无敌的属于，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打出大牌，

0: 谢，太棒了，谢谢我们的301男生四重唱组合给我们带来的经典歌曲，谢谢你们，也邀约你们啊，将来有时间可以咱们好好聊一聊，多为我们大家唱几首歌，让大家更加尽兴，好不好？好，邀约你们有机会再来一次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好，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马上到了我们这一段的公益广告时间哈，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分享我们昨天夏季诗会的精彩节目。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它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4: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3: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4: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3: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4: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4: 吃药快睡吧。
6: 我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名。
6: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冷。
6: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7: 爱
4: 比我强。
3: 需要正确表达。
8: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9: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10: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11: 妈妈，
12: 妈妈，
13: 妈妈，
14: 妈妈，
15: 妈妈，
10: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6: 媳妇儿，你辛苦了。
17: 媳妇儿，辛苦了，
18: 你辛苦了，
19: 你辛苦了。
6: 妈妈晚安你。
5: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8: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8: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5: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8: 我还有50年，我还有40年，
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此刻北京时间的10:39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兰心。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昨天吉林广播电视台综艺文化频道旅游频率的四季诗会。我们这个四季诗会呢，从2019年创办以来啊，已经成功的坚持了8年，累计开场了40多场啊融媒体线上线下的活动，组织全省各地社区文艺骨干10万多人参与我们的四季诗会。那我们这个项目呢，坚持来源于群众，服务于基层，一切以百姓为中心的核心理念，生动诠释了百姓眼、百姓看、百姓乐的群众文化宗旨。那活动呢，也多次入选吉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系列活动。而且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比如说学习强国以及省内的主流媒体，多次报道过我们的这个知名的活动。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成为吉林省群众性文艺演出的知名 IP 品牌。那本次活动呢，依然呢是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让基层群众成为红色文化的演绎者、传播者，为推动优质文化的资源直达基层探索了生动的实践。那今天呢，参加我们诗会的很多朋友也再一次热情地来到了我们直播间，我们继续欣赏他们的表演。来，我们有请下一个节目的组合哈。好，

0: 这个节目叫《家》，是一首写不完的诗。你好，老师，您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节目吗？
1: 你好，我们是来自长春市老年大学播音主持班的同学。
0: 哎呀，你们在那儿学习多少年了？
1: 呀，我们现在已经学习3-4年了。
0: 哎呀，坚持得真好啊！然后又有这样的舞台实践，是不是特别开心？
1: 非常开心。
0: 好，介绍一下你们的成员吧。
1: 好的，我叫张艳秋。那这位先生呢，帅哥叫于永生，这位美女呢叫刘飞，那这个美女呢叫徐秀荣。
0: 好，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你们的精彩演绎。一起来欣赏你们精彩的表演。
1: 家是什么？有人说，家是黄昏湖边的搀扶，家是灯下互相剪去丝丝白发，家是一件旧风衣，风也是它，雨也是他。
2: 也有人说，家是心灵的港湾，人生的驿站，亦是感情的归宿，灵魂的延续。
3: 如果你问我家是什么，我只会说，家就是家，家是一辈子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字，
4: 用浓浓的墨蘸满浓浓的情来书写这个家，一生有多长就能写多久。
1: 宾而边斗，饮酒之欲，
2: 兄弟寄聚，何乐且如，
3: 妻子好合，如骨色情，
5: 妻子好合，如骨色情。
4: 家是永远剪不断的血脉亲情，
1: 家就是这么温暖，回到家后，爱人一个真情的拥抱，儿孙绕膝，彼此相守，享乐天伦，
2: 想着这世上有一个家在等待着自己归来，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期待。
3: 家是平凡生活中的欢声笑语。
4: 有人说，这世上最温暖的不过是有家，有爱，有所期待，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过着津津乐道的生活，一颗被风霜冻住的心也渐渐融化在这热闹的日子里。
2: 外面的世界再美，也抵不过一家人粗茶淡饭的其乐融融，家是放不下的牵肠挂肚。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5: 何处来。
4: 不管我们走得有多远，哪怕海角天涯，不变的是乡音，浓浓的是乡情，家人是一辈子的依靠。
1: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唱打扮，聊着从前的趣事，这就是家的感觉，温暖惬意，幸福美好。
2: 世界再大，大不过回家看看，前路再好，也不忘身后家人传来的声声思念。
3: 宝盖头遮住了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是家人的期盼，向外的两折是在外的人对家的眺望，一个竖钩将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5: 系在一起。
4: 家是温馨的港湾，容纳漂泊的灵魂，
1: 家是如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想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到了一定年龄，我们真的觉得家就是我们的港湾，就是不有那话嘛哈，叫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所
1: 是
0: 以这个
1: 的，是
0: 窝
1: 的。
0: 我们是离不开的啊。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去珍惜我们当下的这个家。当然了，在我们社区欢乐游，兰心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希望呢，我们多多做一些活动，咱们多多交流，
2: 好
0: 让我们
2: 的，
0: 的家更加有生机，好不好？
2: 谢谢
1: 好
2: 主持
1: 的，
0: 好，谢
2: 谢
0: 谢你们，谢谢你们，常回家看看，好
1: 好
0: 吧？
1: 嘞，好嘞，
0: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下面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下一个节目的代表，来，请坐，请坐，哎，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3: 我叫古月秋，
0: 啊，
3: 这位姐姐叫孟凡云。
0: 哎呀，孟凡云姐，这是老朋友了
3: 是
0: 哈。然后，有老朋友，有新朋友，我们都是以老带新，口碑相传，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越办越精彩。
3: 是的。
0: 真的是要仰仗大家这些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的社区欢乐游呢，开播9年了。那么，我们的线下活动四季诗会呢，已经是8年了，所以风风雨雨真是有大家的助力，才能让我们这个大家庭人丁兴旺，而且很大一批朋友哈，真的是跟着我们节目成长起来的啊，凡云大姐就是是吧？
3: 是的，
0: 哎，
3: 是的，
0: 我们这样不知不觉相识这么多年了，是吧？
3: 谢谢
0: 但
3: 兰
0: 是
3: 心老
0: 我们依然年轻哈，因为有大家彼此滋养嘛。今天你们带来什么节目？
3: 我们带来《青春中国
0: 啊，太好了，也是一首经典之作。来，
3: 对，
0: 掌声欢迎，走到表演区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
3: 谢谢老师。

0: 用茫茫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0: 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
1: 用镰刀收割光明。
0: 他们走过漫道，
1: 他们越过雄关，
0: 他们驰骋疆场，
1: 他们英勇杀敌。
0: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1: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
0: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
1: 我又看见了一张张挂满汗水的面孔，
0: 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
1: 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
0: 是的，岁月悠悠，人生漫漫，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
1: 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
0: 那是一曲

0: 与气势磅礴的交响，
1: 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
0: 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
1: 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
0: 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
1: 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0: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1: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2: 好，感谢二位带来的青春中国，太精彩了，谢谢。哎呀，真是每个节目都让我们心情激荡哈。青春是一个人最璀璨的年华和篇章，而怎样度过青春，我觉得这是对每个人的一个命题。而青春，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我们的一种心态啊。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去，无论何种年龄，保持这种青春的心态。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用青春之热情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们的祖国也永远青春，永葆青春，永远蓬勃。好，再次感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看看为我们表演的是另一个组合，我们来认识一下。来，你们其中的代表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好吗？苏文哥老师，我们是老朋友了，欢迎欢迎。
3: 兰心老师您好。
2: 哎呀，苏文哥老师的文笔特别好，印象
3: 听众朋友
2: 很深刻哈。而且这一次在四季诗会上，您也有自己的原创作品。而且这个四季诗会，您好像表演了好几个节目呢哈，有自己的原创，还有和朋友们一起合作的。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3: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铁血丹心铸忠魂。这个呢是我们根据吉林省德惠县的一位抗日名将。他是最后牺牲在河南大地上的。根据他的英雄事迹，由我们两个人把它改编成一个红色故事来宣讲给大家。
2: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3: 我的搭档呢是，
4: 你好，兰心老师。
2: 你好，你好，
3: 魏主演。
2: 哎呀，主演姐，这个名字我也是特别熟了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苏文哥老师和魏主演姐姐为我们表演这个特别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英雄的故事，铁血丹心铸忠魂，我们一起欣赏。
5: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烽火岁月中，
6: 无数英雄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
5: 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来自东北吉林却长眠于河南大地的抗日名将
6: 胡乃超。胡乃超原名李树新，1912年生于吉林省德惠县郭家店厉家村一个殷实富足的家庭。
5: 读书期间，他就是一名出色的学生领袖，他组织发传单、贴标语、搞宣传，样样工作有声有色。
6: 918事变后，他积极参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改名为胡乃超。
5: 他冒雨组织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并领呼口号：我们40000000同胞要团结起来，
6: 把日寇赶出中国，
5: 坚决不做亡国奴。
6: 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东北反动当局惶恐不安。胡乃超被捕入狱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屡受酷刑，宁死不屈。后经多方努力，
3: 方得以出狱。
5: 面对日寇的铁蹄，他毅然放弃了学业，投身抗日洪流，甚至拒绝了父亲回家成婚的恳求，回信道：
3: 尊敬的父母大人，我已经以身许国，倭寇不除，何以家为？不取得抗战的胜利，我绝不结婚。
5: 1937年6月1日，胡乃超被任命为691团三营排长。77事变后，他所在的三营奉命驻扎在永定河畔的孟各庄，抗击日寇。
3: 8月11日，日军两个炮兵团向孟各庄发起猛攻。8月的永定河畔，阴云蔽日，暴雨连天。胡乃超和战友们在雪里、火里、泥里、水里与日寇血战7天7夜，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5: 三营战士以能杀善战，拖不垮，打不烂，而闻名于冀鲁豫边区。
3: 1938年4月，胡乃超随旅政操部转战华北，历任八路军第21团团长、第4军分区参谋长。
5: 他指挥作战，刚毅果敢，智勇双全，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被日寇称为是惹不起的胡司令官。他所指挥的21团被称为是打不垮的21团。
3: 1940年12月8日，胡乃超奉命率部向濮阳县日伪军发起攻击，击伤敌军师长孟昭进，歼灭敌人20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和枪支弹药。
5: 1944年5月，豫北抗日根据地麦浪滚滚，丰收在望，日伪军企图要抢夺粮食，胡乃超临危受命，指挥麦收保卫战。
3: 5月21日拂晓，他亲自率部向伪24集团军孙殿英部发起猛攻，
5: 一时间枪炮隆隆，火光冲天，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激战中，一颗榴弹击中了他的左腿，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绑腿。
3: 手甲包扎后，他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这场激战共歼灭敌人400余人，而胡乃超因伤部感染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时年32。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

0: 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0: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节目的话呢，又如约而至哈，给各位呢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不管您是有任何新车问题还是投诉维权，都可以来拨打啊。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小南本人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同时呢，我们再一次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您还没点关注的话，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的老听众给我们点点赞啊。来吧，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日啊，此时此刻呢，长春市户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0度，今天最高呢是-30度，最低呢是-22度啊，是一个大晴天。那西南风呢是一个5级的状态。我们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各位的所有朋友们啊，明天开始长春的话呢会再次迎来一波降雨啊，那么降雨的话呢会持续到本周日，所以各位如果您明天有出行的话，或者说您本周末有任何的出行计划，都一定要做好防雨啊。包括呢，我们再一次提示各位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有集中性暴雨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不能说很多，应该是部分路段呢可能啊会这个有积水。那如果有积水的话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如果说积水特别深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贸然前行啊。如果说贸然前行的话，你的车变成水淹车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可能就卖不出去了啊。我跟你们讲，各位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问了好几遍了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主播，塞纳四驱尊贵什么时候提，价位比较合适啊。塞纳的话呢，现在是2027款的塞纳，我也不知道为啥现在是2026年他搞了一个2027款啊。如果说现款的话，就是2027款的这个塞纳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等到大概11月份左右你就可以去提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老款就是2026款的这个塞纳，最低配的时候呢，最便宜的时候是21万多，还记得吗各位，最便宜的时候是21万多啊。现在的话呢，这个车型可以卖到249,900。那我是觉得年底虽然可能不能降到21万多，但是呢大概降10,000块钱左右，我是觉得比较合理的，你现在买就肯定不合适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提示大家，现在我们整个吉林省呢除了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补贴了。很多人问我说咱吉林省有没有首购补贴呀，然后包括新能源下乡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落地呀，这些都不知道。咱们吉林省目前来看是没有首购补贴的。那么刚刚呢，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提示哈，说他买了一台迈腾的B8380，在长春买的。然后呢，长春有江商呢是可以帮你领到赤峰的首购补贴的啊。至于多少钱，怎么个补贴法，你们可以去咨询 4S 店。但我们就长春本身而言的话呢，是没有这个补贴的。好吧啊，因为每个省份的经济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每个省份的补贴的领取和发放也不太一样。那么至于新能源这个汽车下乡补贴，据说可能是8月1号开始，但是呢有没有这政策，咱们还是得以专业的或者说官方的权威的发布为准啊，现在来看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7月份、8月份，建议各位暂时就不要看车了，不要买车了，在吉林省的话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的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奥迪 Q5 到底是买新款还是老款啊。看你啥需求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新款 Q5 和老款 Q5 的什么区别，对吧？就首先在外观尺寸上，包括内饰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同时的话呢，整个在动力总成上，新款奥迪 Q5 的话呢加了一个48伏轻混。很多人担心了，说小南呢 ,Q5 加了轻混这玩意儿行不行啊，这个混动系统能不能用得住啊。我是觉得啊，就是48伏轻混，现在不管你是合资品牌，还是你是这个豪华品牌，还是你是国产品牌，都已经马上要变成 L3 级无人驾驶了，都要变成固态电池了，对吧？如果48伏轻混再做不好的话，那这个企业可以黄了。所以我认为新款 Q5 的48伏轻混肯定问题不大。但是新款 Q5 的话呢，减配也很多啊，比如说它这个四活塞卡钳现在变成了单活塞，包括呢它前后的这个机盖都有铝变钢，这些东西的话呢

实是有减配啊，它但是它的重量确实下降了，它整个油耗确实是比老款车型油耗降低很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款的奥迪 Q5 是25万。知道吧，新款的奥迪 Q5 的话呢31万多起步嘛，优惠1万多块钱，现在是29万多，不到30万。所以它俩中间是有大概4万块钱的一个差距的。如果你要是预算够用的话，对吧，你又觉得老款太老气了，我还是得卖新款，那你就看新款。但说实话，新款的性价比很差，我不推荐你看。你如果非得买新款 Q5 的话呢，我建议你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看看今年年底11、12月份的时候，它能不能降到26、7，哪怕不能降到25，但是26、7它也得降。如果不降的话，29真的是冤大头才买，知道吗？如果说你要特别着急的话，老款车型呢你又能接受，你又觉得老款没有减配，没有四十二轻混，你担心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老款的 Q5 25万多是完全可入的，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小麻雀说奇超 A6 合适不？啊，奇超是一个人，你说他卖那个 A6 合适不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渠道买车，可能只要你不是在 4S 店，你是比如说像陈建泽呀，像奇超啊啊这样的车贩子呀，汽贸城啊，只要你是去买车，注意几个点就可以了。首先第一，看一下车况，它是不是运损，是不是运损车修复之后的。有的车商比较良心，他会告诉你说，哥们儿，我这车呢是运损，但是我给你修复了，对吧，原来可能卖30万，现在我给你卖29万5，你看能不能接受。有的车商的话呢，压根儿可能不告诉你。所以你在汽贸城或者这些车商手里买车的话，你建议你啊去找一个专业的人，然后拿着这个漆膜仪啊。什么叫漆膜仪呢？就是你拿着漆膜仪，你去检车的时候呢，如果说它有喷漆，它可能是直接检测出来的，你看看他有没有过喷漆啊。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看他给你这个车型的时候手续全不全，比如说合格证啊啊发票啊这些东西，他能不能一次性给你。如果能给你的话，证明这个车的话呢手续是齐全的，没有问题。如果他不能给你的话，证明这个车呢是在银行抵押的，那你就不能看。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不管你买什么品牌，不管你在哪儿买这个车型的话呢，有没有售后质保。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型的话呢，最低也是3年10万公里质保。如果你买完车之后在这地儿呢它没有任何质保的话，建议各位就不要看了，知道吗？质保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尤其是买燃油车，你没有质保的话，你万一发动机变速箱这种大件坏了你怎么办呢？自己修的话呢是很费钱的。所以咱不要为了省那几个小钱，然后呢就未来去花大钱。所以哪头轻哪头重，各位你自己去衡量和评判。因为你们跟我说的这个车商吧，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即便是我知道的，我也不能保证他卖的所有车的质量是好的，这是最到家的一句话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的沙漠绿洲哈，想问一下什么呢？说 H10 行吗？你问我的是长城的那个 H10 是吗？是不是那个车型啊？啊，我说实话，朋友们哈，其实我对长城呢，我个人没有意见啊，但是我总觉得现在这个长城汽车的话呢发展是我觉得有问题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推荐长城的车型的时候呢还是挺谨慎的啊。长城你说车好不好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长城发展的是遇到了非常大的瓶颈的。长城的 H10 的话呢，现在它的起售价格呢是来到了多少呢，是219800一个预售价格， 1.5T 的一个插混，然后呢还有就是纯电也有啊。这个车型其实你主要看的就是一个方盒子造型啊。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等一等，因为现在219800的预售价格其实不便宜。你觉不觉得它跟哈弗的猛龙很像啊？就它跟哈弗的猛龙是很像的。它为什么要重新搞了一个 H10 呢？是因为我听说啊，长城的话呢觉得它起的什么大狗啊猛龙啊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车型，就觉得又龙然后又虎啊，这个名字序列不是特别的朗朗上口，或者说什么呢，他起的这个名字的话呢太 low 了啊，今天叫龙明天叫狗后天叫凤呢，是不是太难听了。所以他可能还会把他这个车型的话呢重新命名变 H， 比如现在不有 H6 吗，对吧，然后呢紧接着就 H7,H8,H9,H10 大概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序列。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 H10 的话呢可能就是取代猛龙 Plus 的。你算猛龙 Plus 的话呢，现在它179800的一个起步价格一点都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你买长城的车，你看你是不是在乡镇农村，对吧？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实是全系标配了四驱。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第一相中它的外形了，第二的话呢，我可能在城市农村开，我需要的这个车型越野能力比较好一点，或者说我平时就是爱玩，然后呢我可能需要它这个周末的时候爬个大顶山啦，或者是进个小河啦什么的。你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长城车是可

可以的，那否则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老破玩意儿像一堆废铁一样卖21.98万，你们觉得它值吗？依然用的是哈佛非常经典的一个 1.5T 的插混发动机，那发动机用了老些年了，没什么大的变化，知道吧？所以我是觉得 H10 的话呢，颜值是够用的，对吧？你配置也还可以，你就等等看它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啊。21.98万我估计啊，哎呀，它肯定是不能来到19.98万，知道吗？肯定大概就得是20.98万，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长城的定价我一贯以为太高了，包括前两天上那个魏牌的 V9X， 对吧？太贵了。包括你现在长城卖的比较好的这几款车型，高山八卖的比较好吧？那你说你高山八出现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处理呢？对吧？比如说它的那个高山八的那个车顶是两块钢板拼接的，这个事情大家反馈了很久，长城的高山八一直说要出新款。都已经说半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动静啊！所以你们现在如果买高山八的话，也别着急，可以等等新款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叫小太阳啊，说汽博会看那个瑞虎9橙色内饰大屏那款车怎么样啊？哎呀，你不要看它是什么颜色内饰，内饰的话呢是可选的，知道吧？如果说你说我就喜欢这橙色内饰，啥车都能给你做橙色内饰。现在外观颜色、内饰颜色的话，这都不重要了。这都不一点都不重要。虎九本身这款车型的话呢，129.8万起，七座的一个 SUV。所以如果说你预算大概可能在123万，我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而且带七座的 SUV 的话，我觉得国产我也能接受，瑞虎九可以，品质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呢 ,2.0T 的油耗肯定不能低，因为车本身比较大 ,2.0T 发动机在市区的话呢，大概可能得13升油左右。你如果能接受的话是可以的。整个奇瑞现在我最推荐的可能就是瑞虎系列了，知道吗？包括艾瑞泽系列，也就是说奇瑞的最经典的燃油车。剩下除此之外啊，咱扒一扒奇瑞的新能源，叫风云系列，风云的 T9 T10 T11 你们觉得能买吗？我觉得在整个市场序列当中它没有任何声音，我不知道奇瑞宣传是怎么做的啊。第二一点的话就是奇瑞的新纪元，星途是奇瑞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它现在出的什么新纪元系列的车型的话呢，烂到不行，知道吗？包括它之前没出新纪元这个 新能源序列之前出的那些燃油车，比如说瑶光啊，对吧？各位还记得吗？比如说什么揽月呀，这些都是原来星途出的一些老燃油车。很多听众给我反馈，车机卡顿、黑屏、变速箱那个顿挫、底盘有异响。我在想，一个卖20-30万的车型，对吧？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奇瑞本品瑞虎系列的10万块钱的 SUV 都不出现的问题，你放到一个星途你的高端序列，对吧？卖20-30万的车型出现这些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你奇瑞本身管理团队管理不当，还是说你生产不在一个车间，管理车间有问题，还是说你压根儿就没有重视这个赛道的市场呢？还是说你对星途这个品牌本身没抱啥希望呢？对吧？所以种种原因吧，包括他现在这个奇瑞还有一个系列叫什么呢？叫这个捷途系列。捷途的话呢，最开始是分 L 系列和山海系列。L 系列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什么捷途的 X70 Plus 啊，捷途 X90 啊，包括这个什么大圣啊这些车型。那这些车型的话呢，说实话，我认为就是国产车型最低端的一个最 low 的一个燃油车了。你花108万能买到的就是一个空间大、尺寸好，然后呢配置高，但是呢它真用不住，1.5T 发动机真用不住。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山海系列。啊，比如上海的 T1 T2 这种新能源系列，对吧？包括之前出的旅行者呀、自由者呀，这些可能都是捷途的车型。自由者刚开始出的时候呢，别人大家都以为看起来有点像小的这个路虎的卫士，所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那么随着这两年的话呢，机甲风格的车型越来越多，旅行者的话呢也逐渐退出大家的这个视野了。所以我说实话，我真挺担心奇瑞的。真的，我觉得国产品牌在我心目当中有五个，一个呢是吉利，一个呢是比亚，一个比亚迪。这俩品牌的话呢，我认为依然是名列前二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比亚迪卖得好，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吉利卖得好。接下来这三个品牌啊，一个呢是传祺，一个呢是长城，一个呢是吉利，就基本上最开始的国产品牌就这五个。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后三个品牌都已经掉队了，掉队最严重的，我认为可能是。这个长城虽然说车出的不错，但你从销量上看确实很一般，但长城的利润还是挺高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现在车卖的贵，老百姓是真不买，
第二的话呢就是奇瑞。

奇瑞现在它的出口做得比较好，但它的内销做得还非常不好。奇瑞的话呢，在燃油车上它的下降比率还是挺低的，下降了 30%， 但是呢它的新能源啊，跟其他车企来比的话呢，下降的是非常多的。然后就传奇啊，传奇的话呢，人家毕竟是 MPV 起家嘛，所以说还是有 MPV 可以撑起半边天的。不管你是 M8 也好 ，E8 也好，包括呢向往系列也好，其实卖的都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产品牌的话呢，你除了比亚迪和吉利，剩下的几个品牌的话呢，还是需要往前追赶。你在扩大集团的这个子品牌的同时，我觉得销量品控都一定得跟得上啊，千万千万别让我们老百姓寒心。我们老百姓的话呢，现在认可买燃油车了，但是也希望各个燃油车企你能把车造好，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来吧，我们第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哈，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如果您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来咨询。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继续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我们的这位听众呢叫新才，想问一下说北京的 BQ30 怎么样？8万多，还有什么推荐的SUV 吗？谢谢啊。我说实话，如果说你想花这个价格买一台空间尺寸比较大，然后呢外观还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我觉得北京的 BQ30 是可以的。其实跟它差不多尺寸的还有一个方程豹泰三，但是方程豹泰三的话呢，第一价格比它贵，第二空间比它小，所以我认为这个价格区间方盒子造型北京 BQ30 独一份，知道吗？就买它没问题，而且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啊还是挺扛用的啊。包括呢，整个现在北京汽车的话呢，我也觉得它可能是想往好了做了啊。它现在出的售后呀、质保呀、门店呢啊都还不错，我是推荐你看的。

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叫小仙女不讲理啊，说买了新车第三天 DCDC 出问题，我应该怎么办？ DCDC 是啥玩意儿呢？你没说明白啊，是吧？你把你的问题说明白啊，说明白之后我们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 CRV 现在还能买吗？啥价格呀？本田不会退出中国吧啊。CRV 现在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它现在基本上最便宜的裸车价格可能是14万多，落地的话呢是16万。当然了，我说这个价格呢是不包含各种置换补贴的，没有任何的补贴，知道吗？没有任何的补贴啊，所以如果说你们要是有补贴的话，可能还会比它便宜。CRV 现在全国大概都这个价格，基本上都这样了啊。你要问我本田能不能退出中国呢？我个人认为，我觉得问题不太大，知道吗？我真觉得问题不太大。本田的话呢，可能这两年在中国比较惨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退出的话，广汽本田会比东风本田先退出。先来看呢，东风本田的这个势头可能会比广汽本田强一点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即便是本田退出中国了，你 CRV 满大街小巷都能给你保养，都能给你维修。日系车用 0W20 的这个机油，在整个机油体系当中，其实它最基础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是害怕质保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如果本田真有一天退出中国的话，他一定会跟大家说的。就不可能那些3年10万公里质保的客户还不管，或者说他黄了之后，他一定还会成立一个属于这个售后中心啊，所有的车型呢，可能都会在这一个地方去这个给大家质保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雨落想问一下，说宝马 X1 油电混动的 1.5T 咋样啊？如果啊，雨落你要问我的是他上绿牌的那款，我不推荐。知道吧，上绿牌那款一定是不推荐的。如果要是说你正常的，哎，宝马 X1 燃油版的 1.5T 它有油电混的吗？是它加了一个 CRV 轻混吗？你是这意思吗？你说清楚啊。你有的时候你们问题给我问懵了，你知道吧？因为车多，然后呢问的也多，我就有的时候就会记混啊。哎呀，感谢康生源养生推拿来到抖音这边了哈，给我私信留言了，谢谢啊。大家那个如果说有这个想去养生的啊，想去推拿的，也可以去我们这位听众这儿啊。到时候啊，我们康生源养生，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去了，提小南啊，或者是提通过我们节目去的，你得给点优惠啊，会来点事儿啊。尾号829啊，想问一下说你说的 CRV 风尚版的价格吗？是的， CRV 风尚版的价格 1.5T 那个啊，基本上长春现在就是这个价格啊。尾号6637说，小南新捷达能不能跑100多万公里啊？不大修不烧机油啊？不敢保证，真的我不敢保证啊。老款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你新老款跑100万的话，它也得大修啊，对不对？也存在烧机油的情况啊。你新款捷达也没有老款那么皮实抗造了，你要这么问我的话，我不敢保证，真的我真不敢保证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小仙女不讲理说，新能源汽车的 DCDC 呢是一个模块，相当于转换器啊。那你这个东西可能太专业了，不没在我的这个领域范围之内。你坏了的话，你如果在质保的话，你找店里就可以了呀，对吧？如果4S店不管的话，找厂家呗。其实你这种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模块啊或者转换器坏了的话，厂家是特别愿意跟你们沟通的，只不过可能会拉扯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觉得好产品是改出来的，所有的企业的话呢也是希望我们的消费者能把问题反馈上去，然后呢他们可能更好的完善。虽然呢你可能会受一定的损失，他们可能会受一定的损失，但你要记着，你们是给中国汽车工业史做贡献的那批人，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小仙女不讲理，大家在所有买车的时候，我不推荐你们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我不希望你们是第一批买这个新车的人。你要让那些有钱人去把这个车试的没有问题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再去买。为什么这两年车企更新换代速度特别快？第一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行业确实呢是一个病态发展的状态啊。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的话呢，很多车问题特别多。所以呢他们及时更新换代，把你们反馈上来的问题第一时间的话呢去更新去改款，然后呢不让其他的消费者再沿这个路走，明白吗？现在新能源都老尖了，不像原来的这些合资品牌了，对吧？你原来 CRV 整个机油门事件多磕碜呢，对不对？各位还记不记得，包括速腾那个从那个独立悬挂变成非独立悬挂，包括你这个荣放啊，内饰那个有焊点，那个地方烂了，这些事情生

救了。这些事情原来你看有人重视吗？合资品牌的时候没有人重视这个事儿，对吧？包括探月那时候颗粒捕捉器堵塞，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些事情在合资品牌的时候呢，不会在乎的，没有人在乎。但是现在新能源呢，因为它量少，然后呢品牌特别多，竞争特别激烈，很卷，所以它其实在出厂的时候，它就希望它自己的质量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把供应商的价格压得很低，你说供应商会给它什么好东西吗？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有问题，它害怕市场就把它给淹没了，所以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去改掉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风格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请问一下风云的 T11 这车怎么样啊？值得入手吗？不太推荐啊，风云的保有量太低了，说实话真不太推荐。看看同级别其他车型吧啊。签到想问一下说，昂菲 Plus 和红旗的 HS5 能展开说说吗？推荐哪个？后续养车的问题。哎呀，昂科威 Plus 和红旗的 HS5 啊，我们先来说价格吧。昂科威 Plus 的话呢，价格会比红旗 HS5 贵。昂科威 Plus 的入门是16万9900两驱的，如果你买到四驱的话呢，得干到17万9900。现在的话呢是优惠5000块钱，别的没有任何优惠了。然后你置换的话，厂家会给你一个10000块钱置换补贴，如果没有置换的话，就是优惠5000块钱。所以整个你从车的价格上来看，其实昂科威 Plus 的话呢会比红旗 HS5 贵。红旗 HS5 的话呢，你比如说你买个19万9800，咱就不买最低配的啊，买19万9800那个版本啊，是相对来讲买的比较多的啊。那个版本的话呢，现在可以优惠5万5，优惠完之后呢可能是14万多，那你整个在裸车的价格上可能就比昂科威 Plus 的话呢要便宜2万块钱，对吧？所以你要看性价比的话，肯定是红旗的 HS5 更好。 HS5 的话呢，第一价格便宜，第二整车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知道吗？这是昂科威 Plus 肯定做不到的。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维修保养很便宜，而且门店特别多，在大长春啊，处处都能修一汽的车，这是三个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缺点的话呢就是油耗咱不提了。为什么呢？因为 2.0T 的这个红旗 HS5 的话呢跟昂科威 Plus 2.0T 油耗差不多啊。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变速箱咱也不提了，因为红旗 HS5 的话呢用的是一个 8AT 的安信变速箱，跟昂科威 Plus 9AT 变速箱的话呢，它俩变速箱的稳定性好性差不多。第三一点说整车品控，整车品控的话呢，红旗的 HS5 差一点啊。第一呢就是它的比如说车机容易卡顿，有人大屏，然后呢它的刹车可能会容易异响，然后容易卡顿啊，剩下的可能就底盘可能存在一些异响，都是一些小问题。如果说你要是不在乎这些小问题，你又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然后呢又是整车质保，售后你还不担心的话，其实我觉得 HS5 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了，如果你买昂科威 Plus 的话呢，优势就是空间尺寸比较大，内饰配置比较好，舒适度坐起来开起来的这个舒适程度会更好一点啊。那缺点的话呢就是你会多花了2万块钱，第二的话呢就是油耗可能会偏高，第三的话呢就是它的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啊，因为别克的 4S 店在任何一个城市啊都没有红旗 4S 店多啊。第四一点的话呢就是它不是终身质保，这几点你看看对比一下。我要是你的话，其实如果在长春的话，我买 HS5 也是可以的。我要是实在是不差钱的话，上一个昂科威 Plus 都可以。这两个车的优缺点跟你说的很明白，你自己考虑考虑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位听众的话呢，老张头啊，想问一下说，小南呢，我想买个日系的 SUV 10万左右的油车，能推荐吗？啊，哎呀。你这个原话不能念，知道吗，老张头？你这原话啊，我理解你的愤怒，但是我不能念啊。我就跟你说，你想买个日系的10万左右的 SUV 油车，看看什么呢？看看逍客吧，看看逍客吧，因为你10万块钱能买到的日系的 SUV 就那么几款，对吧？你比如说锋兰达、卡罗拉锐放、逍客、XRV 缤智 ，XRV 缤智就别看了，这车已经停产了，而且太小了。对吧？就剩逍客、锋兰达、锐放这三款车型了。锋兰达、锐放的话呢，是基本上都一样，一个是广汽丰田卖的，一个是一汽丰田卖的，所以你就把它俩跟逍客来比比吧。逍客跟它俩对比的优势就是它空间尺寸会更大一点，然后呢它的配置会更好一点。缺点的话呢，就是 CVT 变速箱在东北容易出现冷保护，你看你开车着不着急，冬天有没有车库，这些是逍客的优点缺点。那么锋兰达的优点和锐放的优点和缺点的话呢，优点就是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2.0自吸的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你就用去吧，真的用10年20年啥问题不带有的，因为丰田已经用了太多年了，自然吸气发动机啥时候没有，知道吧？缺点的话呢就是动力太肉，内饰配置太次了，所以你看你是怎么个开法啊，谁开还是很重要的啊。
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臭宝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本田的

皓影啊，可不可以买？本田皓影的话呢，臭宝跟 CRV 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知道吧？只不过呢 ，CRV 是东风本田，皓影的话呢是广汽本田，它俩都是 1.5T 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外观、空间、尺寸啥都一样，没有啥太大变化，就是外观不一样，名不一样，你买谁都行。皓影的话呢是中国特供车，它不是全球车型 ，CRV 的话呢是全球车型。知道吗？中国特供车型的意思就是这个车只有在中国有，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皓影的话呢是有过劣迹史的。什么叫劣迹史？就是在我想哪年啊，在19年左右吧，他做了一个中保研的碰撞测试 ,25% 偏置碰撞测试。碰撞测试的结果显示他的臂柱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当时中国就有规定啊，你必须得用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你才能去就是 A 柱 B 柱 C 柱必须得用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但他当时呢用的是800兆帕的，所以说碰撞测试的时候呢他就臂柱折了，那个事情当时闹得特别大，后来本田也整改了，现在的车型好多了。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觉得 CRV 贵的话，你可以去买皓影，皓影现在会比 CRV 便宜8000块钱，知道吧，会便宜点，因为它毕竟它卖的不好嘛，而且它不是这个全球车型啊，它还是知道自己身段什么样的，所以车没问题。你如果买皓影的话需要注意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 1.5T 发动机它确实省油，它有个外号叫地球梦，但是它同时有个外号呢叫积碳梦，就是你一定要看住积碳，少加一点这个小加油站的汽油，因为特别容易堵，那泡油嘴堵了的话呢，一个大概可能是2-3千块钱，你换四个的话可能就得18000的，知道吗？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皓影的话呢容易出现吃胎的情况，找一个好一点的，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做一个四轮定位，问题就不大了，剩下其他的啥问题没有，正常开就行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好，我们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没有搜索到啊，我这个抖音和快手的话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叫笑对人生，想问一下说北京 B40 增程版啊，可以买吗？可以呀。北京 B40 的话呢，出了一个长续航版本，增程版，原来呢是125公里，现在可能新增完之后呢是260公里，还是200几十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啊。然后价格没有上涨，配置的话呢还涨了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预算是20万左右，你想选择一台增程的、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 SUV 的话，我觉得 B40 还是可以的。你知道吗？原来125的话确实太次了，20多万的车，对不对？你现在整个100多公里的续航呢，简直是 low 到爆炸。那就不要看了啊！现在这个车型的话呢是可看的，建议你选择的是长续航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吉利的 M9 能不能买？吉利的 M9 是银河 M9 吗？你们说清楚一点啊。吉利银河 M9 的话呢，原来我也不推荐你买，现在买的是可以的。为啥呢？因为原来的吉利的银河 M9 的话呢，它17万9千8起步，但是呢它的纯电续航呢只有75公里，现在的话呢它全系来到了230公里。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买问界 M9 的话呢，可以，但是我觉得价格不低呀。问界 M9 空间尺寸虽然挺大的，但是它的价格16、17万其实不便宜。如果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等一等，真的可以等一等啊。旭哥想问一下说秦 L 在佳木斯冬天开行不行？那就续航打折呗。秦 L 的话呢，现在你纯电续航可能是200多公里，你家里边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如果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就买，如果没有车位还不能安充电桩，在佳木斯你就别买了，知道吗？有车位有充电桩的情况下，这个秦 L 大概呢可能是200公里左右的话，你在佳木斯冬天大概可能也就跑80、90、100左右吧，那都就往高了说，所以说一两天一充电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概率。你就这主要在佳木斯就担心这个续航的事儿，别的其实没啥问题，对不对？佳木斯都已经多冷了，对不对？冬天-30多度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老张头啊，说我退休了，马自达和逍客买哪个呀？那你说的是马自达哪个呀？你说的是马自达 CS5 对不对？马自达 CS-5 现在裸车指导价呢是125,000，逍客的话呢裸车呢是80,000多，他俩中间差3-4万块钱。但是呢马自达人家属于一个紧凑型的 SUV, 逍客的话呢属于一个小型的 SUV, 所以在空间尺寸和定位上，马自达 CS5 要比逍客大一个高一点，知道吗？你看你在不在乎这个钱儿呗。如果说你不差钱儿的话，老爷子你说你退休了，我买个车好好开，你买马自达 CS5 行。你说我要是可能差点钱，对不对？我想买个小车我先开着，你就买逍客也没问题。逍客先落地10万块钱，9万多块钱贼合适，性价比很高，开着也没啥问题，知道吧？那老日产的车你说能有啥问题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小连蛋想说问一下北京的 B30 能入手吗？刚才这个问题有人问过，可以看，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在10万块钱左右想选择一台机甲风格的纯油的 SUV 的话，除了它之外其实没谁可选了，真的没谁可选了。如果说你要是新能源也算上的话呢，可能还有个方程豹泰三，但方程豹泰三价格比它贵不少呢，对吧？你不是10万块钱就能落地的东西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就锁定这个价位，锁定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 B30 是可看的。 1.5T 的动力还挺好，这车空间尺寸也够大，你不管是自个儿开还是家庭用车，三口之家是完全够用的，品控也是很好的。包括我觉得北汽现在从北京汽车本身包括北汽极狐都能看得出来，其实北汽呢是想好好发展的啊，就不想让奔驰再养着它了，奔驰再养也养不动了，因为奔驰自己本身已经自顾不暇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10万块钱的预算是买哈弗的 H6 第四代还是买瑞虎8呢？这玩意儿看你要啥，两个是非常典型的两个国产的燃油车型啊，也是非常扛打的。你们知道吗？哈弗的 H6 第二代的时候曾经就是它是销冠， 销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月大概能卖4万多台车，蝉联 SUV 第一名啊，大概可能得蝉联了将近10个月。这是 H6 真真实实的原来的这个销量。那当然了，原来也没有什么好车嘛，对不对？车也少，所以跟它竞争的也少。那 H6 当时确实是吃到点好菜。现在来看呢， H6 虽然没落了，但是它的底子还在，所以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还是很扎实的。包括呢，第四代的哈弗 H6 的内饰和配置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变化，尤其是在静音性、隔音性，还有呢就是用料做工的细致程度上都比原来好多了。包括它的刹车油门的这个调教上都比之前强了很多。那瑞虎8的优势呢，就是 1.6T 的发动机配这个7档的双离合变速箱，非常非常的稳定，就是稳定性可靠性是极好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它的油耗很低，你别看它是一个 1.6T 的，可能比哈弗的 H6 1.5T 要多 0.1T 啊，但是呢它的节油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咱们国家最早一个打这个咱们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当中啊，最早一个达到热效率 38% 的。热效率高就说明这个车呢动力好还省油啊，所以奇瑞的这个瑞虎8用的就是当年的那个中国新势力。

市场表现，我也不用听你们主播叭叭叭，我也不看价格，我也不看现在什么情况，我就喜欢，我就想买。我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华为，它是高科技，对吧？它的智驾特别厉害，它的 ADS 这个智驾很厉害，对吧？我喜欢它的896线这个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你如果喜欢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买问界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要提醒你啊，就是问界 M8 的话呢，现在价格是偏贵的。你如果买的是这个增程版的话，还可以，纯电版的话价格是虚高的。所以我是觉得问界 M8 是有降价趋势的，尤其是随着理想 R8 上了之后，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车本身来讲的话呢，除了智驾是吸引人之外呢，其实它的舒适度也还行，空间尺寸还可以。但是我总觉得问界的车型设计的啊，不洋气不高级，就是囤里囤气的，还是有赛力斯的影子在的，知道吗？去哪儿想问一下，说 Q5L 现在可以买吗？ Q5L 的话呢是看新款老款，老款的话呢是25万，新款的话呢是29万，它俩差4万。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建议你等等年底买新款，因为老款的话呢，确实是你从这个外观内饰上看的话呢，跟新款确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就是确实看起来有点这个脱离时代轨迹的这么一款车型了。你如果说不着急的话，就等等买年底的新款。如果你着急的话呢，不差钱买新款。但我说实话，你不差钱的话买新款也图必啊，差三四个月，你差4-5万块钱，咱就说不好听的，你一个月能不能挣上1000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建议你去慎重看啊。着急的话，建议你可以先看老款，25万多很合适啊。来吧，问题就给各位解答到这儿啊。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新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来搜索我的抖音快手号，我是随时会给各位来回复的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新媒体平台来咨询啊。节目之外的话呢，我也会一一的来给各位解答。那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推荐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兔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这个产品啊，我们已经卖了7年了，是第9代产品了。它用的是露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棉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的话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包括啊，我们第9代产品有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这个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就比如说现在我的车开始烧机油了，我烧的不多，肯定是不至于大修。你现在可能假如说1000公里烧1升，那你用完我们产品之后呢，可能就1000公里的话呢低于1升。知道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如果不好的话，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节目也不可能卖它7年。我们现在卖了7年了，大概有将近30万的车主在给我们做背书了。而且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就是无效退款。你如果觉得这玩意儿不行，你用完了之后，你瓶都不用给我寄回来，你就跟客服联系，你说这玩意儿用了之后确实是没有小南说的那些功能，你就给我退了就完事儿了。知道吗？我们现在是138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2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初次使用的话呢，你要照公里数来用。你如果是5万公里之内的新车啊，你就加一单就行了。5到10万的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呢是连续4箱油啊。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再用的话呢，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可以保证你的效果。我的车呢，现在已经是不到6万公里，我已经加了14瓶了，就是从最开始的碳无敌到我们后来的这个利必兔蓝瓶的，到现在这个我都加了，效果还是真的非常不错的。就你会感觉你的车动力很好，然后你去保养的时候呢，那个师傅就会跟你说你这个发动机缸体里的积碳咋这么干净呢，都能看见螺纹表面啊，就证明我用的这个产品是有效果的啊。所以各位，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用一用啊，用不好对吧，还用不赖吗？你用赖了的话，你给我退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啊，还有的人担心可能会把车夹坏了，把车夹坏给你赔车。啊，我们提示大家，这产品的话呢，你除非是纯电车，剩下其他所有的车，什么 DMI、PHEV、混动啊、增程啊、插混的，只要你的车还有内燃机，还在加92、95、98汽油的，就完全能用，你知道吗？省油钱说不好听的，都能把你这个买利必兔的钱给你省回来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38一单，我们现在拍一单两单没有什么活动，拍三单是给你发四单的啊。如果说你要是公里数

比较大，或者你家车里比较多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还是拍三单，给你发四单啊，性价比是很高的，相当于是打了八折啊。那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大概稍后5点钟左右吧，就都能给你韵达快递包邮到家啊。那说一下下单方式啊，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就下单了，下面的购物车你就可以直接去买了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怎么办呢？你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在微信上面有一个这个下拉一下，有个小程序啊，在小程序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小程序大卫砍车也可以直接购买，两种购买方式吧，各位想用哪种就可以用哪种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啊，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点03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极客出发。各位下午好，我是葛明。那最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极客出发呢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在呈现，就是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首先有请李部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李一鸣，感谢吉林省广播电视台为我们提供宣传推介东丰全域旅游的机会。我们今年六月被确定为吉林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单位，

0: 各项工作呀才刚刚起步，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希望省内外各界朋友多多关注东风，支持东风，到东风旅游休闲，到东风投资兴业。我们的口号是来东风蹭东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哎，说到这儿哈，这个李部长也给我们打了一个这个招呼，然后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要的开篇，非常精彩。其实说到东风县啊，可能大家在很多的节事上或者是一些这个展会上都了解一些东风县，比如说东风县的农民画啊，东风县的这个鹿茸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李部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是得跟我们除了这个以上最具名片的两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比如说鹿茸还有农民画，那么东风县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好，那好，那个首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东风县的基本情况。我们东风县呢，地处吉林省的中南部，长白山分支哈达岭的余脉，应该说山川河流与平原沃野自然交错，呈五山一水四风田的地理格局，是一个四季分明，属于东部季风区中温带的湿润气候。我们全县呢有41万人口，总面积2522平方公里。我们东风近几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啊，应该说发展进步很快，先后被授予了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全国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光荣称号，也被评为了全国的绿化先进县、商品粮基地县、最佳投资环境县、国家级的卫生县城，还有吉林省的沅陵县城，也是中国最具魅力的文化旅游名县、全国人文生态旅游的基地，特别是中国特色旅游城市等等。应该说目前我们东风县呢有6家旅行社，有山 A 的景区有6个，有国家级的森林公园1座，有省级的森林公园2座，还有省级的水利风景区，吉林省 A 级乡村经营单位5个。应该说我们农家乐山庄有45个。
1: 哎呀，那我们的这个东风县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你看有这么多这个被授予的头衔，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乡、还有全国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这些光荣的称号，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文化呀、风景类的，尤其是人文类的，真是可圈可点。包括三 A 级的旅游景区也有6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还有1座。哎呀，那其实我们这些整个的旅游资源啊，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这个宏观上的。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也请我们的李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区域内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资源支撑旅游业成为优势的产业。因为说到优势产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一定会想到，就是这些优势产业和自己的旅行和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0: 好，那个主持人，我们东风县呢应该说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鹿香和画香的这两个品牌
1: 啊。鹿香和画香，
0: 对，
1: 您继续
0: 啊。东风县呢在清代就被辟为了盛京围场，历史上称呢皇家鹿苑，是全国营工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曾经被授予了中国梅花鹿种源养殖示范县的称号。我们的马迹鹿茸被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首批非物质化遗产，这个荣誉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也体现出了我们马迹鹿茸的好。
1: 哎，说到这个鹿茸哈，这个马迹鹿茸，然后其实这个东风县还有很多的跟鹿相关的一些产品，也都获得了很多的它的这个各项称号，对吧？
0: 对对对。我们东风县的梅花鹿啊和鹿产品先后取得了吉林省名牌产品，还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等多项称号。应该说依托我们这个优质的梅花鹿资源，我们开发建设了养鹿观山园、皇家鹿苑博物馆等等项目。养鹿观山园呢，我们的养鹿观山园非常美，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 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园内修建了观鹿的木栈道啊，鹿舍啊，创意景观等等等等。游客可以和梅花鹿亲密互动。
1: 嗯，
0: 这个你拿着这个鹿的鹿食，这个小鹿会追着你跑
1: 啊。
0: 特别是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呢，
1: 嗯，
0: 我们这个梅花鹿观赏园人气爆棚啊！
1: 哎，
0: 每天接待迎客都超过4000人次了。
1: 哎，说到这个养鹿观山园哈，其实之前和李部长在沟通的时候，李部长说这个养鹿观山园，其实它是很有来头的，很有由来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嗯，
0: 我们这个养鹿观山园呢，
1: 嗯，
0: 是清末的时候册封了我们这个鹿达官赵振山。
1: 嗯，
0: 这个册鹿养鹿观山园的时候就。把这一片山化为官地，就养鹿观山
1: 啊，就是说这个养鹿的地方是当时的皇家所有，
0: 对对对，
1: 啊，
0: 相当于现在的国营林场
1: 啊。哎，那这个鹿属于说养完了之后是要进贡给当时的朝廷，是这意思？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就是，就当时我还跟李部长说，我说那个鹿进贡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鹿茸啊，鹿身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宝贝啊？李部长说这个鹿身上全身都是宝贝啊，就是比如说李部长说的什么，有什么鹿骨，对不对？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鹿茸，大家就不用说了哈。说所以说这个养鹿观山园，除了能让你感受到这个历史的一些余温，也可以让你像李部长说的，在这个养鹿观山园里面感受到森林氧吧的感觉，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嗯，除了这个养鹿，跟鹿有关的有没有一些介绍类的，或者说能参观了解鹿文化的一些地方呢？
0: 啊，说到这里啊，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还有皇家鹿苑博物馆。
1: 皇家鹿苑博物馆，嗯，
0: 对，这是一个市城的古风建筑，一楼呢有我们鹿文化的展厅，二楼呢是我们鹿产品的展厅。
1: 嗯，
0: 可以说这一个博物馆展示了我们东丰县围场文化和梅花鹿的发展历史。
1: 嗯，这个鹿苑博物馆，其实如果想要了解东丰县的一个鹿的历史，梅花鹿的历史，就可以去那里参观了。
0: 对，
1: 我倒建议，其实去东丰县的话，完全可以先去这个鹿苑博物馆看一看，感受完鹿的历史，你再到这个养鹿观山园，看到真实的鹿，或者是和鹿有一些亲密的接触，那就更有意思了。说到这儿哈，这个是鹿，是鹿乡，刚刚我们说的。那么东丰还有画乡之称，那么对于画乡，我们的李部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们东丰县呢是全国知名的中国农民画之乡。
1: 嗯，
0: 应该说东丰县的农民画风格淳朴清新，生活气息特别浓厚。
1: 嗯，
0: 是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先后啊有近600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曾经啊赴瑞士、日本、美国等国家进行展出。
1: 嗯，
0: 还有近800多件展品被世界知名的美术馆收藏。
1: 嗯，
0: 2012年呢，我们成功举办了辽源东丰中国农民画艺术节，特别是在2014年，在联合国总部，我们成功举办了“世界情，中国梦”中国东丰农民画展。
1: 嗯，
0: 这是东丰的农民画实现了走出国门、享誉世界的梦想。
1: 嗯，
0: 我们东丰农民画馆呢，为了这个农民画的发展，我们还创建了，建于2011年，我们建立了东丰农民画馆。应该说占地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是一座集农民画的展览、陪收藏、培训、创作、文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展馆。馆藏精品农民画作品2000余件，也是我省著名的文化旅游景区。
1: 嗯，哎，说到这个东丰的农民画啊，刚刚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在说，这个农民画既然都是已经是艺术作品了，那它有一些我们农民画家画的展品就一定可能会有一些高价， 往出出售吧，就是据您所知，一般比较高价出售的这个农民画的价格都在多少钱呢？
0: 我们最贵的农民画卖出了十几万。
1: 最贵的农民画卖出了十几万？
0: 对，
1: 我的天哪。那这个真是，我觉得这个东风县的

0: 这个农民画啊，比如说我在东北亚博览会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展会的时候，真的是见识到过，真的是非常具有艺术特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东丰县，刚我们这个我们的李部长所说的，他建了一个东丰农民画馆，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农民画的这个展出了，对吧？
1: 嗯。
0: 嗯，那说到这儿，刚刚我们说到了鹿乡、画乡，其实不能忽略的是我们东丰县的一些自然生态资源。接下来的时间也有请我们的李部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东丰县，有哪些比较推荐的，大家能够通过您的语言就能感受到的一些自然资源的一些覆盖率。
1: 好，这个我们东丰县呢，生态山水资源非常好。
0: 嗯，
1: 因为我们东丰县地处长白山分支的哈达岭余脉，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我们的县域内森林覆盖率超过了42%，是最早跻身全国林业百景县。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难得的荣誉。
0: 嗯，
1: 我们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韩冲顶子，以盛产轻工贡品韩冲而闻名天下。
0: 韩冲，
1: 嗯。
0: 就是是葱的一种吗？
1: 因为这个
0: 这个
1: 寒葱啊，吃起来是葱味儿，看起来是叶子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是清朝的一个贡品。
0: 哎呀，这个是真难得哈。
1: 还有我们的南诏山森林公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基础设施非常齐全，配套设施也非常完善，被誉为我们县城内的森林氧吧。
0: 嗯，
1: 江城的森林植物园物种丰富，被誉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脉植被的橱窗和缩影。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42.07%。全国的林业百强县，其实全国的县加一起非常之多，能够跻身全国的林业百强县。如果你在我们的东丰县感受自然的话，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听说这个东丰县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看现在我们是属于进入了夏天最热的一个阶段哈。如果大家这个觉得这太热了，那么其实完全可以选择我们的东丰县去感受感受，因为东丰县呢是属于东部季风区的中温带的温润的一个湿润的一个气候，四季分明。听说夏天历年的平均温度才21.3度，对吧？
1: 对，
0: 是这个避暑的好地方。
1: 我们东丰县呢气候非常宜人，是消夏避暑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依托我们的东丰花海、南诏山森林公园，还有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等地啊，推出了这个消夏旅游产品，很受这个市民和周边游客的喜爱。因为我们东丰县呢，冬季这个历年平均气温在-13度，优质的雪资源、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应该是南方游客体验冰雪旅游的绝佳选择。还非常符合我们今年呢省文旅厅提出的暖暖的到吉林来玩雪的口号。近几年呢，我们依托水库啊、河流啊，开发建设了这个万龙河冰雪乐园、西城区的冰雪大世界等等冰雪旅游项目，每年都举办这个冬捕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南方的游客。
0: 说到这儿，其实很重要一点啊，李部长提到了，就是冬天东丰县的气温，一般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北方，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怕这个东北的气候特别的冷，那么其实东丰县的冬季平均温度已经算是非常的高了，-13.8度，所以来这里玩雪的话，不仅你不会感觉特别冷，还有非常优质的粉雪资源，大家也可以来过来感受。那么说到这儿，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东丰县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大家去是不是方便呀？请李部长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呢，我们东丰县的区位交通非常非常便捷，应该具备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我们东丰县呢比邻两省6-4县，县域交通四通发达，旅游交通通达性和旅游景区可入性非常强。我们距离长春龙家机场158公里，距离沈阳桃县机场268公里， 已融入了长春一小时经济圈和沈阳的两小时经济圈。

0: 有一句话呢，叫我们常说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东风就是长春的外二环。
1: 外二环，
0: 对，
1: 就因为距离太近哈，
0: 对，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东风。
1: 嗯，
0: 应该说多条这个公路纵横交错，303国道啊，市美铁路啊，长梅高速啊，及省级高速，
1: 嗯，
0: 都在东风境内汇聚。这个四白高铁也即将纳入“十四五”规划，即将建设，
1: 嗯，
0: 应该说我们马上也进入了高铁时代。
1: 哎，说到这个高铁时代啊，而且呢，除了高铁以外，你如果自驾游的话，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303国道，然后呢，它离这个我们的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也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我们的李部长所介绍的东风线的所有的地理、人文、自然资源都是非常得天独厚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李部长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全域旅游的一些这个旅游的计划，还有一些蓝图，比如说一些旅游的资源呢，相关的产业啊，生态的环境啊，这方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基础性或者是政策性考量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稍后的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23，您现在继续锁定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6:00到17:00为您带来的极客出发。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葛明。今天呢，我们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请来的是来自于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刚刚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东丰县的旅游的一些优势哈，包括人文的呀，还有这个自然资源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请李部长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全域旅游其实是空间全景化的一个系统的旅游，那也是跳出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游的一个这样方式。东丰县呢也是刚刚加入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这个行列。那么问一下李部长，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打算，尤其是在这个旅游资源呢，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环境啊，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这些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一些提升，有没有一些打算和这个蓝图？
1: 好的，我们东丰县呢刚刚加入到这个全域旅游创建那个示范县这个行列。应该说在全域旅游示范县那个创建过程中，我们计划呀重点推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个呢就是要构建现代旅游的一个治理体系，要从改革创新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领导体制来强化这个党委政府啊对旅游业的一个领导，要建立健全适应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协调机制、综合管理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宣传营销机制、目标责任考核机制，二是要积极探索这个咱们省旅游提出的一个1+3+1这个旅游综合执法模式，要确保这个旅游综合执法机制落到位，三是啊就加快这个导游体制的改革，景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步伐，要因地制宜地推进旅游改革创新，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补齐短板了，提升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这要持续地推动我们这个什么厕所革命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管理规范，第二个呢要加大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力度，要通往这个主要景区啊、乡村旅游点啊、旅游特色村等等这个交通要全部达到等级标准，要打通咱们这个主要景区旅游专线、景区之间的公路连线和旅游环线，
0: 这个交通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应该要形成一个这个网状的交通格局哈，然后比如说那在这些公共的这个旅游的一些交通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补充呢？
1: 我们就要开通一些旅游景区、乡村旅游这个重点村镇这个旅游专线或者公交车，这个所有的涉旅场所的停车场位置要合理方便，要数量充足，还要保证这个生态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完善一个集成中心的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在这个公路站呐、火车站呐、客运站呐、服务区啊、主要景区等等这个旅游集散场所设立这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要完善一个什么呢快行慢游的自驾车自助游这个服务体系，
0: 因为这个自驾游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了，那么保证我们以后保证到了这个整个的景区公路之间的这个连结，确实是给我们自驾游的爱好者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哈，
1: 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突出我们自己的特色，要完善一下特色旅游这个产品体系，我们要培育一批啊知名度较高的核心旅游景区啊，这个特别是一些吸引性或者标志性的旅游景区，像我们这个农民画馆呢建设呀、养路观山园二期的改造啊，还有皇家陆院遗址的保护性开发，这都是我们将来要提升我们东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要推进这个旅游小镇和特色旅游产业的特色村的建设，要培育一些这个重点的小镇建设，像我们这个服饰沙河镇的特色影视小镇建设，南屯矶的农民化特色小镇建设，要培育成啊一批旅游产业基地、创业就业基地和旅游的聚集区，要推动这个旅游与文化、生态、康养、乡村建设 深度融合，要提升文化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林业旅游、水利旅游的等等吧的发展水平。
0: 嗯，
1: 要积极推进这个自驾房车这个游这个旅游啊，研学旅游啊，医疗旅游啊，康养旅游这个大众旅游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化发展。
0: 尤其是这个这个房车旅游，它和自驾旅游一样，现在也是比较受大家青睐。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东丰县的这个鹿茸啊，鹿乡嘛，所以这个医疗旅游和康养旅游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目标。
1: 第四个呢，我们就要破除一些壁垒，要促进这个旅游这个消费提升。这个我们要转变这个政府的职能，要简政放权，这个旅游业啊要与要实现了一个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这样呢才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我们的旅游产业，来增加旅游的有效供给。二是我们要引导景区啊逐步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因为老景区啊都是依赖门票。我们要撬动什么呢？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等相关这个产业消费。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丰富旅游这个要素供给。

0: 要推进什么文化馆呐、图书馆呐、我们的农民画馆，还有我们的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
1: 嗯，
0: 要建设一批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公共绿地等城市公共休闲设施，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文化浓郁、管理精致的主题酒店。
1: 嗯，
0: 这样呢，就能开发出一批啊风味独特的地方小吃和特色餐饮。
1: 嗯，
0: 要这样呢，我们就有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的美食街区。
1: 嗯，
0: 要实施这个旅游商品的开发工程，将这个名优特产的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开发包装成这个旅游商品，这样呢，让我们的游客既有吃的又有够的。
1: 嗯
0: 嗯，第五个呢，我们就要多筹并举了，要抓好这个旅游的整合营销。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这个整合营销主要就实施的精准营销，运用我们的一些大数据，我们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智慧旅游。全域的智慧旅游，
1: 嗯，
0: 运用这个大数据和高科技的分析手段，要组合针对性、适应性、灵活性的产品和服务，引导、拉动和创造这个旅游的新消费。
1: 哎，看来我们这个举措还是很多的啊，不管是从哪一方面，而且我觉得李部长也比较谦虚哈、啊。我看这个整个破除壁垒啊，然后补齐短板，看来您还是很谦虚，因为我觉得东丰县其实在陆乡和画乡这两个人文的这个景观啊，或者说人文的这个标签上已经打造的非常的抢眼了。看来我们还是期待吧，期待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旅游资源更好、更健康的一个发展方向，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从吃到住的这些提升，我们一起期待。尤其是刚刚李部长说了，成为了长春的外二环，然后我们长春的朋友也可以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东丰县去游玩了。说到这儿哈，说到游玩，就得问一问。因为现在正好是我们的夏天，大家都在说避暑啊，哪儿凉快啊，哪儿好玩。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真是想让李部长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广大的吉林省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咱们辽源是东丰县这个消夏避暑有哪一些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
1: 嗯，
0: 说到这里，我真的跟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好好说到一下。
1: 嗯，
0: 因为上周，也就是7月14号，我们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啊，下发了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产的一个通知。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允许我们这个旅行社和旅游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1: 嗯，
0: 要经营跨省团队游啊、外地游啊等等。这应该说对我们旅游行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嗯，
0: 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到东丰来旅游度假，也借着吉林旅游广播这个平台，
1: 嗯，
0: 我来推荐一下我们东丰的消夏避暑的旅游路线。
1: 哎，那现在啊，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洗耳恭听了，因为这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景点景区，其实你完全直接可以用百度的方式，你就可以查得到了。嗯。
0: 嗯，
1: 好，首先李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样的线路？
0: 第一个是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线路。
1: 嗯，
0: 这里呢主要景点包括我们的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
1: 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
0: 哎，这个扎兰氛围呢是满语，扎兰氛就是兽，就是兽性的兽。就是这个、东丰
1: 是长寿的寿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啊，长寿的寿的意思、啊，
0: 对，
1: 跟健康有关系。
0: 对对，还有我们的东丰农民画馆，还有我们的皇家鹿苑博览馆、还有我们的羊鹿观山园等等。
1: 嗯，
0: 应该说这条线路是我们东丰啊最有代表性的线路，也集中展示了我们东丰的梅花鹿文化、农民画文化和浓郁的关东风情。
1: 嗯，
0: 这个到了扎兰氛围，咱们就可以体现出来咱们关东风情。
1: 关东风情，
0: 对
1: 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景区景点，尤其咱们东北的都在打这个关东风情、但是之前我跟李部长聊天，咱们的这个扎兰氛围的民俗文化园好像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也好啊，主题也好啊，好像是更浓郁而且更具有特色。那这里面比如说这个三 A 级的旅游景区会包含一些什么呢？
0: 这个我们的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呢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1: 嗯，
0: 我们建设有大车店， 大车店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快捷宾馆。
1: 大车店。
0: 对，关东大车店，
1: 关东大车店，
0: 对，
1: 就是以前的快捷宾馆。哎，其实有点没有理解那个意思，是大家都是赶着马车送货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就大家入住的那种叫客栈、驿站类的吗？
0: 哎，
1: 啊、
0: 这个再早啊，
1: 嗯，
0: 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1: 嗯，
0: 它只有一些牛车呀、
1: 嗯、
0: 马车呀，
1: 嗯，
0: 这样的大车到了歇脚的时候，
1: 嗯，
0: 进入大车店。这个店小二接过车马，上料喂草，然后人就到大车店里居住了、
1: 啊、
0: 喝上一杯热茶，
1: 哎呀，
0: 住上这个东北的大火炕
1: 啊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影视剧当中哈，店小二先把你的马拴上，拴到马厩里头，然后呢给点整点料，把马给喂饱，就是像加油站似的、
0: 啊、对对对，
1: 加点油，
0: 对，
1: 然后呢加完油之后呢这个喝碗茶歇一歇哈，
0: 对，
1: 它是可以住的啊，这个大车店，
0: 对 对, 对、
1: 嗯，很有意思。
0: 我们这个展览分为例啊，
1: 嗯，
0: 还有皇家路院，
1: 嗯，
0: 还有关东古村落、
1: 嗯、
0: 还有地主大院，
1: 嗯，
0: 等等，这个烽火台呀、皇家狩猎场啊，还有大帅府、
1: 嗯、
0: 等等，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啊，那是非常的有特色了。而且还有这个皇家狩猎场，就是那个狩猎场是真的，我们可以就是感受吗？
0: 可以感受，
1: 可以感受啊，
0: 可以骑马射箭
1: 啊，
0: 可以感受那个古代如何狩猎的一个过程、
1: 嗯、哎呀那真是、嗯、还有啊，还有现代的，还有这个野战 CS
0: 哦，对对对，
1: 嗯, 嗯，那这些游乐项目真的是比如说非常适合，非常适，我觉得非常适合男性朋友、
0: 嗯、
1: 啊，尤其是骑马呀、射箭呢，那喜欢玩的朋友就真的是完全可以选择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不妨现在你就去搜一搜哈。
0: 对，这个12年呢，我们扎兰氛围啊被确定了长春农村题材电影的一个拍摄基地。
1: 嗯，
0: 到了这里你可以体现电影之旅。
1: 哦，
0: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意愿，
1: 嗯，
0: 感觉自己的喜欢，为自己拍一部电影。
1: 哎，尤其是现在这个抖音呢、啊、短视频呀、啊、特别的火，你完全就可以就地取材，因为已经是咱们农村题材的影视拍摄基地了，就我估计有很多的布景都是现成的，你只要架起摄像机自己演一段，没准你的抖音就非常火了。
0: 只要到那个道具间换上一套自己心仪的服装，拍一部自己心仪的电影
1: 啊。哎，那他这个扎兰氛围，如果是长春的朋友去的话，是这个路程远不远，或者是有没有比较是很方便吗？
0: 非常方便、
1: 嗯、
0: 从长春的朋友在咱们南出口上高速，
1: 嗯，
0: 半个小时到纳丹柏出口下车，就是辽源下车，
1: 嗯，
0: 辽河源那个出口下车，20分钟就到了扎兰氛围
1: 啊，就是这个高速口下高速，然后车程大概开20分钟就到了，
0: 对，
1: 这个扎兰氛围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
1: 非常的近，哎、嗯、确实。好吧，那刚刚我们这个李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是来自于咱们东丰县的消夏避暑的文化游的产品，这里面包含了扎兰氛围的民俗文化园、东丰农民画馆、皇家鹿苑博物馆，还有养鹿关山园等等等等，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就是查询一下，那么也可以等待我们明天即刻出发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推送。那我们说到这儿哈，还有两条线路还没有介绍，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休息之后我们进段广告，再让我们的李部长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的。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9:00到17:00为您带来的极客出发。那么在近一段时间，极客出发推出了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来自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刚刚啊，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来自于东丰县的文化游线路哈，又介绍了很多。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刚刚我们这个关了话筒还在聊，说这个湛蓝氛围的民俗文化园一定是要感受一下。我有问了一下这个吃的啊，李部长说这个吃的真的是纯咱们东北的这种绿色的东西啊，有小笨鸡啊之类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笨鸡，接下来李部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东丰县的这个乡村游有哪些亮点吧？
1: 下面我就要介绍我们第二条线，就是乡村游线路。
0: 哎，
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要把东丰建成都市的大田园，长春的后花园，白领的减压站。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也经过不懈的努力嘛，因为我们东丰的乡村旅游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3个。

0: 吉林省特色旅游名镇一个，还有吉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两个。
1: 嗯，
0: 吉林省的特色民宿有一个。
1: 嗯，
0: 因为说我们推广的乡村旅游线路主要包括参观我们的华盛太阳能农庄、金红苹果的采摘，还有到我们的森林山庄品尝特色美食。
1: 啊，诶，刚刚我就想到了这个金红苹果。
0: 嗯，
1: 这个金红苹果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特色的苹果，它不是说很大很大的那种苹果。
0: 嗯，
1: 是吧？这个金红苹果，我刚刚听您聊的时候，好像它有些人还真的就是在找金红苹果做一些菜品的一些辅料啊之类的。那这个金红苹果，我也查了一下，这个金红苹果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它这是果肉呢是黄白色，肉质呢细脆汁儿多，然后怎么说它很怎么。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大，1000克的这个鲜果含维生素 C 大概就要在45毫克，所以这个金红苹果，我听说，咱们这边还有这个金红苹果的一个采摘节呢。稍后的时间，请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是我们按顺序吧，从这个华盛太阳能庄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华盛太阳能农庄啊，是一处四季节可以游玩的地方。特别是冬季啊，外面白雪皑皑，室内花红柳绿，这是一番自有的特色。而且农庄种植了20多公顷的牡丹花，开花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
1: 啊。
0: 以前咱们都上洛阳观牡丹，在这儿也可以看。
1: 哎，20多公顷的一个牡丹花，那这个规模相当之大了。有没有打算就是这个牡丹花做一些什么？节事之类呢？
0: 我们也正在筹办举办这个牡丹节。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牡丹节啊，
1: 嗯，
0: 因为地域比较特殊，
1: 嗯，
0: 咱们开花要比南方很晚一些，
1: 再晚一些，
0: 所以有个时间差。
1: 对，
0: 到时候欢迎这个主持人啊，到我们这个旅游节，
1: 嗯，
0: 还有我们广播的旅游广播的听众，前去观赏。第二个呢，我们给介绍一下的我们这个小瓷瓶的金红苹果。刚才啊，咱们的主持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金红苹果。因为金红苹果呀，有塞外鲜果的美称。
1: 哦，
0: 这个细腻多汁啊，酸甜可口，特别特别好吃。我们小瓷瓶镇呢，拥有100多万株这个金红苹果。
1: 嗯，
0: 每年的5月9日就是金红苹果的盛花期。一看就像这个一片这个棉花田。到处都是花了。
1: 其实这个还真好。你看5月9号是金苹果的这个盛开的季节。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很这个规模很大呀，所以呢它又成了一个很好的赏花的旅游资源了。
0: 对对对。到9月10号就是我们金红苹果的成熟期。每年的9月份呢，我们都按照苹果成熟期左右举办一次采摘节。应该吸引外地游客携亲带友到小瓷瓶进行采摘属于自己的金红苹果。
1: 说到这个吃哈，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极客出发的听众朋友，都是吃货。这个吃除了秋天采摘的话，那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李部长还得跟我们再聊一聊哈。
0: 好，这个提到美食啊，我们东风还是挺有聊的。东风比较有名气的美食呢，就是小烧烤和烤全羊。我们的小烧烤是无所不烤。
1: 小烧烤，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小烧烤，但是每个地方又有各具特色。李部长所说的，你们的小烧烤什么都能烤？举个例子呢？
0: 举个例子，
1: 你
0: 所能看到的，
1: 嗯，
0: 咱们平常所说的肉串叫烤肉，
1: 对，烤肉，
0: 我们还有烤蔬菜，烤海鲜，烤地产品。
1: 还有烤蔬菜，有烤黄瓜、烤豆角什么的也有吗？
0: 有
1: 啊，就说实话啊，这个烤蔬菜其实在咱们东北并不是哪个地方都有的，因为基本上你去小烧烤吃那个烧烤的时候，基本也就是土豆，然后地瓜，然后青菜类的基本上也就是油麦菜和韭菜了。其实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能上东风县吃小烧烤，特色的小烧烤，哎，确实不一样。
0: 我们还有非常特色的烤全羊。这个我们乡村游啊，就包括了一个景点叫森林。

0: 那山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三 A 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这个山庄啊，风景秀丽，山庄的招牌菜就是烤全羊
1: 啊。
0: 对，这个烤柴羊啊，应该说是幼稚鲜嫩，味道独特，还有配着这个烤全羊，有一些铁锅炖，炖大鹅呀，炖笨鸡，炖鱼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山庄还提供采摘，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去点。
1: 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来到刚刚我在这个大家提出一点知识点哈，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就叫做森林山庄，而且呢，在2019年呢就评定为咱们吉林省三 A 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了，所以你一定要去感受感受。那这个山庄啊，现在是属于七月份，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游乐项目呢？
0: 有啊，冬天可以玩滑冰、抽陀螺，还有山道的雪圈啊、冰上的爬犁等等这些雪上项目，也不错的
1: 啊。尤其是冬天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你也想一想啊，这个玩累了，玩咱们这个滑冰啊、抽陀螺呀等等，然后呢，再吃上点这个铁锅炖大鹅、炖笨鸡，那味道就更不一样了哈。这是刚刚我们这个李部长给我们提到的这个乡村游的一个线路。接下来还有没有线路给大家再推荐了？
0: 还有三条线路。
1: 哎呀，很丰富，
0: 很丰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游线路。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景区景点呢，就有我们的寒冲顶子啦、江城森林植物园啦，还有我们的大顶山。因为长春有大顶山，我们也有大顶山，
1: 你们也有大顶山。
0: 这个寒冲顶的森林公园呢，这个它是属于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啊，
0: 就是乾隆皇帝啊东巡的时候，曾经在此围住了三天，留下了寿山拜寿这个故事。
1: 寿山拜寿啊，这个还是得真查一查哈。又说到这个寒冲顶子，海拔还挺高呢，671.5米呢，其实大概跟这个我们长春的大顶山有一拼了。
0: 它是我们清朝啊盛京围场中的一围。因为山上有寒冲，也属于清朝的贡品。这茎叶有辣味，吃的有辣，但是可食用。药性辛温，通表解窍，这是在中医上说的
1: 啊，
0: 就是每年在早春寒冷的时候就生长了，耐寒。这个寒冲呢只在此山生长，就是我们东峰的周围都没有，
1: 就只在这个寒冲顶子长寒冲。
0: 还有一处自然景观呢，就是我们大顶山这个自然风景区了。海拔比较高，800多米，主峰这个树盖垛顶啊很漂亮，有点将台啊、鹰嘴岩啊等等，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儿看一看，一定会感觉不虚此行
1: 啊。而且听说冬季还可以观云海雪松，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夏季的时候，在这个大顶子山上，好像春天有这个杜鹃花可以又是赏花游。夏季的漫山遍野，听说有樱桃，有这个野葡萄，还有圆枣子。
0: 对，
1: 这个圆枣子真是，如果在山里头直接摘了就能吃，那真是相当的棒了啊。
0: 秋天如果去的时候可以摘到，
1: 这是我们的生态游的线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李部长说还有三条呢，这已经是三条当中的第一条，那么三条当中的下一条是哪条线路呢？
0: 这个就是我们休闲娱乐的旅游线路了。我们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还有我们东峰的花海。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呀，就是位于我们这个山河乡，是一个大型的园林式的主题水上王国。景区以欢乐家庭为主题，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去玩。拥有啊海浪池、超级这个大喇叭、大滑板、彩虹滑梯等等这些
1: 比较年轻时尚，尤其适合年轻人玩的这些项目哈。
0: 室内的水乐园，既不怕太阳晒，也不用担心淋雨。
1: 冬天的时候，秋冬就春夏秋冬都是可以玩的，它不分季节的，因为它是室内的。
0: 我们东峰花海啊，是一处我们政府主导建设，居民和游客共建共享的一个公益景区。不设围栏，不收门票，我们这个建设面。

0: 刚刚我们李部长给我们讲到的这个休闲娱乐游的线路，大家有没有记得？没记得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接下来应该是李部长推荐的第五条这个线路了，是红色游的线路。
1: 这就是我推荐的最后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红色游线路。应该说我们东河县呢，物华天宝，地杰人良。开国的少将谢方将军就出生在我们的小石坪镇。我们的将军呢，出生地建设了谢方将军纪念馆，展示了将军的革命事迹。这个17年呢，我们这个纪念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这个展示了谢方将军的当时的亲笔信呐、作战电文呐、作战笔记啊等等的生活用品，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照片。二楼呢，我们设了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展厅，用于放映这个纪录片谢方将军。目前呢，我们这个谢方将军纪念馆呢，也被评为了市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还有省级的党性教育基地。这个我们东河县呢，还是自行车奥运冠军龚金杰的家乡
0: 啊。
1: 我们县连续两年承办了吉林省青少年的公路自行车赛。推广了普及这个自行车运动。我们县还是钢琴家郎朗的祖籍地
0: 啊。
1: 这个18年郎朗回到我们家乡举办了广场钢琴音乐会。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为我们这个郎朗，我们有一个广场就叫郎朗广场
0: 啊。
1: 对，郎朗的钢琴广场，他为我们捐献了这个钢琴的这个雕塑，非常漂亮。
0: 哎呀，说到这个这么多的线路哈，五条旅游线路都是我们的李部长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那在未来当中呢，我们的这个东风县将继续的打造这个全域旅游的新业态。说到这个旅游线路的这个推广，其实李部长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时候也希望您这个也邀约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去一下我们的东风县，在今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动了，因为夏天、秋天、冬天我们的东风县都是不缺景色、不缺人文美景的。
1: 说到这个旅游线路推广啊，特别想和咱们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东风县的赏花游之源。就每年的三月末冰雪还没有消融的时候，我们的江城植物园、南诏山公园就有林海雪莲之称的冰凌花开放了。我们还有杜鹃花谷，面积1000多亩，应该是吉林省面积最大的杜鹃花。
0: 杜鹃花
1: 野生的，即是最小的都30多年了，就是野生的杜鹃花，非常非常美。还有我们山河的海棠基地，这个海棠花20000余株，每年的5、6月份都是海棠花的盛开季节。我们东风花海的油菜芍药、万寿菊等等都会陆续开放。从春到秋，东风一直都可以有花欣赏，冬天还有晶莹剔透的雪花。
0: 哎呀，真是非常的让人向往哈。这个对于我们以后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旅游业态的打造，还有我们这次的全域旅游，那么李部长给我们做一个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总结吧。
1: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哈，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会以这次创建工作为契机，要把我们的旅游产业作为一个优势产业，统一规划布局，创新我们旅游的体制机制，更要优化我们的服务，推进这个融合发展，也要提升我们这个服务品质啊，要实现一个整体的营销，我们要努力的把东河县打造成我们辽源市南部旅游的发展引擎，吉林省文化康养旅游的一个节点城市。更是文化创新驱动下的东北新兴生态休闲旅游的目的地。也为建设我们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美好东风贡献力量。
0: 好，非常感谢李部长哈。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东风县委宣传部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关于东风县的这个风景啊、人文啊、资源等等。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到东风县去感受一下。也希望这个我们李部长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到我们的极客出发的直播间。
1: 谢谢观众。也欢迎各位观众到我们东风去。
0: 好的，跟您说一声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5集。
2: 你？
1: 靖王全身一震，一时有些不知该怎么反应。
2: 你怎么救？
1: 梅长苏暂时不答，缓缓踱步到东墙边。这里粗糙的石质墙面上悬着一柄装饰用的长剑，他伸手将剑身抽了出来，雪亮寒光映照眼睫，在微微屈指轻弹剑尖儿，颤出了清月龙吟。
2: 你准备硬抢？
3: 不错，
2: 那可是玄镜司的大牢啊，森严警备，更胜天牢，更何况这里毕竟是京城。
3: 我知道这是下策，但问题是真的有上策吗？
1: 梅长苏的脸色冷肃的如铁板一块。
3: 陛下是绝不会恩赦魏征的，所以在他面前的任何努力得到的都是坏处，反而正中下江与誉王挑拨你们关系的下怀。这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如何都要付出代价的事情，岂有不伤不损万全周到的法子？既然决定要做，自然要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刺就扎得越深，不见血光如何拔得出这根刺来？
2: 既然如此，我也不能让先生的江左盟独自来做。
1: 靖王挺直脊背，
2: 我府里都是血战出来的汉子，没有这么躲事的。
4: 殿下说的是，别的不说，至少我是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只要能救出魏征来，末将愿供先生驱遣。
3: 驱遣你去做什么？送给夏江当做人证，拿到御前控告靖王府参与劫囚吗？
1: 梅长苏毫不客气。
3: 玄镜司高手如云，一旦让你或靖王府的其他人去了，你们可有绝对把握不落入敌手？
1: 他这话说得直接，列战英不由涨红了脸，一时答不出来，反而是靖王神色安然。
2: 其实事到如今，我怎么都脱不开干系了，除了我以外，这京城里可能还有第二个人会如此大动干戈去救魏征吗？所以就算夏江没有捉到我的人，只要他说是我在幕后指使的，父皇多少都会信上几分。
3: 这倒是，夏江这招已经是将军之计，即使我们的行动再缜密干净，一旦有人要劫夺魏征，陛下怎么都会怀疑到殿下你的身上来。再说强攻玄镜司劫囚，毕竟是一件过于挑衅皇权威严的违逆举动，必然激起陛下对赤焰旧部余力的忌惮，而殿下你偏向赤焰军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这份忌惮头一个就要落在你的头上。总之恩宠即将结束，殿下恐怕要准备好再过一段受冷落打压的日子了。
1: 梅长苏说的这般严重，偏偏又句句是在理的实话，并无夸张之处。靖王面上还未露什么，列战英已经冷汗涔涔了。
4: 先生既然分析得如此清楚，可有什么化解的法子？
1: 梅长苏低下了头，不知在想什么，出了好半天的神，方长叹一声：
3: 我尽力吧。
1: 萧景琰是个性子坚毅执拗之人，越是到了逆境越是百折不弯。此时见到列战英眸中惶然，梅长苏疲惫虚弱，心中斗志反而更加灼烈如火烧一般。
2: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轻言放弃。
1: 梅长苏的唇边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后袭来的是一阵眩晕， 迫使他又立即咬紧了牙根，扶住左手边的桌沿坐了下来。这个时候靖王还站着，列战英不清楚梅长苏的身体状况，觉得他这一举动有些失礼，以为这位麒麟才子是因为专心思虑而有所忽略，忙好心咳嗽了一声以示提醒。靖王立刻看了列战英一眼，皱眉摇了摇头，自己走到梅长苏的对面坐下，亲手斟了一杯温茶推到了谋士的手边。
2: 先生想是累了，早些回去休息吧，虽然事不宜迟，但终究不是这一两天就能解决的，再说明日就是除夕，再怎么加紧也得年后才能行动了，至于行动后将要到来的冷落打压，我早就习以为常了，没什么受不了的。先生倒不必过于为我殚精竭虑，还是身体要紧。
1: 他的这番话就算只是客套虚词，听着也甚是妥帖，何况梅长苏十分了解他不屑笼络虚套的情形，心里自然是温暖。
3: 呵呵，殿下说的是，再速战速决也不能明日就战，许多详情细节要策划考虑，还必须得等一个人回来。
2: 等一个人？
1: 靖王挑了挑眉。
2: 谁啊？
3: 攻破玄镜寺地牢抢人本是绝无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这个人回来了，这个不可能也许就会变成很有可能。
1: 他说的虚泛，列战英听不懂，不过靖王了解的事情远比他多，略微想了想便心中了然，只是仍有些怀疑。
2: 他毕竟是夏江的徒儿，你有把握他会帮你吗？
3: 不算太有把握。
1: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
3: 但他不是帮我，而是帮他亡父的战友。夏江卑劣害死聂风在前，自己早就失了为师之意，以夏冬的性情应该不至于迂腐到还继续受他摆布，只要他肯施以援手，我的计划便能够成功一半。
2: 你确认夏冬年后会回来？
3: 这个倒没问题，夏冬每年初五都会上孤山祭奠聂风，从无间断，我派人注意过他的行踪，按他现在的动向两三天之后就会进京了。
1: 萧景琰沉吟了一下。
2: 先生是打算自己亲自去劝说夏冬吗？

0: 是。
1: 我却以为有你却不妥。
2: 梅长苏微微有些吃惊地转过头来，这当然不是靖王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不过他以前都只是针对某件事该不该做而提出异议，还从来没有否决过具体的行动办法，因为策划与辩才一向都是梅长苏的强项，靖王素来都只有听从的份儿。
1: 我只是觉得。
2: 靖王欠了欠身，
1: 先生现在是我的谋士，虽没有公开，但至少夏冬是知道的，你以谋士之身却要到他面前以旧事动之，大义相劝，只怕很难让他信服，毕竟他是一个玄境使，历来习惯了先以恶看人，先生出面他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党争，只怕不会那么容易就相信你确实为救出魏征而去找他的。
0: 哼，说的也是，我这么一个搅动风云的谋士，要拿情义公道来劝说他，可信度自然要折去几分。
2: 靖王看他一眼，
1: 我就事论事，并无他意，希望先生不要多心。
0: 殿下的话大在情理之中，我多什么心呢？那以殿下的意思，是想自己亲自去？
1: 不错。
2: 梅长苏转动着茶杯，似在思忖。
1: 13年前的那桩惨案中，她失去了丈夫，我失去了兄长和好友，我们彼此都能理解彼此的痛苦。面对我这个当年旧时的局内人，总比面对先生这样的局外人更容易勾起素日，更容易勾起素日情长。最起码夏冬不会怀疑我相救魏征的诚意，不至于一开始便心有抵触。
2: 靖王虽然仍在解释，但从语气上已听得出他决心已下。
1: 魏征这件事，先生不想我出面太多，这份好意我心领，但说到底，要救人，要昭雪救案，要争皇位的都是我，我理所当然应该是最努力最辛苦的那个人，不能事事都靠别人为我效力，不是吗？
2: 若换了别的谋士，此刻最恰当的反应应当是说些能为殿下效力实属荣幸之类的话，但梅长苏一闪神间竟顺着自己的第一反应甚是快慰地说道，
0: 殿下打仗时也是这个脾气，只愿奋勇当先，不愿受人一护，更不愿把强硬难打的对手推给别人，争不到也非要一起处理不可。
2: 一直很守礼的静立在一旁的列战英此时也忍不住，
3: 可不是吗？我们殿下就是这个脾性。
2: 梅长苏微怔，心知失言。
0: 呵，殿下君威天下皆知，苏墨也听人讲述过不少殿下征战沙场的英记呢。
2: 靖王一开始也对梅长苏的话略有讶异之感，但后来一想，这位麒麟才子泽主当不是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自然是对将来要侍奉的主君做过详细的了解和调查，知道自己一些军中表现并不奇怪，所以也不多想，只是又确认了一遍说道，
1: 我准备亲自去见夏冬，虽有风险，胜算到底大些，先生可以为然。
2: 梅长苏自知靖王出面效果更好，也相信夏冬即使不答应也不会因此出卖靖王，只不过会面时的细节需要安排得更为隐秘更周全罢了，当下没有反对，点头赞同。大略的方向商定之后，梅长苏神情更见疲弱了，靖王呢，也必须要准备明日参加年尾祭典的事，两人都不再说些虚言碎语，简短告辞之后便各自分手了。从密室回到了卧房，梅长苏体力不支，径直上床休息。飞流按照事先得到的叮嘱拉了铃，燕大夫呢很快赶来，又细细地诊视了梅长苏一番，对他的状况还算比较满意，命他饮下睡前最后一剂汤药方才退了出去。

0: 在飞流之外又安置在室内守夜的另外一位侍从两天前就已奉命搬了出去，故而燕大夫一走，室内便随即安静了下来。飞流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翻了个身，裹紧被子正要安眠，一抬头看见梅长苏的眼睛居然是睁着的，直直地看着床顶的绣花图案，不由很是奇怪。
1: 睡觉。
0: 梅长苏苦笑着叹了口气，握了握飞流的手。
2: 苏哥哥暂时睡不着，飞流先睡好吗？
1: 为什么？
2: 飞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为什么的。
1: 为什么？
0: 少年坚持问着，虽然就算他得到了答案，也未必能真正理解。梅长苏定定地看了他一阵，慢慢地坐下来，披衣靠在了床头。
2: 好吧，那我们来聊一聊。
1: 聊天？
2: 嗯，聊天。
0: 飞流有些开心，阴寒的表情疏散了好些，盘腿坐在梅长苏的床上。
2: 其实苏哥哥是在想，今天晚上所做的决定到底是不是错了。
0: 梅长苏的目光有些漂浮地看着飞流，似乎是在跟他说话，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2: 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谋士，就应该拼尽全力阻止景言去救魏征，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许可以称之为勇气，但同时也非常愚蠢。魏征明明就是下降了一次杀招，只要不予理会，他就没有了后手，这时候对他任何的回应都是愚蠢的，可我们却不得不做一次愚人。
0: 飞流听不懂，但他既非常安静地看着梅长苏，一双眸子纯净的如同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水晶一般，让人心头的纷乱渐渐沉淀。
2: 景言常年在军中，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情义比什么都重要，这种情义是誉王那些人无法理解的，只有上过战场与同胞并肩奋战过的人才会明白他的珍贵。景言自己是这样，他身边的心腹大多也是这样，所以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去劝阻他触犯圣怒搭救魏征了。这个时候本该由他的谋士来为他权衡利弊，让他趋利避害，争取最佳的结果，可是……
0: 梅长苏的声音渐低渐悄，飞流歪了歪头向他靠近了点，眨了眨眼睛。
2: 可是景言唯一的谋士也是不称职的，他被过去所局限，他有着和看重军中袍子之情的萧景言同样的弱点，所以他阻止不了错误的决定，甚至他自己也会义无反顾地踏上错误的道路。飞流，我对不起景言，我曾经对他说谋士有我一个就足够了，但实际上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谋士。
0: 梅长苏揉了揉少年的额发，虽然明知他听不明白，仍然很认真地对他说着话。
2: 如果这次我失败了，那么景言的未来也会随之结束，他在我的推动之下走上夺嫡之路，我却因为自己无法放弃的原则没有让他去做绝对正确的事，这是我亏欠他的地方。
1: 不失败就可以。
0: 梅长苏怔了一下，良久后突然笑起来，笑得弯下了腰，喘咳成一团了。好半天他才重新的抬起头来，用力的拍拍飞流的肩膀。
2: 没错，还是你说的对，只要不失败就没事了，我们绝对不能失败，是不是？
0: 飞流想了想。
1: 没有。

0: 这次连梅长苏都真正的愣住了。
1: 什么没有？
2: 你说的没有。
0: 梅长苏凝住了目光，细细的思虑了很久，向后一靠，松开一直紧绷着腰部的肌肉，长长的吐了口气。
1: 是啊，这世上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事，我自己的心从来没有在是否应该就魏征的事上犹豫个半分，这就说明那不是一件错事。既然对我来说是对的，那么对景言来说应该也是这样。我们都不可能成为完全抛弃过去的人，那么现在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努力不要失败而已。
2: 不失败。
0: 飞流双眼晶晶发亮，语音清冽坚定。梅长苏看着如幼弟一般的少年，温柔地微笑着。
1: 呵呵，谢谢你飞流。苏哥哥其实没有你聪明，常常想得太多太杂，跟你说说话自己心里就会敞亮起来。你真的是我最不可或缺的臂膀啊。
0: 飞流小心地捏了捏梅长苏的肩膀，再摸摸自己，表情非常的疑惑，惹得梅长苏又大笑起来，将少年赶回自己的床上。
1: 睡吧，明天又要过年了哦。
0: 对于过年，飞流有着和所有孩子一样的期盼和欣喜，所以他立即忘记了刚才的疑问，快速滑进了自己的被窝，躺得端端正正。夜是安宁的，心却不知是否如静夜这般安宁，但无论如何，那些躁动的、紧张的、残酷而又充满狡诈的白昼，终究要一个接着一个的到来。下一个白天过去之后，便是新的一年了。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0: 96集。对于大梁皇朝来说，过去的那一年是惊变迭出的一年，以血腥的内奸被杀案开始，以年尾的双亲王祭典结束，赫赫扬扬的宁国侯府坍塌了，已在位10年的太子被废。虽然只是一次相对和平的废除，并没有伴随着清洗的剑与血，但朝中的稳定和平衡毕竟已被打破了。几乎所有被打上太子党烙印的官员都相信，裕王没有开始清洗行动是被靖王的横空出世给打断了的，一旦让他腾出手来，谁也逃不掉站错队的下场。所以对于这些人而言，靖王萧景琰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就算他已明确地表示出不结朋党的态度，但是呢，好歹没有旧仇，让这位皇子登上宝座怎么都比裕王好。祭典上一丝不苟、谨慎认真的靖王给人的印象是坚韧而又稳定的，那些厌倦了多年的权力纷争，对朝局现状感到失望，真心想要为国为民办些实事的朝臣们，也都或多或少地把希望放在了他的身上。这两类朝臣加在一起，靖王背后的支持力量实际上早就已经不弱于裕王了。更重要的是，这股力量是暗处的，裕王甚至不能像以前对付太子那样到皇帝面前去攻击说谁谁谁是靖王党，出招无力的裕王因此只好把大部分的筹码压在了夏江的身上， 就如同太子派的朝臣们因旧仇不可能转而支持他一样，一手炮制了赤炎案的夏江，也永远不可能袖手旁观地看着靖王走向至尊之位。令誉王感到庆幸的是，夏江并没有让他失望，一直岿然不动的这位玄镜司首尊，乍一出手便似乎狠狠地扼住了靖王的死穴。
4: 可是夏江有把握靖王一定会有行动吗？
0: 在誉王府里，秦般若忍不住发出了疑问。
4: 魏征毕竟是逆犯呀，就算靖王性情愚顽，头脑发热，梅长苏也应该会想办法阻止他吧，这实在是太利弊失衡的一件事了。
5: 说实话，本王也想不通。
0: 誉王耸了耸肩。
5: 但夏江好像很有信心，他说对有些人而言，很多东西是在骨子里的，怎么也抹不掉。
4: 可是梅长苏……
5: 本王也跟夏江提过梅长苏，但他认为即使梅长苏有天大的本事，他也只不过是个谋士，靖王不是一个会轻易让谋士来左右的人，而且赤焰案又是靖王心里最深的刺，所以这次梅长苏是阻止不了他的。如果那位麒麟才子反对的过于激烈的话，说不定还会成为他们二人失和的一个由头呢。你听没听说，初一那天梅长苏去靖王府拜年，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就出来了，显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4: 希望如此吧。
0: 秦般若也勉强随之一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异议。当年赤焰案爆发之时，他虽然年纪还小，不过也已经开始醒事了。夏江的心机和手段他当然清楚，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仍然相信当年之所以能够扳倒赤焰帅府和齐王，真正操纵大局筹谋策划的人是他的师父，那位才调绝伦奇诡无双的亡国公主。对于失去了玄机公主这个超一流智囊的夏江，秦般若的信心可不像誉王那么足，但是现在的秦般若已经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想法了。在江左盟的反击下几乎被灭掉所有力量的这位才女，如今差不多只能算是附庸于誉王府的一个最平常不过的谋士，除了比其他人多了一副令誉王着迷的美貌以外，他不再具有任何的优势，行动自然也要格外小心，何况现在的誉王正处于烦躁和愠怒的劣势情绪之中，也不似以前那样宽待纵容他了。
5: 昨天本王去玄锦司看了那个魏征，好像骨头很硬，夏江为了防他自杀，四肢都锁着，嘴里也塞了圆囊，所以本王没能跟他说话。
0: 誉王眯着眼睛，神情有些奇怪。
5: 他都是这种必死的处境了，可瞪着本王看的样子，竟没有丝毫的恐惧服软。这些逆犯实在是太狂悖了，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0: 秦般若也是无法理解，但一个女性对这种有铁骨气概的男子通常都不可能会有恶感，所以她也只是略略地附和了一声是啊，便起身向誉王添茶去了。
5: 不过夏江知道我到了玄镜司之后有些生气。
0: 誉王接过新斟的热茶继续说道，
5: 他不太喜欢让自己的三个徒儿知道我与他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他是对的，本王做错了。
4: 殿下能如此勇于认错，纳言善改，实在是大有人君风范。 玄镜司历代以不设党争为铁则，各个玄镜使行事又非常独立。夏江虽是首尊，也不能明目张胆为所欲为。殿下以后若有什么需要传递给夏江的讯息，还是通过般若的四节比较好。
0: 玉王看了他一眼，神情转为冷淡。
5: 说起你那个四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愿意为本王效力吗？每次让她做事都推三阻四的，若不是因为夏江与她有旧交，指明要让她当中间人，本王早就容忍不了她的放肆。
0: 被他一通的责备，秦般若的如花笑眼有些发僵。他当初求四姐去攻破桐露之时，已言明是最后一次。后来桐露果然没有逃脱玄机高徒的绕骨情思，陷入了进去。秦般若假意以四姐的性命安危骗桐露吐露出妙音坊的秘密，可惜慢了一步，没有斩获大的成果。正失望之际，却意外发现四姐对桐露也动了真情。于是他灵机一动，以助他事成之后，便放了桐露跟四姐远走高飞为筹码，诱使自己的师姐答应为他联络夏江。可这种交易下的承诺终究不可靠啊。秦般若对于四姐的控制远远达不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所以面对玉王的不满，他也无言可答。
5: 你四姐不是很紧张原来梅长苏手下的那个乡下小子吗？下次他再误本王的事儿，就斩他情人一段手指给他看。那小子在我们手里，他还能怎么样？
0: 秦般若明白自己四姐表面温婉，但逼到极处却是异常激烈，没有敢附和，只是柔声劝道。
4: 四姐有诸多不适，般若明白，可是夏江多疑，信不过其他的人。我四姐再不好，毕竟是旧人，纵使将来抽身而去，也绝对不会背叛我们。请殿下大度宽恕她一二吧。
5: 你和夏江都信得过她，本王有什么好说的？
0: 玉王是深谙育人之道的，慢慢的又放缓了语气。
5: 你闲了也劝劝她，让他识点事物。
4: 是。
0: 秦般若低下头，柔顺地应着。玉王见他颊边乌云滑落，秀洁低垂的娇柔样子，不由心动，凑近过去，又嗅得阵阵幽香，一伸手间已圈住了他纤腰，揽入怀中。秦般若并没有挣扎，这倒不是说他准备现在就依从了玉王，而是因为他还没有挣扎之前，屋外便传来了一个温煦的声音。
4: 殿下，我可以进来吗？
0: 玉王皱了皱眉头，放开了怀中的秦般若，略略地整了整衣襟。
5: 进来吧。
0: 雕花棉纱的木门被徐徐地推开，玉王妃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看到秦般若立即露出了与往日一般柔和的笑容。
4: 秦姑娘也在啊，见过王妃。
0: 秦般若忙上前施礼，刚刚屈膝便被扶了起来。
4: 你我姐妹何必如此见外呢？
0: 玉王妃笑着客气了一句，又转向玉王。
4: 我不知道殿下是在书房与秦姑娘商议事情，没有遣人请准就擅自来了，请殿下万物见怪。
5: 你说什么呢？你是王妃，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哪里用得着事先请准？再说我跟秦姑娘也没谈什么要紧的事儿。
4: 是啊，也差不多谈完了，般若先行告退，请王妃见谅。
0: 玉王妃满面春风地笑着，礼貌周到地一直送了秦般若出去，这才回转身坐在玉王的身边。
5: 宫里情形怎么样？
4: 听皇后娘娘说，静贵妃还是盛宠不衰，年宴上得到的赐礼是诸妃中最高的。不过靖王自初一入宫行了年礼后，这几日竟一次也没有再进宫去，不知何故。
5: 难道他还真的在忙着策划什么？这么急，连大年都嚷不过吗？
4: 还有一桩大事。
0: 玉王妃靠近丈夫耳边低声说道，
4: 皇后娘娘得到密报，说静贵妃在自己的佛堂小事里私设了已故陈妃的牌位，实施祭奠。
6: 什么？
0: 玉王一下子跳了起来，先是怔了怔，等完全反应过来之后，立即开始兴奋地搓着双手。
6: 这可是一个大把柄，静贵妃真是自寻死路，她现在可是静王最重要的助理了，她一倒，静王就大伤筋骨，再也不足为虑了。皇后娘娘怎么处理的？
4: 皇后娘娘知道姿势体大，未敢贸然，怕打草惊蛇，等这几日找准了时机啊，务求一击而中。
6: 好。
0: 玉王大是欢喜，在屋里来回几趟。
6: 皇后娘娘的手段是不必担心的，我看静贵妃这次不死也要脱层皮，这女人真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太傻了。
0: 玉王妃看着丈夫如此的心悦，一扫多日来的阴霾，也跟着露出了笑容，站了起来。
4: 我想近日之内一定会有好消息的，殿下也请稍安，这年节中还要接见诸多宾客，书王长辈处也得走动走动。外面的雪早就停了，我去给殿下安排车驾吧。
6: 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
0: 玉王一把将他拉到怀里搂住，亲昵地摩擦着他光滑的侧颊。
5: 等你将来做了皇后，我保证一定不会有任何一个妃子的恩宠压过你。
0: 玉王妃一直挂在唇边的笑容突然消失，表情在玉王看不到的地方转为忧伤。她伸手紧紧地回抱住丈夫，
4: 殿下今日说的话以后一定要记住。
6: 这是当然。
0: 心情大好的玉王哪里顾得上去体察女人敏感的心情啊，一放开玉王妃之后，他便急匆匆地朝外走去了，准备各处走动贺年尽礼，同时表示自己仍意气风发，并没有被靖王的鹊起而打压下气势。从初三起开始下的雪果然已经停了，玉王那辆特指鱼阁赤造的四轮华盖黄鹰马车行走在京城宽阔的大道之上，金翠的阳光将骏马周身的华贵鞍具照得亮晃晃的，十分的引人注意。可惜的是，街道两边像这只王驾仪仗行注目礼的人实在太少了，少到令玉王都感到有些奇怪。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奇怪的根源在哪里，一向只负责城门守卫，只有在紧急事态之下才会介入地方安防的巡防营现在满街都是，他们不仅戒严了京城的所有交通要道，设卡盘查，还披肩执锐，一对一对地到处巡视，各重要的府地和官衙机构外面更是加重了兵力，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惊疑不定的玉王刚准备派人去查问究竟发生了何事，他手下一名负责查控京城各类消息的执事便已经赶了过来，细细地向他禀报原委。原来有数名流窜于州府的巨盗趁着年节潜入了京城，昨夜一连闯入了数家高官府地窃取珍宝，连存放在宝光阁的叶国贡礼火凤珠也被盗了。皇帝一早闻信后勃然大怒，认为是负责夜间宵禁的巡防营失职，立即 将晋王叫去大骂了一顿。晋王也坦然认错，表示要亲历严查，务求不得犯人追回

0: 施暴，所以这才有现在全体巡防营官兵倾巢而出、满城戒严的局面。据说梁帝对于靖王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派还很满意。豫王的车驾虽然不在巡检之列，但一路都在巡防营的监看之下行动，令这位亲王非常不舒服。但他毕竟是一个极为皎洁敏锐之人，只走了几处宗室府地，他便察觉到了看似满城开花的巡防营实际上在某个区域里布置的重兵最多，那便是玄镜司衙门的所在之地。发现了这一点之后，豫王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火辣辣的从胃部里面升腾起来，有些兴奋，也有些焦躁不安。夏江的预料没有偏差，靖王果然是准备要行动了。以缉捕巨盗为由蒙得圣准，从而合理合规的大肆调动兵力，的确是聪明的一招。只是可惜，
1: 你就是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五指山。
0: 豫王咬着牙无声地说出了这句话，整个表情变得阴狠异常，不知他那么用力是在诅咒靖王，还是在为自己发空的心理鼓劲儿呢。这个时候，前面的十字街口突然响起了清脆的马蹄之声，在这静寂的街道之上显得格外张扬。豫王掀开侧窗厚厚的棉帘向外看去了，只见一匹锦佩华鞍的纯色骏马在街口官兵的注视下飞驰而来，又拐向南边去了。马上的骑士一身漂亮的时尚新衣，绣金玉带炫目招摇，整个人透着一团潇洒风流的贵气，得意洋洋的样子堪比刚采过鲜花的张狂蜜蜂。
2: 是这小子，想不到整个京城竟还是他最从容快活。
0: 看着颜玉金远去的背影，心情复杂的欲望放下了窗帘，轻声感叹。被欲望感叹为最快活的颜玉金，其实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从容。锦衣绣袍、华鞍骏马奔过金陵街市的这位贵家公子，不久前才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个任务，一个虽没有什么危险但也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对于颜阙开始重设朝局的事，颜玉金早有察觉，不过切切实实从父亲口中得到印证是在今年除夕的夜里。那天晚上祠堂祭祖完毕之后，父子二人回到暖暖的小厢房，围炉饮酒，畅谈了将近一夜。

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四爷蒋平回到开封，听大家伙一说，南侠展昭奔了陷空岛了。四爷蒋平可就急了，嗨，全赖我，上回相府丢了三宝，展兄要去陷空岛，我不让他去，让他等着我，等我把二哥找回来，我们哥几个作为内应，再让他去。嘿，众位，我蒋泽常说的可是实话呀，没想到展兄错回忆了，以为我拿话激他呢，一人走了。众位，大哥三哥呀，你们全知道武帝做事可够诡诈的，展兄此去陷空岛，倘若出了差错，这不是怪我吗？等于我蒋平把他激去的。嗨，我这张嘴啊真讨厌。王朝一听，王朝不说话了。怎么办呢？大哥呀，这回我没找着二哥。昨天呢，我在路上就想，我想着跟大哥三哥咱们一块儿请展哥到墨花村，找着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家商量个办法，找武帝要这三宝，一起到开封府认案，把这案给了了。这玩意儿展兄一个人先走了，这件事儿可要大费周折呀。卢芳没说话，三爷徐庆也没说话，公孙策一抱拳，四爷是，那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得了，没别的主意了，我们哥仨明天就禀明相爷，到墨花村见着丁氏双侠，我们再商量随机应变。大家一看，只能这么办了。那么南侠展昭为什么走？南侠展昭展兄费不是没有耐性，等四爷蒋平等了好几天，不见蒋平回来，展昭就想，蒋泽常拿话激我，我要真在这儿死等他，显得我展昭太没本事了，非等他回来不可呀。我等了几天，他也就不能说我什么了。得了，我回禀丞相，起个路引，我一个人去。这样呢，展昭就禀明了包丞相，带了路引，骑着马，带着手下从人，就直接奔了松江府了。到了松江府，下了马，投递文书要见太守。太守一看书信，马上命人相请，而且自己出府迎接。展义士，请。南侠展昭一看这位太守年纪轻轻，看岁数也不过就是30岁上下，旁边站着一位老管家，精神不错，胡须都白了。请吧。这位太守大人陪着南侠展昭，老管家跟着，直接到了书房，到书房落座了。展昭刚要施礼，太守赶紧就给止住了。南侠展昭一瞧，旁边站着这老管家怎么这么眼熟呢？就在这时候，屏风这儿过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妈妈一点手就把管家给叫出去了。这位管家出去然后回来，就在这位太守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又退出去了。太守大人满面春风一抱拳，展爷，请您到后边书房叙话。您看外边有书房，里边还有书房呢。 里边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进去的，跟太守大人没交情能到内宅吗？展昭不明白，只能跟着吧。等到了后边书房，刚坐下，突然间脚步声音响，一名丫鬟一名婆妇簇拥着一位夫人来到书房，到了南侠展昭面前，这位夫人跪倒在地时纳头便拜，这位太守大人也跪下了。南侠展昭赶紧站起来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赶紧用手相搀啊。这位太守跪倒在地，一抬头，恩人呐，您不认识我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姓田，我叫田启元，剑内就是金玉仙呐，多蒙恩公搭救。我夫妻二人脱离大难之后，因为考试得中，升任太守。这几年每每谈起恩公，我夫妻二人是十分惦念。哎呀，南侠展昭这才知道，这两口子一个是田启元，一个是金玉仙。展昭用手一指，请夫人回避。夫人站起身形，丫鬟婆婆给搀走了，老管家田中跟他的老妻杨氏跪倒在地，给恩人磕头。展昭这才认出来，这老管家就是田中。这个老太太、老婆子就是田中之妻杨氏。杨氏烧纸的时候哭哭啼啼，让南侠展昭遇见了，才帮助他们逃了劫难呢。太守大人赶紧摆上酒宴，方方上上酒席摆好了，两个人坐着饮酒。太守田启元就问恩公，我看您的公事了，您到陷空岛有什么事吗？展昭就把奉命捉拿侵犯白玉堂的事情说清楚了。哎，田启元摇了摇头，恩公啊，我听说了陷空岛道路崎岖，山势险恶，恩公你一个人去可不应该去呀。听说锦毛鼠白玉堂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既然回归陷空岛了，陷空岛到处都是枭雄埋伏，恩公啊，您要打算进陷空岛，您可得再思再想啊。太守大人，我跟白玉堂虽然没有深交，他是侠义，我也是侠义之道，我们两个人道义相通，平常又没仇，我见了白玉堂也拿义字来感化他，如果他能明白跟我同赴开封府了结此案，我并不是想跟他为仇作对，以死相拼呢。好吧，话虽如此，我还是担心。当然恩公武艺在白玉堂之上，可是你也要多加小心呐。太守，只求你帮个忙，你给我找一个人路途熟悉，带着我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我就感激不尽了。那可好办，那好办，来呀。田中赶紧过来了，老哥哥，你把观察头领于彪给我带着。您看这田启元尊重田中啊，没田中夫妻他们两口子命就没了，到现在当了太守还叫老哥哥。时间不大，田中出去就把于彪带进来了。于彪拜见太守大人，上前拜见展护卫，拜见展护卫。展昭一看这人岁数在50开外了，但是身量高大，体格魁梧，好，不错，一团正气。太守大人嘱咐好了，然后让他备办船只，出谷起身，领着南侠展昭够奔陷空岛。 展昭吃完了饭，稍微休息一会儿，掌上灯光的时候，就把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跟田启源告辞，就跟着于彪上了船了。水手撑船一直到了卢家庄，就在这飞风岭下，小船就停住了。南侠展昭就告诉于彪，于首领，就请你在这儿等着三天，这三天如果我一点音信都没有，你马上回去禀报太守大人，如果七天我还不回归太守府衙，那你回去就禀报太守大人，让太守大人即可降文，派人送到开封府。好吧，您放心，我一定遵您的话去办。南侠展昭弃舟上岭了。什么时候天骄二鼓了，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趁着月光，南侠展昭就来到了卢家庄。抬头这么一看呢，墙很高，而且墙盖得很坚固，再往前看有个大门，这大门是大大的门，关着呢，在月光之下看得出来隐隐约约是锁着呢。南侠展昭迈步腾腾腾来到栅栏门前，用手一推，果然锁着呢。低头哈腰捡起了一块石头，拿着石头敲着栅栏，啪啪啪，里边有人吗？里边看不见人，可有人说话了，干什么的呀？是御猫护卫展老爷吗？展昭哼了一声，心说白玉堂早已然准备好了，明人不做暗事。南侠展昭往下一沉气，不错，正是展昭。你家员外在家吗？在家呀，在家等着展老爷，等了可不少天了，请您稍后片刻容我禀报。还是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南侠展昭在外边等了半天也没看这人出来，这不是成心吗？展昭着急，拿着石头又敲着栅栏门，刚要嚷，这时候从西边过了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谁呀？半夜三更的大呼小叫，怎么连点规矩都不懂啊？你要等不了啊，你自个儿过来，你要自个儿进来，你是好样的。说完这位也走了。南侠展昭听得出来这主喝多了，喝多了他可明白，醉言醉语事情可交代清楚了，你好样的，你自个儿进来。南侠展昭不由得冲冲大动，好可恶了，这些庄丁们是按着白玉堂的话办的，岂有此理。好啊，诚心激怒我南侠展昭，你里边纵有埋伏，我展昭何足惧哉。想到这儿，南侠展昭用手一扳着栅栏，一翻身，两只脚就飘起来了。倒垂式用脚一勾，把手一松，身子一卷，抓，身子一斜，蹭的一下，用手就抓住墙头了。两只脚一弓上了墙头，往下一看，里边是一片平地。南侠展昭恐怕里边有宵宵埋伏，在百宝囊中掏出来问路石头子往里一扔，啪，里边没事儿。南侠展昭一飘身进来了，就奔里边这广凉大门。等走到门前一看，门锁着呢，从门缝里往里看，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嘿，南侠展昭又往两旁边看了看，有屋子可看不见人影。展昭怎么办呢？展昭一琢磨，刚才醉言醉语这个人有打西边过来的，得了，我呀往西走。展昭往西一走，一看还真又有一座大门， 这座广梁大门跟这边这个大门是一样的，展昭蹭蹭蹭上了台阶儿。这座大门可没关，开着呢。这门开着呢，当然里边就看得清楚了，就在门洞里，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笼，这灯笼上边两个大字，朱红色，大门。再往里瞧，迎面是影壁墙，影壁墙上也挂着一盏灯，这盏灯是卷灯，上边两个字是迎祥二字。展昭心说，这姓白的肯定是在这儿等着我了，那边堵着门给我往这边引，我怕你什么呀？既然门开着，我就敢进去。展昭往前一迈步，他虽然胆子大，但是他可留着神的，用这脚尖点着地往前走，绕过影壁，一看前边是垂花二门，迎面四扇屏风，上边挂着方角的卷灯，一共是四盏，每盏上边有一个字，这四个字连着是元亨利贞。就觉得这里边这门啊比外边这门高点，展昭回头看了看，然后上台阶进了二门，滑步往前走，看里边是正房五间，这五间黑漆漆没有灯光，再一看东角门内隐隐约约透出光亮来，但是不知道里边是干什么的，有灯亮我就走。展昭奔了东角门了，觉得一上台阶呢，这地方呢比这二门又高点儿。展昭回头一看，哦，南侠明白了，看起来他们这房子是一层高似一层，是随着山势盖的，往下一看是全都能看清楚。展昭上了台阶之后往里边一看，东边一拉溜五间平房，这里边可是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就看清楚了，这五间东房这门可开在紧北头。展昭心说，这房怎么这么盖呀？好好的五间平房为什么不在正中间开门，在这北边开门呢？看起来这山野之中这人盖房可就跟开封东京这地方不一样了，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这门想在哪儿开就在哪儿开。他心里边琢磨着呢，往前走，滑着步就来到游廊了。到北头一看呢，还真有个门，这门呢挺新鲜，窗户挺亮。南侠展昭是行侠仗义之人，他瞧得出来这门应该怎么布。展昭呢就把这门轻轻拨开，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门可挺紧，就听见叮叮当当直响。往里一看，有个风铃，迎面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椅子。就在南侠展昭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往里走。南侠展昭一看这人穿的衣服，一件英雄大氅绿缎色的。哦，展昭知道这锦毛鼠白玉堂平时就爱穿绿色的衣服，没错了，这是老五不愿意见我，躲到里间去了。一滑步跟着这人就进了里间了。里间有个软帘儿，还没走到软帘前边，就看这个人又进了里边去了。里边就是第三间了。展昭往前一走，一看这人还真像白玉堂，因为有一层软帘隔着。南侠展昭心说，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见我，难道你还能出这五间房吗？往前刷一赶步，就到了里边这间门的门口了，把这软帘一掀，一看里边三间房是通着的，灯光照耀，就瞧这个人也就是白玉堂背面而立，给南侠展昭一个后脊梁，头上戴着五圣公子巾， 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罩着绿色的。

层大肠，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展昭这人很客气，双手一抱拳，五贤弟请了。五贤弟请了，说两声，这白玉堂还不回话。嗯，展昭很奇怪呀。五贤弟请了，第三句说完了，上边还没答言。南侠展昭拿这手往前一拉，这人啪这么一转，嗨！展昭气坏了，原来这人是灯草做的假人，下边能够走线，就把南侠展昭引进来了。展昭心说：坏了，我可中了计了。展昭刚要转身，就这一下，脚底下就踩上锁簧了，唰的一下，把这木板蹬翻了。南侠展昭再想退出来，来不及了，唰，展昭就掉里边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片锣声响，好了，逮着了。南侠展昭心说：坏了，我真中了锦毛鼠白玉堂之计。就在这木板的底下，空中挂着一皮兜子，四边都是活套，只要这人掉到里边，或者东西掉到里边，四边的网套往里头这么一拢，有一根大绒绳就把这扣给扣住了。这人要想挣扎出来，那是休生妄想。这陷空岛里边宵宵埋伏很多呀，这五间平房外边看着平房，实际上跟楼房一样，下边有好几层呢。这时候有人有打下边东边这门开了，是个隔扇进来了，有十几个庄丁就把南侠展昭这绒绳解开，然后把展昭这口宝剑摘下来，就把南侠展昭给绑上了。一边绑一边还说呢：哟，这不是夜猫吗？这夜猫这么大的功夫还能踏上小小埋伏，信心得了。二哥，谁有咱们陷空岛的人本事大呀，把一猫逮着了。嘿，南侠展昭到这时候气往上撞，但是只能一言不发，下回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刚一进去就中了埋伏了，让人给逮着了，宝剑也给摘走了。展昭能说什么呢？任凭你们捆，展爷是一句都不说。这时候就一庄丁说话了：众位，咱们员外爷跟客人喝酒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天交三鼓了。员外爷喝得正高兴呢，咱们呢先不用回禀，把这位先压在通天窟内啊，我再去找河头把这宝剑交上去，等员外爷喝够了咱们再回话。南侠展昭听着真生气呀、啊！你们说玉猫，明明你们知道是我，这是白玉堂安排好的，还得等他喝醉喝过了瘾高兴了才能去禀报的。展昭不说话，这些人推推搡搡推着南侠展昭往南走，走了没多远，看前面一座石门，看得出来这座石门是由打山根底下开凿出来的。两扇门，这两扇门有一扇是活的，有一扇门可是假的，是随着山的山石拉出这么一假门来。这个假门上有个大铜环，有一个庄丁过去攥着大铜环使劲一拉，书中暗表这上边都有消息，把这扇活门拉开了，进去一个人，跟着就把展爷给推进去了，然后这人呢又出来了，里边就剩下展昭了。这庄丁啪一松手，咣当，这铜怀往回这么一拽，这扇活门就关上了。你要从里边根本拉不开，只有从外边才能把这扇门拉开呢。南侠展昭就困在里边了，里边是冷森森，寒气欺人。待了一会儿看得见了，展昭抬头一看，上边有道缝，有打这缝呢能看见月亮，借着月光一看，这个窟是个嘎嘎形，一点抓手都没有，用油灰把四外全都擦亮了，要没有当中间这道缝啊，能把人憋死。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通天窟。这会儿眼睛更好使了，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呢、啊、上边一小小的匾额写着三个字：气死猫。这字是红的，匾可是粉白的。南侠展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啊、我展昭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护卫之职，没想到今天误入奸计，被擒在此的。他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叫苦：哎呀，哭死我了，谁能救我呀？把展昭吓一跳。展昭顺着声音一看，有个人：你是何人？讲。我刚才听您说了，您自己自言自语，您是展英雄吧？小老儿我姓郭，我叫郭章，是镇江人，我带着我的女儿上瓜州投亲，没想到在渡船这儿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这儿的头领，叫狐狸，就把我们父女二人抢到这个庄上，要把我女儿给什么五员外为妻。我说我女儿有了婆家了，到瓜州投亲就是为了给他们预成婚事。没想到这狐狸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说我不识抬举，上边一拳底下一脚就把我捆起来给我监禁在此啊。南侠展昭听到这儿气往上撞，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跺脚：好你个白玉堂，这是你做的事儿吗？你还称什么义士？
你这不是如同绿林强盗吗？哎，抢一个好好的人家做你五员外之妻。

0: 你手下人干的就是你指使的。行，白玉堂，我南下斩熊飞，倘若能够离开此地，我一定跟你势不两立。郭璋一听啊，就知道展昭是为了白玉堂来的。展英雄，请问您为什么也被他们捆到此处？展昭就把以往实情简单的告诉了郭老汉。就在这时候，外边嚷上了：“
1: 带刺客，员外立等。”
0: 什么时候了？天骄四鼓了，唰的一下，石门开了。展昭心说：“我正想见你呢，我当面指责你侠义之道，能做出抢男霸女的事儿吗？我得问问你，然后替郭老汉辩冤。”所以展昭一下就迈步出来了。我问你们，你们说员外立等带刺客，员外可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我正想见他。好啊，您随便来。展昭迈开大步，跟着庄丁气昂昂往前走。到了厅房里边，灯烛光明，迎面摆着酒宴。在酒席宴上，上垂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挺白，微有胡须，正是白面判官柳青。咱们前面说过，凤阳府凤阳太守孙真，他呢，巴结庞太师，让家人带着黄金做成盆景往朝中送。白面判官柳青到陷空岛请的几位义士，就把这金子给截下来，好赈济灾民。这柳青正在这坐着呢，旁边陪着的正是陷空岛的锦毛鼠白玉堂。锦毛鼠白玉堂明明知道展昭已然到了，跟这柳青一边聊天，谈笑自若，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柳兄，请啊，你我干杯。展昭实在按耐不住了，两只眼睛一瞪：“白玉堂，你把我展昭捉住，你到底要怎么样？讲。”白玉堂这才假装的回过头来，故作吃惊：“哎呦，原来是展兄啊！手下人回禀我说，捉住一刺客，实在是得罪，我不知道啊。”然后过来亲自就给南侠展昭这绑绳松了，恭恭敬敬，深深一礼：“展兄，小弟确实不知道展兄大驾光临，只知道擒住一位刺客，没想到正是玉猫，可是料想不到的事啊。”他可点出来了：“玉猫，逗的就是你玉猫，这回玉猫被我手下人按刺客给拿住了。”他不等南侠展昭说话，一扭脸就跟柳青说：“柳兄，认识不认识？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南侠展雄飞，现授四品护卫之职，本事好，剑法高，天子亲赐封号玉猫，你知道不知道？”展昭一阵冷笑：“可见山野的绿林，无知的草寇不知法纪。你又不是当今万岁，也不是地方官员，何言刺客二字啊？你说这话无伦无理。我呀，也不指责你，只是因为我展昭今天误坠你这小巧奸术之中。我虽然被你擒住了，是我命运不好。你捉住我，并不是用的光明磊落的手段。我呀，是自己葬到你这山贼强徒之手。我展昭真是大不幸也。”白玉堂呢，他没听出来展昭这话里有话，他以为展昭呢是气了，生气说出的气话。白玉堂

堂满面带笑，小弟白玉堂行侠仗义，一不打二不劫。展兄，你要说我没用光明磊落把你捉住，手下人说捉住一刺客是你来到我陷空岛，我也没请你，我并不知道你来，我也没跟你动手，可是你不应该口口声声说我为山贼草寇、山贼盗寇，这话你可太过了吧啊！南侠展昭啐了一口，呸，你说这话蒙谁呀？你既然不劫不抢，我问你，你为什么把郭老汉的女儿抢来，硬要霸着人家有婿之女？人家郭老汉不答应，你把人囚禁在通天窟里，你这种行为不是强寇又是什么？你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侠义二字，你把人羞死活活的，让我笑死啊！白玉堂一听可愣了，展兄，此话因何说起？我告诉你，南侠展昭就把在通天窟里遇见郭老汉郭璋的话说了一遍。好，白玉堂脸可就白了，煞白呀。既有胡烈，这事儿就好办了。展兄请坐，待小弟立刻把这件事办了。来啊，伺候五员外将郭璋带来，时间不大，把郭老汉带来了。家人就跟这郭老汉说，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家五员外爷。郭老汉赶紧过来跪倒往上磕头，大王啊，爷爷呀，请您饶命，请您饶命，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展昭一听这郭老汉管白玉堂叫大王，是哈哈大笑啊。白玉堂乐了，老人家，你用不着害怕，我不是山贼，也不是盗寇，也不是什么大王，也不是什么寨主。旁边有伺候白玉堂的，就跟这郭老汉说，你呀，称呼五员外。好好好，员外在上，听小老儿讲来。就把自己带着女儿上瓜州投亲，被胡烈截住，说给员外爷提亲，因为不答应，才把自己囚禁在山洞之内的情形讲给了白玉堂。白玉堂用手一指，你女儿现在何处？员外呀，听胡烈说把我女儿叫到后面去，我也不知道后面是在什么地方啊。白玉堂往旁边一看，家人赶紧过来了，吴员外，去把胡烈给我叫来，不许提郭老汉的事情，如果泄露了，我立刻要你的狗命。是。这个家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这胡烈陪来了。呵，胡烈高兴，晃着膀子，得意呀，给五员外抢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五员外能不高兴吗？五员外这么岁数，年纪轻轻这么漂亮，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俊，正是郎才女貌。参见袁老爷。胡头啊，你辛苦啊，这几天船上有什么事情没有？没有，有一件好事，我正想回禀袁外爷。昨天呢，有爷俩父亲带着女儿坐咱们的船，嘿，小人一看他那女儿长得好啊，跟袁外爷您年纪差不多，我一琢磨，袁外爷您还没有七十呢，我就想把这个女孩留下，嫁与员外爷，为您成其美事。
员外爷

您听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说完话一晃脑袋，那意思我给白玉堂办了一件好事，白玉堂准得高兴。您瞧白玉堂这地方他沉得住气，一点馅儿都没带出来。哈哈哈，好啊好啊，没想到胡头你这么惦记我，这么孝顺我。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告诉你，你来的日期不多，你明白不明白我白玉堂是何如人也？啊？白玉堂一说这话，狐狸可就愣了。确实，狐狸来了没有多少日子，狐狸来了不是他一个，亲哥俩，兄弟叫胡奇，是谁给引荐来的呢？就是这位柳青，柳员外给引荐来的。狐狸听白玉堂这么说，啊，员外爷，小人虽然来的日子短，也尽心竭力报效员外爷。倘若员外爷要是待见我呢，但愿得您多多疼爱。这狐狸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以为自己做的是合白玉堂之心，因为白玉堂满面带笑啊。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又狠又毒啊。好，难为你胡头，这件事你办的是你自己拿的主意呢，还是有人告诉你呢？胡烈呢还以为呢白玉堂高兴，他怕别人争功，是小人我想巴结员外，一团美意，用不着员外爷吩咐，也用不着别人给我出主意。白玉堂听到这儿，看了看南侠展昭，那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展昭瞧着白玉堂，展兄，听明白了吗？南侠展昭是个正人君子，点了点头。狐狸这话自己已然听清楚了。白玉堂又问狐狸，我来问你，郭老汉的女儿现在何处？员外，交给小人之气好好伺候着呢。不错，挺好。白玉堂站起身形，喜笑颜开的凑到狐狸面前。狐狸还美呢，冷不防的白玉堂一抬脚，啪，这冲天炮扑通一声就把狐狸踢趴下了。五员外白玉堂攥宝剑把摁崩黄，擦啷啷宝剑出下，啪，狐狸再想滚着躲都躲不开了，这剑下来就把狐狸的左膀子砍伤了。哎呀哎呀，真的很疼，得他满地打滚啊。展昭一看上边坐的这位柳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这柳青也不能过去劝呢，心说我给你们举荐这儿，你怎么办这事儿啊？白玉堂用手一指，来把他搭下去，明天交给宋江府。再去一个，到后边把郭老汉的女儿给我接来。两个人，一个人往下带着人搭狐狸，一个人到后边去接郭老汉的女儿郭增娇。时间不大，一名丫鬟陪着郭小姐来了。白玉堂让郭老汉领他的女儿。老人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员外爷谢谢您，谢谢您，还有两个棕香。时间不大，白玉堂让人给抬来了。老人家当面点清，哎呀，没开锁呢，没开锁呢，钥匙还在小老儿身上，那箱子就不用再看了。白玉堂让家人取出20两银子给了郭老汉。何少，伺候员外爷，你带着两名水手，一只小船把他父女二人连夜送到瓜州，不得有误。

老汉一看五员外是好人呢，又看了看南侠展昭，心里明镜似的，给两个人磕头是千恩万谢，然着带着女儿跟着何寿就走了。这个时候天交五谷了，白玉堂就跟展昭说：“展兄啊，这件事儿要不是兄长被擒在山窟之内，小弟怎么能知道胡烈的所作所为呀、啊？险些坏了我的名望啊！这件事儿已然结了，请问展兄，您的官事怎么办呢？既是展兄来到我陷空岛，一定是奉相爷口谕，是不是叫小弟我跟着您到开封府？展兄啊，难道我姓白的，一看见您，我立刻乖乖的就跟您走吗？要是以你，应该怎么样呢？没别的，小弟我既然到了三宝，我就承认我到了三宝。展兄，你奉了相爷口谕，一定是要把三宝请回。哈，这么办吧，展兄，我到三宝，你请三宝，请展兄也把三宝由打我陷空岛盗走，小弟我就甘拜下风了，情愿跟您走到开封府投案。如果您要盗不走三宝，展兄啊，您可就不能二上我陷空岛了。展昭心说他的话说得真清楚，明明的告诉我，我要盗不走三宝，从今以后我南侠展昭隐姓埋名，而且呀，也就没脸再回开封了，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0: 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星。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
15: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7: 哦，是这样。
2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9: 哎，师傅，等一等。
3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3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8: 到爱心小区。
3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 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
15: 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7: 回去吧。
3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那年我5岁，
41: 妈妈，你的阿姨被偷
0: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前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0: 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呀，中毒了！
2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3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0: 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3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

0: 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

0: 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大学
1: 一度电
2: 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嘞。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
0: 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2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

0: 市的美好。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

0: 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 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6: 嗯，
2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33: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4: 嗯，出错了，
35: 发现病毒
3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3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0: 还有五天，
4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1: 我们会死吗？
4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9: 时间不能倒回，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3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3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6: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

0: 前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
14: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一集。
15: 苏兄医有什么办法了吗？
14: 严玉金性急地追问。
16: 可以在明天决战前由皇上下旨增设两天的挑战日。
15: 挑战日？
16: 对，理由是为了免除因分组的缘故导致的赛程不公。明天最终的十名胜者是被挑战者，前几日所有的落败者可以任意挑选一位并非本组的胜者一战而胜，便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被挑战者。两日战罢，最后留下的十个人才是真正可以进入文试的人。敢于向胜者挑战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纵然不能击败百里奇，至少也可以让郡主多些经验。
14: 三个贵公子频频点头，严玉金赞叹道：
15: 真是个好主意。
16: 不过要连夜进宫，请皇上立即下旨才行。
14: 梅长苏随意地提醒了一句：
15: 这个是小事情，我马上进宫就是了。
17: 哎，不用不用。
14: 谢弼赶紧拦住了他，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最终还是红着脸请求：
17: 让玉王殿下去请旨好吧。
14: 在座的人可都不笨，一听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齐齐地瞟向他一眼，都没说话。皇帝现在多半也得到了关于百里奇此人的汇报，应该也是心中焦急的。此时到他面前去提出这个建议，当然会博得龙心大悦，郡主那里呢，当然也会有一份人情。众多的落败者凭空地得到一个新的机会，自然是更加欢喜。就连那十个胜者为了面子问题也不会强力反对，突然示弱的。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件一本万利之事。难怪谢弼会厚着脸皮想要替玉王争取了。
16: 既然谢弼想要跑这个腿，那就去吧。
14: 半晌之后，梅长苏淡淡地答应了一声。谢弼大喜，连说出几声多谢之后，便丝毫不再耽搁，飞快地起身离去了。他这一走，室内出现了一段奇怪的静默。梅长苏将头后仰搁至暖枕之上，闭目养神。萧景睿原本就不爱沾惹这些事，何况是自家亲弟弟，只好闷着不说话。严玉金虽然无派无别，但是因为严皇后的关系，毕竟是与玉王有牵连的，也不好多加评论。场面之上一时之间有些沉寂了。过了好一阵子，严玉金到底不耐烦这样的

0: 枯坐，他又想起来一个问题。
1: 你们说奇不奇怪？就凭百里奇昨天露的那一手，怎么也应该挤进天下前十了，怎么琅琊榜上根本就没有他的影子？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还装江湖人呢。
0: 还没等梅长苏开口，萧景睿先说道，
2: 琅琊高手榜一开始就表明，他是按照所有高手已表现出来的战绩进行排名的，那些从不在江湖上露面的隐士们，哪怕武功已趋化境，只要他不使出来，琅琊阁便不会考虑。当然有时候这个排名会令人惊奇，可那不过是因为琅琊阁的消息一向最是周全灵敏，很多暗中进行不为人知的比斗他都能听到结果，所以跟一般的认知有了一些出入而已。这个百里奇如今出了这样的风头，明年的高手榜上他肯定能登上去了。
1: 切，你不就是仗着跟苏兄住得近多学了点东西吗，就教训起我来了。
0: 年玉金不服气地鼓起了腮帮子，
1: 我明天就搬到雪路来住。
2: 你比一千只乌鸦还要聒噪，就算苏兄受得了，飞流也不肯。
0: 话音未落，头顶树梢之上突然传来了阴冷的一句，
3: 飞流不肯。
0: 这个声音吓了颜玉金一跳，赶紧朝着梅长苏的身边靠了靠。
4: 飞流回来了。
0: 梅长苏面上浮起了笑容，刚刚抬了抬手，飞流的人影一闪就已经依偎了过来。
4: 外面好不好玩？
5: 不好玩。
4: 飞流不喜欢玉金哥哥搬过来住吗？
3: 不喜欢。
4: 为什么呢？
3: 很像。
0: 颜玉金好奇地闪了闪眼睛。
1: 很像什么？
4: 他说你感觉上很像我们江左的令臣，那是飞流最受不了的人了。为什么说他们很像呢？玉金哥哥从来没有斗过你吧？
0: 飞流冷冷地瞪了国舅公子一眼，声音就像是被冻过了一样。
3: 他心里想，
1: 喂喂喂，君子不诛心呐，这样很容易错杀好人的。
4: 是啊，飞流，不要理他了，屋里有留给你的点心，都是你爱吃的，快去吃吧。
0: 飞流嗯了一声，又瞪颜玉金一眼，一闪身便不见了。萧景睿瞧着好友的脸色，笑得直不起腰来，好一阵子才慢慢的止住了笑声，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1: 你是难得碰到能取笑我的机会，就让你笑个痛快吧。
0: 颜玉金做大度状，摆了摆手，便转向梅长苏说道，
1: 那明天苏兄会去吗？
4: 既然有如此热闹，当然要去，不过这挑战的主意给你们两个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1: 这样才好呢，大家都凭真本事，被人照顾本来就不舒服啊。
2: 什么被人照顾？
1: 真是的，哼，迟钝成这样子还有脸笑我呢。
4: 景睿，这是择婿，又不是教场选兵，像你俩这样外形好、品性好、家世也好的年轻人，朝廷自然是要照顾的，你不觉得跟你们同组的人都特别弱吗？
2: 啊？
0: 萧景睿因为生性平和，向来不爱多思多想，倒真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一时间竟然呆住了。
1: 还以为自己挺了不起的是吧？在江湖上也好，京城里也好，要说你没有沾自己身份的光，谁信呢？
4: 玉金，哪有你这种好朋友，非要说的景睿不高兴才好吗？
1: 苏兄你别太娇惯他了，有些事情还是要让他看清楚才好，景睿就是过于心实了些，这不好，要学我才行，虽然逍遥自在，但必须明白的事儿可不能糊涂。
4: 你的确是一个真率性真洒脱的人，景睿要是能跟你一样就好了。
0: 萧景睿瞧瞧这个再看看那个，忍不住将手掌挡在了中间，不满地说道，
2: 停停，你们在说什么？就算是我天真了一些，也不至于连这个没心没肺的人都不如吧。
4: 你自然是很好的，我也希望能一直这样和你相处，但你生性太重感情，将来难免为此所累，我们不过是提前为你担些心罢了。
2: 苏兄放心， 人生机遇哪里会少了磨练？我就算是再软弱，也不至于一遇到什么事情就一蹶不振，让家人和朋友为我担心。至于你就免了吧，装人家苏兄装什么深沉呢？
1: 喂喂，苏兄担心你，你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担心你，你却拿白眼翻我，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2: 让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家伙为我操心，那我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啊？
1: 敢瞧不起我，先来打一架。
0: 严玉金卷起了袖子扑了过来，两个人没招没势的像两个顽童撕闹一般扭在了一起，连屋里的飞流都被惊动的伸出头来看，而面带浅笑看着他们的梅长苏，眼眸深处的表情却有些难以琢磨了。第二天，梅长苏如约再次来到了迎凤楼前，坐进了宁国侯府的锦棚，谢弼在旁边陪着。比试开始前，果然有个绿衣太监挟旨前来，宣布了新增的赛程。由于是圣旨，理由又充分，所以底下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很快宣旨完毕，未曾耽搁开赛的时间。严玉金和萧景睿比武都排得比较靠前，未及便出了场。到了决战日，再弱的组也不可能都是庸才，所以二人的对手还算不俗。萧景睿先出来，他对阵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剑客，两个人年纪相仿，兵器相同，一交手就开始硬碰硬，以快制快，以刚制刚，打得痛快淋漓，毫无技巧。可是这种打法也必然很快就会拼出个结果来。萧景睿技高一筹，那人也就干干脆脆地认输下台了，气质形势却也是一个磊落之人。梅长苏远远地看见蒙挚派人将那年轻的剑士招了过去，想必是对他的脾气，所以要收至麾下了。严玉金的对手一出来，就明显看得出是一个极富对战经验的老江湖了，步履沉稳，目光坚定，一张遍布风霜的国字脸，太阳穴两边高高鼓起，两掌俱是厚茧，可见练功勤苦，与摇着扇子上台，面如冠玉，身娇肉贵的国舅公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有看点。
4: 说起来，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玉金出手呢。
0: 梅长苏一面看着台上的拳来脚往，一面侧身对刚坐进棚内的萧景睿说道，
4: 本来我就一直觉得有些奇怪，你有天泉山庄的背景，这边的父亲又有战功在身，有一身好武功是自然的，严家世代都出文官，又是亲贵门第，与江湖无涉，怎么你们师谈交谈之中总说他武功与你不遑多让，结果今日才算看明白了，原来玉金竟是前门弟子，倒是小看了他。
2: 哈，玉金并未入山门拜师，只因幼年大病，需要一套极上乘的心法护身，前门掌座和他已去世的爷爷严老太师颇有旧交，便收他做了记名弟子，一向不对外宣传，所以我们也就没特意跟苏兄说了。
0: 梅长苏但笑而不语，只凝目看着台上，前门武功一向以身法招数见称，对门下的弟子呢，资质要求极高，练功是否勤苦什么的反而不太要紧了，正是大大对了严玉金的脾性。只见他满台衣绝飘飘，扇底清风，杀伤力是否惊人暂时看不出来，但是那份帅气和潇洒倒的确是一流的。
4: 看来不仅仅是我低估了他，连琅琊阁主对他的排位也有偏失之处，居然只排到公子榜的第10。
0: 梅长苏存掌一笑，就在他双手掌心合拢的那一瞬间，台上一道灰影被击飞了。严玉金锦衣相扇，步履盈盈地走到了台中，微扬起下巴一笑，一双桃花眼似乎把台下各个角度都扫了个遍。
6: 我不觉得有什么偏失。
0: 谢弼歪着头，
6: 瞧他那轻浮样，能排第十就不错了。
0: 萧景睿早就看惯了好友的做派，根本就当没瞧见。 只是浮身在梅长苏的耳边说道，
2: 在下面就是百里奇出场了。
0: 梅长苏微微颔首，捧起了茶盅喝了几口。这个时候颜玉金已经志满意得地走了进来，大声地问他们是否看清了他在台上的威风。
7: 你啊，就是玩性大了些，明明可以58招解决的事情，你偏要拖到第63招，就为了让我看看你的落英缤纷。
0: 颜玉金愣了一下，眸中掠过一抹惊敬之色。
1: 苏兄真是好眼力，可惜我的对手不是个艳若桃李的美貌佳人，否则中招后天仙坠地的样子才是真正的落英缤纷呢。
2: 哼，说你的对手是个美貌佳人，只怕天仙坠地的人就是你了。
8: 别闹了，出来人了。

0: 大家抬头一看，果然下一轮的对战者都已经站在了台上，其中一个封腰猿臂，青衣结束，腰系软甲，手执一柄方天槊，看着兵器是军旅中适合马战的人，竟也能够闯入到最终的决胜，可见却非一般呢。他对面的人壮硕非常，一身的肌肉纠结，虽在一下也可看到那一块块骨气，空手巨掌，并无直刃，自然就是昨天一战惊人的百里奇了。
1: 如此粗蛮之人，面目又丑陋，断非郡主良配。
0: 第一次看到百里奇的谢璧自然要更加激动一些，他立即说道，
1: 何况还是北燕外族，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把他击退了才是。
2: 在下穆王府贤马魏静安，冒昧来访，请赐一剑。打扰打扰。
1: 啊，原来是穆王府的魏大人。
0: 谢璧虽不认识来者，但也不能失礼。
1: 大人到此有何贵干啊？
0: 来者还未答言，颜玉金猛地叫了一句，
3: 啊，败下来了。
0: 梅长苏看着台上面无表情，在众人闲谈过程之中就将对手击倒的百里奇，摇头叹了口气，今日此战虽非一招制胜，但过程也是一面倒的。百里奇身法并无奇妙之处，就是个浑厚扎实，对方以计薄利，根本无从下手啊，一个防卫的空隙便惨败下来。非一中年人趁机说道，
2: 在下就是为了此事来求见苏先生的。
3: 别客气了，来者是客，坐吧坐吧。
0: 颜玉金大大咧咧的，好像他就是宁国侯锦棚里的主人一样，拖了张椅子过来。
2: 多谢。
0: 魏静安果然不客气，在椅子上坐下，开门见山地说道，
2: 对于这择婿大会，普天下最殷殷关切的人莫过于我云南幕府。百里奇昨日一鸣惊人，虽然郡主安之若素，但小王爷却甚感不安呢，所以特命在下来见苏先生，请问是不是该有所行动啊？
0: 他此言一出，不要说别人，就连梅长苏自己也不禁惊露讶异之色。这棚中数人聚在这里，确实在商量百里奇之事，但那只不过是身为一个大梁人，因敬重霓凰郡主而生出的关切之情。可是听魏静安这个说法，好像这件事儿本来就应该是梅长苏来管似的。
4: 魏贤马，
0: 梅长苏想了想，很谨慎地说道，
4: 小王爷为什么会想起来要问我？
0: 魏静安也有些吃惊，睁大了眼睛问道，
5: 先生不是已经跟我家郡主约好了，这次大会只是为了遵从皇命，其实一个人都不会选吗？
0: 这句话比刚才那句还要让人吃惊，几个年轻人呆呆的，全都眼睛发直的瞧着梅长苏。自入京以后，

0: 梅长苏只是和霓凰郡主单独的交往了那么一小会儿，没想到动作如此之快，连这样的约定都已经谈好了。亏他居然还沉得住气，看着大家为择婿大会忙得团团转，竟一个字也不说。当然，同时被惊吓住的还有梅长苏本人。
1: 魏贤马，苏某虽然不知此言从何而起，但还是要烦你回禀小王爷，郡主确实有事情吩咐我替他处理，但内容与你所说大不相同，我想小王爷恐怕是有些误会吧。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二集。
1: 误会，那郡主托您的是何事啊？
2: 哼，郡主只是担心皇上劳累，委托我参与入围十人的文试，替他稍稍排定一下座次罢了，其他的话一句也没有。
0: 魏静安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虚言，再说对方也没有对自己说谎的必要，一时有些无措了。郡主与小王爷之间是怎么沟通的他也不知道，但单从小王爷今天的吩咐来看，这个苏哲应是郡主极为信任忠义之人，所以刚才进来看到的第一眼时，还觉得他虽风采清雅，可身体病弱，不太配得上自家英姿天纵的郡主，因此有点不满意呢。
1: 在下鲁莽了，苏先生勿怪。
0: 魏静安礼数周全地拱了拱手。
1: 不过即便如此，郡主肯把如此重要的文士勘选之事托付先生，也是已把先生视为朋友，想必百里奇之事，先生也不会袖手旁观吧。
2: 苏某岂敢不尽心力，也请小王爷不要过于操心，想郡主何等人物，什么大风大浪都能定于无形，断不至于在终身大事上有所差池，这桩事也必然可以迎刃而解。
1: 如此程先生吉言了。
0: 魏静安行事爽落，话到此处当无需再多客套了，与棚中诸人行了礼，便退出离去了。
3: 今天飞流不在呀。
0: 严玉金瞧着他远去的背影，
3: 他这样走进来居然没拦。
2: 哈哈，东虚今日有急事，我让飞流去那里玩了。看这位邪马大人谈吐气度不俗，想来云南幕府也必是人才济济，不愧是天下第一大藩镇。
4: 而且这么大一个择婿大会，云南却没有一个人报名，可见郡主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高山仰止，不敢妄想啊。
0: 萧景睿问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5: 苏兄，郡主托你执掌文事的事你怎么一点都没提过？
0: 梅长苏知他认为自己存心隐瞒，大概有些不太舒服，当下耐心地温言解释道，
2: 郡主提此请求我当然要答应，只不过执掌文事这样的大事，其实郡主相邀就可以的，总得要圣上亲准。这几日并没有听到什么旨意，我想多半是圣上不准，所以便没有跟你们提起。
0: 几个年轻人都不是小气之人，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理，一笑而过了。当日梅长苏一直看到最后一场才回去，因为疲惫晚餐也没吃几口，让萧景睿和飞流都很担心。可是接下来的两天挑战，他还是坚持从头看到尾，说是不能有负郡主的信任。新增的挑战赛果然还是有些效用的，决战胜出的十人中有三人都是被挑战者击败被迫出局，最终有十名胜者饮了御酒，接受了金花赏赐，休息三日便要入宫文试了。
3: 苏兄似乎对我们十个人都不太满意啊。
0: 当晚在雪炉聚会之时，严玉金手摇金花问道，
2: 也都算是顶尖的人物了，可是一想到霓凰郡主是那等仙姿神皮，就觉得欠缺点什么。
3: 我和景睿也缺吗？
0: 严玉金大不服气，
3: 论人品论才貌，我们也算京城里最讨人喜欢的了。
2: 你们两个年纪太小。
3: 年纪小也怪我们，我们也不是自愿比郡主小几岁的呀。
5: 你就别闹了，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来凑数的，为了替郡主多过滤一些不够资格的人而已。
3: 喂，你自己想凑数别拉我好不好，我可是认真的。
0: 严玉金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来，大家都被逗得大笑。正在闲谈之际，突然有家院疾步地奔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6: 公子们，宫里来了宣旨的公公，侯爷说叫你们赶紧去前厅。
0: 这几个人呢，都是见惯了圣旨的，并不张狂，纷纷起身与梅长苏作别。
6: 不是啊，
0: 那家院连忙说道。
6: 主要是苏先生要去接旨。
2: 我？
0: 梅长苏一怔，但想来问那家院也问不出什么，便起身更衣，随大家一起来到前厅。立于厅前的太监手中并没有拿着圣旨，只是等大家跪下行礼之后，一甩符志，尖声说道：
7: 圣上口谕，找苏哲明日早朝后进宫面圣，钦此。
8: 皇上万岁。
0: 众人谢恩起身，几个年轻人猜到了定是霓凰郡主禀报了皇上，并不觉得意外。奇怪的是，宁国侯谢玉也没有表示惊奇，只是略略的敬礼，也就回到后院去了。大概是早已在宫里听到了什么内幕吧。第二天一早，便有穆王府的车马来接，越发是印证了众人的推测。几位贵公子虽是身份显赫，但皇宫毕竟不是菜市场，不能想陪着一起去就一起去的。所以尽管担心的担心，好奇的好奇，但是终究呢，还是只有梅长苏一人独自上车，还顺手把一件差事丢给了萧景睿，就是照顾飞流。车马行至到宫城之外，换了青罗小轿，路过朝阳殿之时，梅长苏自觉心神有些激荡难平，急忙闭目凝思，恢复灵台清明。入了正仪门，下轿步行，看路线应是去武英殿的。刚到殿角之下，恰好遇到了另外一队人从侧廊转出，当中的少年团龙王袍，风神如玉，形容略有稚嫩，却不失英气。很远就盯着梅长苏上上下下的看，满目的好奇。见他回视过来，立刻绽出了一抹微笑，表情呢很是友善，宛然小舅子第一次见新姐夫，让梅长苏哭笑不得。可转眼看见霓凰郡主促狭的笑意，便知这位男敬女帅一定是故意的了。
9: 苏先生今天气色很好啊。
0: 霓凰郡主步态悠然地走了过来。
9: 来认识一下，这是舍弟。
2: 在下参见穆王爷。
0: 穆青急忙伸手扶住，平时大家都觉得他年幼，称呼时都叫穆小王爷。梅长苏去了这个小字，令他十分高兴。

0: 何况又以为是姐姐意中之人，怎敢当着她的面拿着架子，早已是满面的堆笑。
1: 先生之名我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风采非凡。
2: 残病之身何当谬赞。
3: 哟，靖王也到了。
0: 梅长苏回身一见，果然是靖王萧景琰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二人目光略一接触，便彼此划开了。
3: 为了霓凰的薄面，耽搁靖王的时间了。
0: 霓凰郡主笑道，听他的话语之意，似乎靖王也是受他所邀而来的。靖王不是多言之人，只客气了一句，便默默地立住了脚步。
2: 要在这里等人吗？
3: 用不着了，看，都到了。这两位倒是行动一致啊。
0: 梅长苏不用回头，就知道他说的是何人了。果然，这顷刻之间，便听到了太子和誉王的笑声次第传来，仿佛是要比着扮大肚雍容般，向垫脚诸人和气地打着招呼。这二位身份尊贵，大家都上前见礼。誉王前几日因献挑战赛之际，颇得皇帝的欢心，所以此刻见了梅长苏，自是眉开眼笑。太子虽然心中不快，却也知道原委怪不得苏哲，只怪自己在他身边没有耳目，当然也要表现一下自己并无芥蒂。梅长苏一面与他们闲谈，一面还要照应着不冷落霓凰郡主与穆青，竟是长袖善舞，面面俱到。萧景琰在旁冷眼看着，眸中不禁露出了厌恶之色。几人会齐，同时入殿，室内早已置办好了酒馔果菜，排定宴席。因皇帝未到，依礼不能入席的，大家便三三两两地站着，随意地聊着天。太子和誉王为了较劲儿，谁也不愿意放对方与梅长苏单独一起，所以这三个人反而相聚在一处了。穆青一向是仰慕靖王的战功的，兼之觉得男儿就要谈论铁血的话题，便向萧景琰请教起军旅之事。霓凰郡主一会儿这边听听，一会儿那边聊聊，反而是最轻松的。大约一刻钟之后，殿外旌磬轻响，礼官高声呼道，
4: 皇上驾到。
0: 殿内顿时一静，大家依礼站好，梅长苏却步退至角落处，等那道黄袍身影在殿上正位落座之后，方随着众人一起行山呼之礼。大梁皇帝已过花甲之年了，两鬓斑白，面有皱纹，但行动气势仍是雄威尚在，没有半点隆中老态。降御平身之后，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最远处的梅长苏的身上。对于九五至尊的皇帝陛下而言，什么江左盟盟主，什么江湖第一大帮派，通通都是距离高贵庙堂太远的事情了。他之所以对梅长苏有兴趣，也不过是因为有了跟穆青一样的误会，以为他定是霓凰郡主私心暗选之人。第一眼看上去，此人容颜清秀，气质飘逸，举止毫无羞缩之态，难怪郡主中意。第二眼再看，面色过于苍白，清求之下身形单薄，恐非福寿之人，略有不足之感。第三眼细看，那双眼眸宁静无波，似清澈又似幽深，虽默默垂着，宛若禅定，却灵气逼人。梁帝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暗暗点头，叫了一声，
5: 苏哲。
2: 草民在。
5: 郡主向朕举荐，说你才冠群伦，太子与誉王也对你是大加赞赏， 朕这里有三篇石

0: 论文章你且看来，向朕指出较优的那一篇。
1: 草民遵旨。
0: 梅长苏从内侍手中接过文章，几乎是一目十行般的草草看了一遍，他便回答：
1: 回禀陛下，论中书这篇最优。
0: 哦，何以见得？
1: 此文帝王气质，草民怎敢点评？
0: 果然是有眼力啊，郡主的文事就位于你了啊。既为朝廷效力，虽无职分，但当有客卿之尊，不必再以草民自称了啊。
1: 臣遵旨。
0: 这三个字语气冷淡，浑似没有把这圣眷恩宠放在心上，只是恪尽礼节罢了。
2: 来人呐，郡主位下为苏先生设座。
1: 谢陛下。
0: 苏哲行礼入座了，郡主立即朝他一笑，惹得殿中众人都露出了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这个时候，禁军统领蒙挚出现在殿门口，他是驾前近臣，无需通报，径直就上得殿了。他禀报道：
3: 回陛下，大禹北燕两国使臣与失明入为圣者均已进宫，在殿外候旨。
0: 梅长苏虽然早就得到消息，说今日之宴并非只是为了见见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前品察骏马候选者，
2: 但直到此时才算确定无误，胸中自然是微喜的。
0: 正沉吟之时，梁帝已下旨宣见，蒙挚领命回身，在眼神划过的瞬间，他不为人察觉地向梅长苏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知他行动顺利，梅长苏心头微松，但是面上仍是分毫不露，安然地坐着。少顷，黄门官传报：景宁公主到。梁帝露出了笑容：
2: 宁儿啊，你昨日闹着要来参宴，怎么今日来迟了？
0: 景宁公主是梁帝最小的女儿，心地柔善，性格却是活泼，素来最受皇帝溺爱。不过此时她却秀眉紧锁，额前阴云沉沉，面色极是郁郁。
4: 儿臣过来的路中见到一只雪白的长毛猫，随后追赶，就误了时间。
2: 你呀，就是爱猫，可是因为没有抓到所以不高兴啊？
4: 不是，儿臣追着那只猫，无意间到了夜幽亭，见到那里的人劳役凄苦，十分悲惨，故而心里有些不忍。
0: 听他提到了夜幽亭，靖王心头一颤，飞快地看了一眼梅长苏，却只是看到他神色平静，仿佛根本就没听见一般。梁帝的脸色微微阴沉了一下：
2: 你身为公主，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再说了，夜幽亭之中都是罪人，受劳役之苦那都是应该的，不必如此恻隐。
4: 父王教训的是，只是那里面还有未成年的幼童，孱弱可怜，儿臣想他们那般小小年纪能有什么罪？
2: 不必说了，真是宠坏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啊，替那些罪人做什么？快入座吧，使臣们都快进来了。你要时刻记住你公主的身份，看看你霓凰姐姐那是何等的持重有度啊。
5: 陛下过奖了，景宁是娇养的小公主，若是真像霓凰一样沙场血战，陛下才舍不得呢。
2: 朕又何尝舍得你这般风霜劳苦啊，此番的青儿已经成爵，只要再为你择一佳婿，朕就放心了。
5: 陛下深恩厚义，不要说霓凰感激在心，就是家父在泉下也必然深感皇恩难报。
0: 统理云南多年，自然不是仅仅靠着一腔豪烈，连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谢恩之言都被他说得极是真挚动听。梁帝温和一笑，这个时候大禹北燕的使臣已持节上殿见礼归座，接着进来的便是十名入围圣者，一个个服饰各异，有些还是面带着惶惑不安之色，显然是一大早就被临时招来，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呢。相比之下，灌熟进宫的萧景睿和严玉金当然轻松许多了，一进来就在殿中四处游目，找到梅长苏后虽没敢出言招呼，却齐齐地向他露出了微笑。待众人谢恩坐定，梁帝便命宫女为各桌斟满美酒，先赐饮了三杯。
2: 此次盛会群英云集，高手如林，各位能最终胜出，可见都是青年英豪啊。朕今日赐宴，实为加冕之意，唯有真英雄是酒豪，诸位要再饮一杯啊。
0: 十位候选者忙举起杯子起身，一饮而尽。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三集。梁帝又转向了客席上的两国政事。
1: 大禹北燕都不愧是英杰辈出之地，这些少年英雄们远道而来，竟都是战绩不俗啊！只是朕都不怎么认得，贵使啊，可否向朕介绍一下啊？
0: 两位使臣连忙起身施礼。
2: 谢事。
0: 可等他们直起身子，刚要开口之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两国都有人最终入选，可梁帝只说让介绍一下，并没有指定谁先介绍，谁后介绍。本来先说后说也不算什么大事，但在这种隆重的宴会之上，大家总是要互相别别苗头的。何况大禹和北燕也不是什么友好邦邻之国，平时撕破脸互相抓互相挠次数可也不少，谁也不愿意平白就示了弱。愣了片刻之后，两个正使觉得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只好一起将目光投向了东道主，结果呢，却只是看到了那老皇帝一脸不厚道的笑容，摆明是要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顺序问题嘛。
3: 我们大禹这次共有两名勇士入选。
0: 大禹正是立即说道，言下之意是我们有两个，而你们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先说。
4: 可惜这十人之间互相没机会比了，我们的百里勇士还觉得意犹未尽呢。
0: 北燕正使则是不甘示弱，意思是你们家两个也比不上我们家这一个厉害，凭什么你们先说？
3: 其实敝国还有不少勇士有能力参与争锋，只不过想到这是在向郡主求亲，总要才貌双全才好啊，因此事先还细选过的。
0: 大禹正使满脸鄙夷之色，摆明讥讽百里奇相貌丑陋，郡主肯定不会看上。
4: 古语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语，郡主是何等超凡脱俗之人，怎么会轻眼相加于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
0: 北燕正使同样是牙尖齿利，立即顶了回去。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日三国交好乃是喜事啊，何必拘泥于细节呢？两位请都坐下，这介绍之事让蒙挚代劳吧。
0: 蒙挚立即闪身出席，一声臣遵旨之后，反身就先到了大禹入选的其中一人身旁，礼貌地以手掌指引着。
5: 这位大禹勇士，姓游，名广之，28岁，父亲官居二品中书，曾订婚胡氏，3个月前退婚。
0: 接下来又来到了北燕席旁。
5: 这位北燕勇士姓百里，名齐，30岁，北燕四皇子家将，除这次以外从未离开过四皇子半步，未婚。
0: 之后他又回到大禹这边。
5: 这位大禹勇士姓郑，名成，27岁，大禹二皇子内定，曾娶其曾氏，

0: 半年前以恶与罪逐出毗梨。
1: 梁帝默默地听着，嗯了一声。大禹使臣根本就没有想到大梁竟然将这些候选者的底细打听得这样清楚，心中有些发虚。
2: 陛下，这两位都是我国英才，品貌端方，曾有的婚约绝对已结束干净，不敢委屈郡主。
3: 结束的还真是时候呢，
2: 总比贵国将家奴都送来的好。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是在向郡主求亲？
3: 郡主要嫁的是人，不是门第。本来嘛，以郡主的身份哪里还用得着在乎什么门第啊。
2: 自古贵贱有别，岂能轻忽？
3: 我国百里勇士临行前与四皇子结为兄弟，这贵贱二字也不过是应时运而变的。
2: 你
1: 大禹使臣正待还要再变，他身边已有一个人暗中的扯了扯他的袖子，低声说道：
4: 郡主，如何选婿已有章程，争之无益呀。
1: 那大禹正时也是不笨，片言提醒立即明白过来，更何况出言阻止的人又是他的副使，琅琊榜之上成名的高手金雕柴鸣，焉有不听之理啊。当下冷冷地哼了一声，便坐了下来。
5: 大家都是英才，不必强争，可惜的是朕朝政繁忙，未曾每场比试都看的，对这几位勇士都还陌生得很呢。
6: 启禀父皇，儿臣有一建议。
1: 誉王生性最是伶俐，加以信息灵敏，早知父皇的意思。
6: 不如趁着今日宴饮，让这十位勇士切磋一下，也不失为一桩佳谈。
5: 不知各位的意思如何呀？
7: 儿臣以为誉王这个建议有些欠考虑了。
1: 太子习惯性的反驳：
7: 父皇驾临在此，朝堂之上岂容刀光剑影啊，万一惊了。
1: 话音至此，眼尾突然扫见梅长苏一面举杯在手中赏玩，一面轻轻地摇着头，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急速改口：
7: 这也是儿臣对父皇的一点担心罢了。不过转念一想，一起父皇当年勘定内乱时那般英武，又有蒙统领侍卫在旁，想来啊，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故而儿臣建议，大家切磋可以，但要点到为止，见血不及呀！啊，
1: 他临到半途改变话意，倒也显出一番极致。誉王因为没有看到梅长苏的暗示，不明白这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开了窍，心中有些失落，冷冷地哼了一声：
5: 两位皇儿的建议都甚合朕意，大家随便挑战，不必再定什么规则了。
1: 此言一出，摆明他确实想要看看众人的比试。太子心中暗道好险，不由将感激的目光投向了梅长苏，可是后者呢，却正俯身听霓凰郡主低声私语，根本就没看见。虽说是自由挑战，但大家都是千辛万苦争来的这个资格，又当着郡主的面，谁也不愿意贸然出场，怕是风光没出成，反倒丢了丑。一时间互相衡量着，局面有短暂的冷场。
8: 还是我先来吧。
1: 随着一声长啸震衣而起，当然是轻飘飘的，什么都不在乎的颜玉金。他来到中庭向梁帝行礼之后，他悠然回身，扬起了下巴：
8: 在下颜玉金，挑战萧大公子。
1: 面对颜玉金的挑战，萧景睿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只得站起身来。见他二人面对面地站着互相抱拳，这庭上诸人之中有好几个都不禁笑了起来。这俩小子从小撕咬到大，还连走带爬的时候就曾经

0: 在彼此的小脸上留下了牙印呢。但要说起正正经经的对打，竟还真的从来没看见过。可正当大家满怀期待之心凝望着二人开打之后，没过几招，全体观者都已经忍不住心里切了一声，这哪是什么重要的对战嘛，分明是场表演赛。萧景睿倒也还罢了，一贯是中规中矩，可是严玉金却是铁了心的要显摆，把他最有型最好看的身法全都亮了出来，像只花蝴蝶一样的满场的翩飞。有时萧景睿的攻势不小心挡住了他准备要展示的招数之时，他还要瞪人家一眼，百忙之中尚不忘了要选择角度向郡主露出迷人的微笑，害得霓凰郡主笑得直不起腰来。
1: 小金啊，够了够了，我知道的，你从小就最帅了。
0: 这样一场开幕战之后，现场的气氛自然一下子轻松到了极点，很快的有人陆续出场请战，一时间精彩场面不断，倒也的确是个个身手不凡，各有长处。大约四五场之后，最大的黑马百里奇终于站起了身，向以胜了一场但中途也休息过一场的一位大良人抱了抱拳。在如此场合之下，不可能犹豫，对方当然是立即站了出来。
2: 这个人不是京城本地的，你认识他吗？
0: 严玉金凑近好友的耳边问。
3: 李潇是武当本代最杰出的弟子，卓爹爹常对他赞誉有加，此人内功即使扎实，倒也算百里奇的一个对手。
0: 萧景睿低声说道。两人窃窃私语之时，场中已经交上了手。武当历代高手不绝，其内功心法招数身法自然都是有其出众之处，即使面对百里奇这样的高手，李潇也是攻防得当，一招一式捉捕中蕴含威力，转眼数十招过去竟未成败相。然而就在众人为李潇使出了一招绝妙的此消彼长叫好之际，霓凰郡主突然倒吸一口冷气，同时蒙至运气大喝一声：
4: 不可！
0: 余音未消，李潇的身子已然飞了出去，被蒙至闪身接住伏坐于地，再看时他已经满额冷汗，面色惨白了。蒙至握住他软绵绵的右臂微微查探，眉头便紧皱起来，虽然幸得刚才运出十分内力的一声喝足所护，百里奇未能震断他臂上所有的经脉，但臂骨已断，主筋也是伤得严重。虽然那年轻人咬牙未曾呻吟，但从那惨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已明白自己今日这一伤只怕是日后修为再难精进了。
5: 这是韩医寻真先生所制的断续膏，连服三日，半月内不实力便可痊愈如初。
0: 梅长苏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从侧面绕了过来，将一盒药膏塞进李潇的衣袋里，轻声说道：
5: 你要信得过寻先生，安心休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
0: 寻真的断续膏是江湖上可遇而不可求的绝世奇药，一个都不怎么认识的青年人竟然送上整盒给自己，李潇震惊感激之下竟连伤痛也忘了，呆呆地瞧着梅长苏半天说不出话来。蒙挚向梅长苏略略点了个头，招人将李潇抬了下去。百里奇这个时候已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仍是目光漠然，仿佛刚才的痛下辣手根本算不上什么。
6: 秦使臣大人，这大家善意切磋，贵国的武士怎么如此没有人心呢？这太过分了。
0: 太子因为刚才提议点到为止，此时觉得大没面子，他第一个就发怒了。其他候选者也是纷纷投来了愤怒的目光，那北燕正是起身傲然说道：
7: 我们谨遵了太子的旨意，并未曾见血，何况比武较力难免伤损，我国中一向崇敬强者，天下俱知，郡主乃军旅豪杰之人，当知战场之上并无人字，我们百里勇士何错之有？
0: 梁帝面带犹豫。
4: 朝堂之上并非战场，贵国勇士鲁莽了，下次不可。
0: 话虽如此说，但毕竟人家是在比试，梁帝也不好发怒惩处，落人口实，只得斥责一句，在对方躬声应诺之后，暂且略过不提了。然而接下来，在北燕使臣冷冷的笑容之中，大家发现百里奇的目的根本不是抓住机会展示武技而已，他一连挑战了包括两名大鱼人在内的七名对手，虽然没有在下断骨之类的狠手，却也让他们多多少少都带了些暗伤，最后只留下了严玉金、萧景睿不予理会。不知是瞧不起他们呢，还是太瞧得起他们了。眼看百里奇再次获胜归座之后，并无再起身的意思，萧景睿面色凝重地站起来，冷冷地向他一抱拳。
8: 在下萧景睿向百里勇士请教。
0: 百里奇今天是第一次被人挑战，眸中惊芒一闪，可回头看了看本国使臣，见他向自己摇了摇头，表情立刻转为木然，摇头拒绝说道：
9: 我累了。
0: 萧景睿知道自己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大梁的皇子，怀疑对方是因此而拒绝，忙补上了一句：
8: 在下宁国侯谢玉之子，特来请教，百里勇士如果疲累，可以稍歇片刻再行指点。
0: 百里奇又回头看了看北燕使臣，仍是摇头，于是他又说：
9: 今天不打了。
0: 其实啊，众所周知，萧景睿生性不爱争强好胜，像比武这种事情，他一向认为无论输赢都不必结怨，可是今天百里奇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有时明明对方已经退败，他还非要硬是追上去彻底击倒不可，不由激起了这个温和青年的怒意，因此气血上涌，竟主动出场进行挑战。他憋足了一口气，想要拼着受重伤也非得挫一挫百里奇的力气不可，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被软绵绵地挡回来，偏偏那人又真的是连打了好几场，非要说他装累避战之类的话，以萧景睿温厚的性格又实在说不出口，竟只是气愣了半晌。
8: 那请百里勇士与我约一个时间，你我择日再战。
0: 百里奇喝了口茶，第三次摇了摇头，他冷冷说道：
9: 改天？还有什么再战的理由吗？这儿这么多人，你要实在想打，另挑一个地方好了。
0: 梁帝见他坚持拒绝，不由心中一动，侧头看了一眼蒙挚。禁军统领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忙俯身在他耳边说道：
10: 陛下切莫误会，北燕人并非示弱，只是知道景睿和玉金一定身份贵重，刚才又显然与郡主相熟，不想过于得罪大梁权贵罢了。其实景睿并不是百里奇的对手。
0: 梁帝闻言虽神色如常，但心里不免有些失望。百里奇今天如此逞能，身为大梁君主，他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个本国人争回些颜面的。可惜看这个样子，只怕难以如愿了。正心中郁闷之时，突然发现下方的梅长苏不知与郡主在悄悄私语着什么，霓凰听后一脸惊诧之色，不由问了一句：
11: 霓凰，你和苏青在说些什么呀？
0: 霓凰郡主迟疑了一下，勉强笑道：
1: 没什么。
0: 梁帝眉头微微挂着些嗔色，沉声说道：
4: 不可欺君啊，到底在说什么？
1: 霓凰怎敢，苏先生不过是稍稍评论了几句刚才的对战，却无他言。
4: 哦，苏青有何高论？不如说来大家听听啊。
0: 霓凰郡主瞧瞧梅长苏，见他也是一副无奈的表情， 便只好站起了身来。
1: 苏先生说，百里勇士过刚易折，练武的路子错了，若被人寻出破绽，几个质子便可继而导之。
0: 听到这种评论，百里奇面上肌肉一跳，微带一些怒色，不过北燕使臣却是把这番话当成了大梁人想找回点面子而已，当下傲然地说道，
7: 这种话放在谁身上都可以，先生若是高人，不妨寻一寻他的破绽，再找几个质子来击倒他多好啊。
5: 是我妄言了，两位放心，百里勇士能练到这样也不容易，我是不会随便毁人前程的。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四集。他明明是在道歉，可那话听着却比叫板还要扎心。被淹使臣正是志得意满呢，听着怎么可能舒服？
1: 这位先生若是有这般本事，不妨当着陛下的面试一试。我们百里勇士虽然疲惫，可也不敢扫先生说大话的兴致啊。
2: 哪有这么快的？就算能立即找来几个质子，我至少还得教几天呢。好了，就算是我胡说吧，两位别在意。
0: 北燕使臣一听，这话怎么越听越说的跟真的一样了，要就这样不理他了，倒像怕了他似的。百里奇一拳一脚争来的面子，如果被人在口舌上转了回去，日后四皇子知道了，只怕会说自己这个正史无能呢。于是当下他冷笑说道，
1: 哼，先生要调教人，我们等着就是了，请陛下指个日子，保证随叫随到。
2: 我在京城又不熟，哪里去找这些质子？
0: 其实要找什么质子，只要梅长苏说一声，在场每一个大梁人都能立刻帮他找来一大群。可是大家谁也拿不定他到底说的是真的呢，还是只是想气气百里奇而已，都没敢开口。北燕使臣见他这样，越发肯定他是虚张声势了，立即火上浇油说道，
1: 这有何难，听说贵国京城的武馆里有很多小学徒。
2: 武馆里的孩子太强了，我怕百里勇士吃亏。再说，找几个练过武的孩子来围攻，也不公平啊。
0: 见这个人到如此地步还要继续吹牛，被燕使臣气得一咬牙。
1: 无妨，我们并无怨言。
2: 哎，不好，要找弱一点的。这宫里还有各位的府上，有没有比较弱的孩子？
0: 众人紧惧，未敢答言，怕不小心帮了倒忙。只有景宁公主不太明白这个情况，加之不久之前才刚刚被夜幽亭的惨状刺激到，于是马上接话说道，
3: 宫里有啊，夜幽亭里有好些小孩子的，都是骨瘦嶙峋的，真可怜。
2: 夜幽亭的罪奴啊，倒是比找寻常人家的孩子合适些，不过陛下是否准许？
0: 梁帝见他的目光向自己看来，一时也无法确认他到底是希望自己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正犹豫之间，蒙挚的声音细细入耳，
4: 请陛下恩准。
0: 梁帝对本国这位第一高手在武学上的信任那是毋庸置疑的，于是立即说道，
5: 朕准了，儿呢，先去夜幽亭挑几个孩子来。
2: 记住，要弱一点的啊。
1: 罪奴可也是人啊，先生叫这些孩子平白送死，倒也真是忍心。
0: 景宁公主看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造成了这种的后果，正着急呢，忙接着话锋。
3: 是啊，这不是让那些孩子去送死吗？父皇，这样绝对不行。
2: 公主放心，我还是有些把握的。再说身为罪奴，能为陛下效力，就算死也应该。更何况一旦赢了，陛下还会有重赏的。
3: 他们每日在宫中劳役，赏再多的银子也没地方花，当然生命比较重要啊。
2: 说的也是，这些小罪奴心中毫无希望，只怕行事懈怠，不好调教呢。这个主意错了，不该选他们的。
0: 北燕使臣本来看到他们已经选人去了，还有些诧异，此时见梅长苏又有退缩之意，心中顿时又安定了下来。他讥讽道，
1: 先生真是嘴硬，到这时候了还要强撑。其实只要任意记错，我们百里勇士也不是小气之人。

0: 苏某再三给你台阶下，你就是不肯下来。既然非要试一试，就只好对不住百里勇士了。
1: 北燕使臣气结，正要反击，刚才奉旨去夜游亭的太监已经回来了，他禀报道：
2: 回禀陛下，奴才带来五个孩子。
3: 啊，都交上来吧。
2: 是。
1: 跟在太监身后的五个小小的身影瑟缩着上了殿，缩卷成一团跪伏于地了。靖王原本就已经开始觉得有些疑惑了，现在看到庭生就在其中，心中更是明白了大半。看看殿中之人注意力都在那边，忙找了个机会悄悄跟坐在身旁的皇妹景宁公主说了几句话。
3: 抬起头来报报年龄，都是哪家罪臣的后人呢？
1: 梁帝语气冷冽地说道。五个孩子都吓得不轻，在太监的低声催逼之下，逢一个一个的颤抖着声音断断续续地回禀。轮到庭生之时，他煞白着一张小脸小声说道：
4: 罪奴11岁，袁太和大学士靖奎之孙，因科场案问罪。
1: 梅长苏突觉得心中一酸，忙端茶作饮掩饰了过去。现在想想当年在被收监入夜幽亭得不到外界一丝帮助的情况之下，齐王的女眷们竟能同心协力为庭生这个侥幸降生的遗父子谋得一个假的身份，庇护他逃过太子和誉王的斩草除根，实在是值得让人对他们又敬又叹啊。可惜令人心伤的是，这些异烈女子们饱受折磨，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存活于世了。五个孩子回禀完毕之后，梁帝都没太放在心上，嗯了一声之后对梅长苏说道：
3: 苏青，看这些质子可还使得？
0: 五个太多了，不能太占百里勇士的便宜，三个足够。
1: 梅长苏随意看了看指了韩庭生在内的三个人：
0: 臣恐怕要带回住处去调教两天，陛下能否恩准？
3: 嗯，朕准了，如若两日之后能胜，朕有重赏。
0: 陛下固然深恩，不过公主恃才言之有理，这些孩子是罪奴，赏金银也无处使用呢。
3: 你误会了，朕的意思是重赏你。
0: 臣就不必了，要出力的都是他们，不如陛下还是赐些他们能消受的恩宠吧。
3: 他们自然也要赏。
1: 梁帝见一旁的北燕使臣听到此时已是气得面色如土，心中不由是大悦了。
3: 如赢了，朕赏赏
5: 父皇，您可得要下重赏，他们才肯出死力，苏先生才好调教。女儿的意思吗？对这些罪奴最大的恩赏莫过于除其苦役，让他们能出幽夜亭自寻立身之所。父皇就算赏金山银山也不如赏这个啊。
1: 梁帝见小女儿今天实在是太多同情这些小罪奴了，为了让他高兴，加上那几个孩子都没什么要紧的，并未多想，当下应允：
3: 好啊，朕就依你了，若是他们立了功，朕准免其苦役，着内政厅妥善安置。
5: 谢父皇，儿臣就知道父皇最是圣心仁德的。
3: 你呀，就是心软。不过女孩家嘛，心软也没什么。
1: 梁帝慈爱地看了他一眼，这才转向众人说道：
3: 今日就暂且散了吧。

0: 了。两日之后，郡主闻事之前，我们且先看看苏青调教的本事。
1: 遵旨。
2: 梁帝扶着内侍的手站了起来，起驾回了内宫。殿中众人恭谨肃立，等他离开之后方陆续散去。太子和誉王这个时候全都赶了过来，想要询问梅长苏的惊人之举是不是当真的。只有靖王不声不响，独自一个人离去了。
3: 没想到靖王殿下竟如此沉稳有度，不多言不多行，无论出现任何场面都不曾见他惊诧失态过，实在是大有皇子风范啊。
2: 太子和誉王一听，原来麒麟才子喜欢这种的，立即把满肚子的问话都吞了回去，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便同样沉稳有度地走了出去。梅长苏一句话打发了两位皇子，一回头就看见了霓凰郡主抿嘴忍笑地向他点点头，一脸十分佩服的表情，便也回应了一个无奈的笑容。这个时候，萧景睿牵着庭生，颜玉金牵着另外两个孩子一起走了过来。
4: 苏兄，你有把握没有？我们刚才确认过了，这三个孩子可真的不会武功哦。
3: 没关系，谁生下来就会武功啊。啊，景睿，麻烦你跟侯爷禀报一声，这三个孩子也要住在雪庐。
1: 这个没什么问题，可是苏兄，两天后还是先让我去挑战一下吧，我总觉得……
3: 好了，你放心好了，苏兄自己练不成，调教人还是可以的。
4: 苏兄说可以就一定可以，你就别死皱着眉头了，本来就没我帅，一皱就更不帅了。
2: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心情也都轻快起来了。只有那三个孩子垂头缩身，乃是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梅长苏知道一时之间也无法让他们完全放松，所以并没有急着跟他们说话，只是微微打了个手势，示意三个人跟着自己与郡主一路同行，直至宫外。霓凰郡主看见先行出来的弟弟已经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等着自己，而梅长苏有相熟的朋友在一起，应该不需要穆王府备车相送了，因此也不再多留，道别而去。宁国侯府和严府的马车恰好驶了过来，梅长苏带着孩子们一起上车，途中仍然不问话，只是掀开车帘让他们看着外面街市上的风光。同车的萧景睿瞧着庭生沉静的侧脸，回想起当初见到他时的情形，心中渐渐地明白过来，不由转头看了梅长苏一眼。面对这个含着询问之意的目光，江左盟盟主浅浅一笑，点了点头。虽说梅长苏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会认真地调教这三个孩子，但随后两天来探查情况的人无一不发现，其实呢，他过得逍遥轻松至极啊。除了在院中地上画些奇怪的线点让孩子们踩着练习之外，他几乎是一整天都半躺半靠在树下的长椅之上，而辛辛苦苦陪着演练身法跳来跳去的人却是飞流。可饶是如此，所有来客仍然被他以独门秘技要保密为由，只准在院门口瞧上两眼便匆匆请了出去，令这个调教过程停添了几分神秘之感。只有萧景睿比较特殊一点，勉强可以进来坐一会儿，不过看的时间多了，渐渐也就有了些不同的感受。第二天的晚上，萧大公子再次进入雪庐问候兼带人打听情况之时，却已惊讶地发现那几个孩子的行动速度明显呈急速的增长。
1: 从昨天下午算起，他们也才练了一天半而已，居然进步这么快，要看清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我必须要凝神才行了。
3: 这些孩子虽然瘦弱，但他们所拥有的忍耐力、意志力和专注力都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成年人，绝对不能小瞧。
2: 梅长苏用手势指挥着飞流，为被训者调整着步伐。
3: 不过就算他们资质再好，两天时间还是练不成什么的。
1: 啊？那你的意思是？
3: 别着急嘛，要单靠这些孩子们去击倒百里奇，当然有些痴人说梦。真正能够发挥效力的，其实只是这套步伐和与之相称的剑阵。
1: 可是再精妙的配合与步伐，没有相当的实力也根本发挥不出来啊。百里奇内力雄厚，就算拼着一动不动挨上两剑，这些孩子也炸不动他吧。
3: 景睿，你习武多年，不知道什么是借力打力吗？
1: 借力打力需要手法引导巧妙，可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安武艺啊。
3: 手法一时间当然练不成，不过这套剑法配合起来，玄妙之处你倒是看了就知。再说那百里奇越刚猛，他的弱点就越柔脆。我已经知道他的罩门在何处了，所以才敢在圣驾面前妄言。怎么，你信不过苏兄吗？
1: 怎么会呢？苏兄学渊天下，景睿不敢不信，只是担心万一……
3: 放心吧，这件事虽然好玩，但如果真的有风险，我就不会玩了。你再多耽搁我一点时间，把握就会少一分哦。
1: 啊，苏兄忙你的，我这就出去。
2: 梅长苏眼见着他的身影远去，眸中这方才闪过一抹异样的神采。
3: 果然新时的孩子不好欺瞒。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扎实平稳，不求捷径旁途，所以才知道越花哨越玄妙的东西其实越不可靠呢？
2: 飞流听到他说话，立即闪身过来，大大的眼睛凝望着他。
3: 不是啦，不是在跟我们飞流说话。飞流辛苦了哦，他们还必须要练得更熟，要让人眼花缭乱才行，这样苏哥哥才唬得住人哦。
5: 太慢，快。
3: 没错，现在还太慢了，要加快。
2: 飞流立即转身，又专心地投入到调教三个孩子身法的任务中去了。梅长苏放松腰身，向后仰靠着，目光虽仍是看着场内，但是心神此刻已有些飘荡了。不知过了多久，这才被飞流的一句话惊醒。
5: 大叔。
2: 飞流站在院子的中央，气呼呼地说道。因为他突然停止而待在原地不敢动的三个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愣愣地僵立着。梅长苏刚刚回过神来，居然很是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飞流之意。
3: 哦，今天已经练得有些晚了，飞流带弟弟们到西厢房睡觉，不要再出来了哦。
5: 哎，睡觉？
3: 对，睡觉，明天要早早起来练习，这才是好孩子呢。
2: 飞流瞧瞧正屋，又歪着头想了想，似乎觉得当好孩子比较重要，便带着三个小徒弟进入到西厢房之内，很快关上了门窗。

回书说到红泥关的兵将跟西魏营的兵将把阵势列好了，王勃等出阵，西月娥出阵，两个人夹打三合，然后王勃等高声喊嚷：“末将战不过你，带我去也。”你既然打不过，你回阵呢？嘿，这王勃等往西下去了。新月娥当然明白了，催马就追。王勃等，你哪里走？两个人一前一后，仍然回到头天待的那个地方，各自甩灯离鞍下马。一个插枪，一个戳刀，就把马拴好了，摘下鱼特尾，两个人席地而坐。新月娥微微一笑：“王将军，昨天回去你挺好的吧？”王勃等心说：“这是没话找话说呀！啊，回小姐的话，很好很好。小姐，昨天您没累着吧？”新月娥心说：“这也是废话呀！啊，我很好。”一点也不累，请问王将军，你我的婚姻大事可曾禀明了元帅？啊，回到营中禀明元帅，我家元帅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赞成我跟小姐的婚事，夸小姐你能够弃无道归有道，真乃女中丈夫。可有一节，我家元帅跟我说：“王勃等啊，你临阵收妻，那是看在新月娥献出红泥关恩放九将这件事情。不过军中大事事不宜迟啊，今天晚上如果你放出九将献出红泥关，那么这件事就算定下来。元帅让我直言告诉你，你定更天献关，你我二更天完婚，你二更天献官，那么你我三更天成亲。如果过了今天一里三更天你还不献红泥关，那我家元帅可就说对不起了。王将军，那元帅打算怎么样呢？啊，我家秦元帅说了，红泥关乃弹丸之地，何足为虑呀、啊，马上调来强兵猛将，把红泥关团团围住。过了三更天，你再不献关，我们九员战将不要了，也要将红泥关化为齑粉。好，王将军，既然元帅把话说到这儿了，请你尽管放心，迟到三更天，我一定献出红泥关。难道说男子汉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是个女子说话就不算数吗？我也是一言九鼎啊，你我就别再耽误时间了。王将军，我再给你一口飞刀，你我各自上马回阵吧。好，王勃等接过一口飞刀，插在护背旗的中间，两个人抄起军刃同时上马，还是一前一后跑回阵前。王勃等一边跑一边喊：“哎呀，我又中了飞刀，好厉害！”王勃等归阵了。西月娥呢，在马上高声喊嚷：“王勃等，今天饶你这条性命，明天就让你死在我西月娥大刀之下。”西月娥也骑着马归阵了，双方各自收兵。红泥关是紧闭关门，吊桥扯起。大小姐新月娥到了总兵府前，甩灯离鞍下了马了，亲兵把马接过去。他刚要迈步上台阶儿，他可愣了。八马将辛文礼站在台阶之上，怒目而视。新月娥这心是砰砰砰直跳啊，哥哥，我今天打仗而回，你怎么不在府中待着，在门前等候啊？哎呀，妹妹啊，

0: 每天听你禀报军情，今天哥哥我急了，仗打得如何呀？
1: 哥哥，这几天的战情你也是知道的。
0: 我当然知道啊，你杀了仇人罗士信，给哥哥我报了仇了，你擒住了魔头程咬金，哎，又连擒瓦岗山八员战将，我很高兴啊。可是昨天你跟王伯党骑着马往西边去了，你既没杀死敌将，也没擒住敌将，这是为何？
1: 新闻里这么一问呢，新月娥就明白了，确实是新闻里每天要打听战情。头天有个西魏大将王伯党跟自己妹妹两军交场打了一会儿，然后骑着马往西边去了，两个人回来了，而且王伯党身中两口飞刀，王伯党并没死。新闻里就觉得挺奇怪，就把一个亲信叫来了。这个亲信告诉我们，八马将新闻里王伯党长得漂亮极了，跟小姐年貌相当。八马将新闻里明白了，今天呢就派出亲信在城头之上监视。双方一列阵，王伯党跟新月娥假打三合，然后骑着马又往西边去了。这个亲信马上回来了，总兵大人，坏了，今天两军对阵，王伯党要出马了，小姐也出马了，两个人打了三个回合又往西下去了。嘿嘿，新闻里气坏了，好，带我前去挡他。新闻里一直站在总兵府的台阶之上等着自己的妹妹新月娥。新月娥迈步一上台阶，看见哥哥了。哥哥，您不在府中等着我，您有事吗？
0: 有事啊。那您等我把盔甲卸了。哎，不用不用，你进来，哥哥我有话问你。
1: 新月娥没有办法，就跟着新闻里来到总兵大堂之上，两个人坐下了。
0: 哥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说妹妹呀，这两天这仗打得怎么样啊？
1: 你也知道啊，我生擒活捉西魏营九员大将，而且杀了罗士信，给您报着仇了。
0: 那么昨天这个王伯党还有今天这王伯党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你跟我说。
1: 哥哥，我昨天跟王伯党交锋，我把他诱到西边，给了他两飞刀，他枪法惊奇，而且飞刀没打到致命处上，今天也是如此，你有什么可问的呀？
0: 嘿嘿，没有可问的，我就不问了。
1: 新月娥一听气往上撞，心说好啊，原来你派人暗中监视我，你可是我的亲哥哥，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呀。
0: 哥哥，要让我说呀，您就踏踏实实在府中将养身体吧。妹妹，你跟我说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新月娥也是气坏了。哥哥，你让我说我就告诉你。哥哥呀，你确实对不起我呀，我已然三十出头了，你也没把我嫁出去，虽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可是你这哥哥怎么当的？你总打算给我找一个换门之后，可是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你真给我找了吗？你把我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呀。
0: 哈哈，新月娥呀，新月娥，你好大的胆子。嗯，
1: 哥哥，为了我的婚姻大事，我并没有催你，可是我跟王伯党两个人交锋，你看出什么毛病来了？
0: 真是两国交锋吗？啊，真是两国交锋吗？
1: 哥哥呀，我看你多此一举。
0: 新月娥啪的一下一甩手，他
1: 腾腾腾就下了总兵府大堂，回到自己的院子。
0: 四个贴身的丫鬟马上把小姐接到屋中，帮着小姐摘盔卸甲、脱战袍、更换便服。这四个丫鬟呢，都是新月娥从穷苦人家中买来的，
1: 仆随主姓嘛。一个叫新梅，一个叫新兰，一个叫新竹，一个叫新菊。小姐，看您今天脸上不高兴啊。
0: 是啊，可快把我烦死了。
1: 小姐，您今天打一仗胜负如何呀？
0: 哎呀，你们那小丫头家家的就别问这个了。
1: 小姐，我们不是惦记您吗？您是不是跟谁生气了？
0: 别问了，别问了，我呀不爱说话，我闭上眼睛我得养养神。四个丫鬟可就不能说什么了。月娥小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1: 丫鬟也看见了，小姐眼泪由打眼睛角就流下来了。
0: 老这么躺着，天到黑了小姐不吃饭呢。
1: 新竹就过来了，小姐您该吃饭了，您醒醒啊。
0: 月娥根本就没睡呀，怎么办呢？我跟王伯当已然约定好了夜里三更以前献官，刚才跟哥哥一吵嘴，我没法劝他呀，我拿什么话劝哥哥献官归降啊。哎呦，月娥可真急坏了，听新竹叫自己吃饭，月娥蹭一下就坐起来了，吓得新竹一跳。
1: 小姐您是不是饿坏了？
0: 是啊，给我白酒。
1: 小姐，您喝酒？您可有些日子没喝酒了。
0: 今天呢，小姐我想喝，快摆啊，给我炒几个菜，就放在我的床头之上。
1: 是。
0: 新主马上把话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饭菜做好了，酒也热好了，就端到小姐的屋中。
1: 小姐，我可把酒给您斟上了。
0: 好，新月娥端起酒来一饮而干。满上。
1: 哎，
0: 新月娥一连喝了好几杯呀。
1: 这几个丫鬟，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小姐今儿怎么了？平常没这毛病啊，喝着喝着这壶酒愣给喝干了。
0: 我说兰子，再给我烫一壶酒来。
1: 小姐，您平常可没喝过这么多酒啊，您要喝这么多您受得了吗？
0: 我爱喝，给我端酒去。
1: 是是是。
0: 就这样，新月娥一连喝了三壶酒，小姐脸可就红了。喝着喝着，啪，月娥把这酒盅往地下一扔。我说梅子呀，给你家小姐斟酒，给我换大杯
1: 啊。小姐你
0: 快着。
1: 哎，
0: 新月娥换了大杯，烫了一大壶酒啊，杯杯敬啊。新月娥喝的上身都有点晃了。就在这时候，听见院中梆咣梆咣，一更天了
1: 啊。我说懒子呀，小姐
0: 是一更天了吗？
1: 啊，小姐是一更天了，您该安歇睡觉了。
0: 哎呀，月娥可急坏了，一更天了，三更天之前我要献出红泥棺呢，不然的话这件事就没法办了。
1: 几个丫鬟着急了，小姐您是不是有心事啊？您有心事您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帮您想想办法。
0: 哼，你们小丫头家家的能有什么主意啊？来呀，给我斟酒。月娥喝着喝着，就听外边梆梆咣咣梆梆咣
1: 哐哐，二更天了。新月娥喝的晃晃悠悠，双眉紧皱，二目出神，心没害怕了。小姐呀，您这酒喝得这么凶，是不是心里的事情抹不开呀？您呐，跟我们说说，我们替您解解烦。哎，快到三更了，得了，我也没什么亲人呐，你们四个过来，我就把我的心事跟你们说说吧。四个丫鬟站在新月娥面前，月娥小姐就把阵前跟王伯党定亲，约定今夜三更以前献红梨关的事情说了一遍。四个丫鬟一听愣了，怪不得小姐今天喝这么多呢。新兰胆子大，新兰说话了，小姐呀，你要提起这件事情，也不怪我们丫头多嘴，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过，您这哥哥可怎么办呢？是啊，我不是也为这件事发愁吗？刚才呀，我已然跟我哥哥吵了一架了。哎呀，新兰想了想，小姐呀，您可绕住了。我怎么绕住了？小姐，您想想，总兵大人已然成了残废了，兵权可在您手里呢。您好好去劝劝总兵大人，他如果答应归降，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不肯归降，那也没什么呢。您兵权在握，一声令下，三更天县官，他没有兵权，他还管得了吗？对呀。哎呦，没想到你能有这么大的主意。我说，那咱们就按你的话办吧。兰子，我去劝劝试试。小姐呀，您去劝劝试试。新月娥站起身形，晃晃悠悠就直奔哥哥嫂子的院子了。进了院子一看，正房屋中灯光明亮。哦，原来哥哥嫂子还没睡觉呢，他迈不上台阶就听屋里说话了。新月娥站在台阶这儿侧耳细听，俗话说得好，要知心服事，须听口中言呐。就听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说话了，老爷，要是月娥真有心嫁给王伯党，您可得早打主意呀。
0: 嘿嘿，我说我怕什么呀，虽说我两膀残废了，嘿，手下战将听我的，兵权给他，他只不过能打仗，他要真想嫁给王伯党，我一声令下就把他捆上，我呀就不会再顾手足之情了。
1: 啊，
0: 新月娥听得非常清楚，心说好狠心的哥哥呀。新月娥是强压怒火，哥哥嫂子这么晚还没睡呀？小妹我有点事儿要跟你们两口子商议商议。新闻里一听妹妹在外头，刚才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妹妹听见了？嗨，听见就听见，我怕他何来呀。妹妹啊，你推门进来吧。月娥小姐推门进去了，新闻里跟她的夫人一看，月娥脸上特别红啊，已然露出醉意来了。妹妹啊，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是，
0: 哥哥，我睡不着觉，喝了点水酒，我一想啊，咱们红泥关是保不住了，大隋朝是危在旦夕呀，昏君杨广做出那么些可恶的事情，西魏国虽然是李密刚刚当皇上，可是哥哥你想，自从程咬金小孤山长夜林结黄冈，这帮响马占据瓦岗山，
1: 就连靠山王老千岁也打不过这帮响马呀。这是西魏王国运当兴啊。哥哥呀，你我兄妹应该应天顺人，弃暗投明，不然的话，隋朝要是亡了，咱们兄妹也落个骂名千载呀。八马将新闻里早已然猜出了妹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说妹妹呀，你我受大隋朝两世厚恩，生为大隋人，死为大隋之鬼，不应该再生二意。哥哥，事到如今快到三更天了，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猜的一点也不错呀。我已然把我的终身许给西魏大将王伯达，今天我要献出红泥关，你呀，跟我一块献关，你还是我的哥哥，你要不跟我一块献关呢，哼，我就不是你的妹妹了。八马将辛文礼这个人本来就性如烈火，最近双膀残废，要靠着妹妹守这座关，他不得不迁就一二。现在一看妹妹拉下脸来说出实话，瞪着眼睛要嫁给西魏大将王伯党，新闻里是无名火起，噌由打床上就蹦下来了。呸，无耻啊，我就是不让你嫁给王伯党。新月娥一看呐，也不想争辩了。哥哥，即使你不许可呢，哼，也许是小妹我错了，容我再想一想吧。说这话，他腾腾腾退出房去，反手吧嗒一关，然后扣上料吊，嘎巴就把铁锁给锁上了。哥哥呀，你好狠的心呐！你先是不许我嫁人，现在你又偷偷的算计我，我刚才已然听见了。如果我要嫁给王伯党，你就传下命令把我捆上，根本不念手足之情。哼，你拿我换官做，我这就去献官，看你有什么办法。腾腾腾腾，这新月娥说完了走了。八马将西门礼在屋中可就愣了，月娥你给我回来，月娥你给我回来。不管新闻里怎么叫，新月娥也没回来。新闻里万也没想到妹妹月娥有这么一手，他把门锁上了，兵权又在他的手中，他一声令下就能献出红泥关呐。糟了，我现在双膀已然残废，大势已去，这可怎么办呢？夫人呐，如果说月娥献出红泥关，红泥关要归了西魏所有，咱们就成了乱臣贼子阶下之囚了。老爷，那你我夫妻应该怎么办呢？哎，夫人呐，你随我一同去吧。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到底新闻里夫妻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一看大势已去，夫人呐，月娥要献了红泥关，你我可不能跟着他做乱臣贼子之臣呐。夫人随我去吧。老爷，西门里把心一横，就冲着屋中的柱子一头撞在房柱之上，红光崩现，扑通一声倒地身亡，跟倒了半面山墙相仿。总兵夫人一看，老爷您等等我，我来了。夫人伸手摘下了镇宅宝剑，宝剑出鞘，剑大薄响，夫人也是拔剑自刎，尸身坠地。这 这时候新月娥刚刚迈出院门，忽然间听见哥哥嫂子屋中扑通扑通两声响，坏了，新月娥赶紧扭身往回跑，想着劝哥哥嫂子千万千万不要自寻短见。没想到到了窗前，捅开窗户纸往里一看，哎呀，月娥才知道已然晚了，流着眼泪慢慢腾腾回到自己的屋中。你们赶紧把家人叫来，我的哥哥嫂子已然去了。
2: 什么小姐？
1: 快去打开房门。哎，这个新梅非常聪明，就明白了，叫家人把新闻里的卧室屋门打开了。新月娥这才流着眼泪赶来，让人把哥哥嫂子遗体装殓起来，然后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巨匠。时间不大，红泥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见巨匠鼓响，全都披挂整齐来到大堂之上，一看新月娥小姐稳坐在帅案之后，可是依然看出来了，月娥小姐眼中含着眼泪，旁边20名女兵手提钢刀站在小姐的身旁，大家跪倒行礼，拜见小姐，你们退立两厢，遵令。这些战将站起身形往两旁边一站，中军官抱拳拱手，小姐，深夜之间把我们唤来，不知有何军情。诸位将军，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天下百姓愤恨难当，大隋朝气数已尽了，瓦岗军领头造反，为百姓除害，小姐我知天命失时务，我要献出红泥关归顺西魏营，在两军阵前我遇见了王伯党将军，我已经以身相许了，我本来想劝我的哥哥一起献关归降，可是他死也不肯，他一心要拿我换官做，所以我跟他话不投机，现在我的哥哥一头撞死，嫂子也自刎身亡了，你们说说，我们家事也不拦你们众位，这是怨我呢还是怨我的哥哥呢？红泥关的兵将全都知道八马将新闻里跟他妹妹这件家务事，可是大家伙能说什么呢？家务事别人能管吗？现在红泥关战将都得琢磨，其中有这么十几位那是八马将新闻里的死党，可一般的战将都想啊，月娥小姐兵权在握，再说了，新闻里是残废，而今已然死了，我们干嘛不顺人情说好话呀？再说这昏君杨广早晚得完呐。大家伙抱拳拱手，小姐，这是总兵爷自寻死路，您说的话有道理，我们呐愿意跟您弃髓福保新位。好，既然如此，来啊，从牢中把西魏九员战将给我请上大堂，我要在三更天之前放出九员战将，献了红泥关，众位将军你们听明白没有？小姐，我们甘愿服从您的军令，马上去给我请来九将。有人答应一声，马上带着亲兵到牢中去提人。等他们到了牢里头一看呢，呵，这比大茶馆还热闹啊！程大爷往当中间一坐，前面放着酒，放着菜，这些牢头、这些犯人全都在旁边围着。程大爷说到哪儿了？程大爷说到三打瓦岗了，正说到尽头上。 要请裴元庆了。

0: 家伙全听傻了。这几位进来，大家伙愣没看见。这几个兵凑到程咬金面前：“程大爷，
1: 嘿，什么事儿？来，坐下听说，坐下听说。”
0: 程大爷，别说了，我家小姐大令已然下来了。
1: 什么？大令已然下来了？
0: 程蝶明白了，这是小姐愿意嫁给王伯党，秦琼已然知道了，小姐今天要献官归降了。可是旁边这八员战将不知道啊，这八员战将那么一听，难道说小姐大令下来要把我们人头砍下吗？
2: 四哥，
1: 新小姐大令下，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嘿嘿，好事儿，好事儿。
0: 这亲兵一抱拳，没错儿。众位将军，好事好事，新小姐传下大令，请你们九位西魏大将马上到大唐议事。
1: 好嘞，走。
0: 程蝶站起来了，这些牢头跟这些犯人不干了。
1: 嘿，程蝶，您聊得正有劲呢，您怎么走啊？
0: 嘿嘿，改天再聊，改天再聊，今天这点书啊叫夜献红历冠，走，
1: 瞅我。
0: 程大爷带着九员战将跟着新月娥的兵离开大牢，直接奔了总兵府大堂。九员战将给新月娥施礼：“
1: 拜见新小姐。”
0: 诸位将军，你们赶紧起来吧，这几天让你们在大牢中受苦了，我现在依然以身相许王伯党将军要归降西魏，跟你们一起竹筏无道，我劝我的哥哥嫂子一同归降，但是他们执意不肯，依然自尽身亡了。三更天以前，我要献出红历冠了。这几员战将一听，太高兴了，全都站起来了。程咬金走到新月娥面前，一挑大指：“
1: 嘿，小姐，可喜可贺，我先给您恭贺新婚之喜。”
0: 哎呀，程大哥呀，这件事儿还得望后哥哥呀。小姐，三更快到了，您马上传命令，把我们九个人的马匹军刃盔铠甲胄拿来，我们保着小姐您一块出关。好啊，来人呐，把西魏营九员战将的马匹军刃盔铠甲胄立即还给他们。你们众员战将火速去召集本营的将士，跟本小姐列队出北门。
1: 遵令。
0: 众战将前去调兵。程咬金一看，一会儿的功夫，马匹军刃盔铠甲胄全都送回来了。
2: 哎，我说几位兄弟，赶紧披挂整齐上马，下边啊可有咱们哥几个的戏。
0: 四哥，人家县官归乡有咱们哥几个什么事儿？
1: 嘿，听着听着，有好戏唱，你们就听我一声令下吧。
0: 这程咬金心眼可特别多呀。这边新月娥准备县官归降了，那么西魏大营呢？西茂公听到王伯党的禀报之后，也知道新月娥答应了今天夜里三更天以前放出九员大将，献出红历冠归降。西茂公就跟二爷秦琼商量，秦琼传下一道命令：全体西魏营的兵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留神观察红泥关的动静，只要城门一开，大队人马就拥进红泥关。二爷秦琼虽然大病初愈，但是今天能拿下红泥关，他也非常高兴，也披挂起来等着指挥人马进红泥关了。大队人马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可是从白天等到深夜，一直到二更天已然过了，关内一点动静都没有。秦琼着急呀：“三弟呀，是不是事情有变呢？”“
2: 不会不会，二哥您放心吧，
0: 新月娥要献官，那新闻里当然不干呢，肯定新月娥跟他的哥哥得费一番口舌，二哥爷您就耐心踏踏实实等着。”眼看快到三更天了，大家站在营中看着红泥关， 忽然间有兵丁高声喊嚷：“瞧，关中火起！”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赤法灵官单雄信这些人往关中一看，关内火光冲天，人喊马叫啊！西魏兵将可就愣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新月娥把全关的人马全都召集起来了，而且传下命令，既然是归降嘛，就不准携带兵刃。大家伙齐对了，新月娥传下命令来开关起兵。那传令的兵呢，得骑着马到北门城里传新月娥的命令，命令下才能开关，才能放下吊桥呢。这个当兵的前去传令，新月娥大队人马一齐奔北城门里走，眼看快到北城门了，突然间嘎啦啦，烈焰飞腾，十几起大火起来了，杀呀，杀新月娥，给总兵大人报仇啊！哗，新月娥可愣了，因为新月娥跟手下的战将是手无寸铁，这是怎么回事？新闻里手下有十几个亲信，这十几个亲信暗中一商议，就这样献官归降了，总兵大人就这么死了，不成，咱们得给总兵大人报仇雪恨。这十几员战将就各自把亲兵叫来了，马上去，新月娥三更天要献官，你们在各处藏好了，等新月娥大兵一露面，把这十几把火给放起来，我们杀上前去要新月娥的命。好嘞，这些兵将埋伏好了，等着新月娥人马一露头，嘎啦啦，烈焰飞腾，十几堆火就起来了。这些战将都藏在暗处，新月娥的人马刚一露面，杀！啊，十几员兵将带着亲兵高声喊嚷：“新月娥，你跑不了，我们给总兵大人报仇雪恨！”新月娥一勒马，新月娥愣了，为什么自己跟手下的战将手无寸铁，无法迎敌？就在这时候，程德爷嘎啦摘下了开天大斧，我说：“兄弟们，上吧！新小姐，你休得惊慌，有我西魏大将呢。”程咬金手持开天大斧，高声喊嚷：“对，红泥关的反叛，现有结皇杖的程德爷在此。”紧跟着西魏八员大将，齐彪是掌中双锤，李豹是掌中大枪，金城、牛盖、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各自挥动兵刃往前一催马，这头杀呀。红泥关这十几员大将怎么能是西魏九员大将的对手呢？被这几个人刀劈斧剁，就如同削瓜切菜一般呐。这十几员战将跟他们的兵就死在程咬金这几个人的手下了。北门里踏实了，新月娥传下命令来，队伍停下，开城门。这个亲兵这才传令，城门开了，嘎啦啦，吊桥放下去，程咬金高声喊嚷：“随我来！”往前一催马，带着八位兄弟，哎呀呀呀呀，出关过了吊桥，直接就奔了西魏大营了。这时候西魏的元帅秦琼跟军师徐茂公带着众战将已然冲出大营，裂开阵势了。九员战将来到秦琼面前：“嘿，二哥爷，我们哥几个可回来了。”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抱拳：“众位兄弟，你们在牢中可受了苦了，嘿嘿。”程咬金用手一指：“二哥爷，有兄弟我，他们哥几个能受苦吗？每日三餐上等酒席，吃得饱喝得足，二哥爷您的病体如何？”“四弟呀，你还知道问我的病情，谢谢你了。 刚才听见城中一通大乱，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程咬金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说，要怎么说，程咬金大字不识，心眼可太多了。秦琼叹了一口气，哎呀，我们进了关也不会加害新闻里夫妇，他们夫妻怎么能自行着之呢？就在这时候，秦琼旁边马上的叛命永三郎王勇王伯党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王伯党心说，新月娥呀，新月娥，我以为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将门之女，这才答应这门亲事，怎么你为了嫁给我王伯党，把你的哥哥嫂子逼死了？一个女子，你的心也太狠了。为妇人者讲究三从四德，新月娥呀，你怎么能做出这种逆伦之事啊？就在这时候，西魏兵将喊上了，快瞧啊，红泥关女将献关归降了。西魏战将往前观瞧，只见一支人马由打红泥关北门中出来了，兵丁往左右一闪，当中闪出一匹马来，马上坐定的女将正是新月娥。秦琼看见了，二爷秦琼心说，新月娥献此红泥关也是真不易呀，他肯定有很多心腹话要跟王伯党说。想到这儿，秦琼一回头，伯党啊，你过去吧，小姐有不少心腹之言要对你演讲，让他速速委屈，我们这些做大伯子的迎上去可没话说呀。他可没看出王伯党脸上的变化，这好，王伯党稍微犹豫了一下，一抬腿嘎楞就摘下了自己的素缨枪。徐茂公看见了，徐茂公刚要拦，王伯党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哎呀呀呀呀呀，直奔新月娥。新月娥一看王伯党出阵，也催马上前，两个人就在护城河吊桥旁边碰上面了。王伯党勒住坐骑，一瞧新月娥，脸上红晕未退，一看就是多喝了几杯酒啊。王伯党心中琢磨，这样的女子逼死兄嫂未嫁我王伯党，她有什么值得我可爱的，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王伯党猛然间把心一横，他往前一揣蹬，枪尖对着了新月娥的胸口，一枪就扎进去了，压后把抬前把，啪，把新月娥的尸体挑在半悬空中，一哈。这边西魏营上至元帅秦琼，下至士卒儿郎，那边红泥关的战将跟兵丁，就连月娥小姐的女兵全都愣了。王伯党把枪一甩，新月娥尸身坠地，你等闪开了，我西魏大军进关。二爷秦琼稍微一愣神儿，再一想，进红泥关要紧呐，有什么话进关再说吧。把手中令旗一举，来进关，哒哒哒，杀呀！进红泥关呐！红泥关的兵将不知所措了，眼瞧着西魏兵将越国吊桥进了北门，元帅秦琼马上传下命令：尤俊达，你带兵把守北门。单雄信，在。你带着兵将把守南门。王君和， 你带着兵将把守东门，谢应登，你带着兵将把守西门，啊，马上换上西北旗号，遵命。

几员大将各自领着兵将走了。红泥关中的老百姓正在睡觉呢，在睡梦之中听见炮响鼓响，人喊马嘶，全都惊醒了，跟着就听见鸡鸣狗叫，大人哭，孩子喊，城中这头乱呐。秦琼勒住坐骑，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偃师，在，你们马上带着人到各大街小巷传本帅的命令，不许伤害红泥关的老百姓，马上安民，遵令。这几员大将带着各自的亲兵到红泥关大街小巷高声喊嚷，红泥关的老百姓啊，你们听着呀，现在红泥关呢、已然归西魏所有了，我们为了灭昏君杨广啊，为了救百姓出水火，大家不必担惊害怕。城里老百姓听见喊声，再一看瓦岗军一点也不扰民，才慢慢的安静下来。秦琼、秦叔宝率领众男将来到总兵府外，各自下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众男将来到大堂之上。二爷秦琼在帅案之后落座了，旁边坐的是军师徐茂公，众男将在旁边站立。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来呀，把红泥关归降的战将、偏将、牙将全都传到大堂之上。时间不大，二十几名归降的战将来到大堂，跪倒给秦琼施礼。秦琼说，众位将军勉励平身。大家站起来了，秦琼用手一指，请问哪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答话。大家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目，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啊，早，大家早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啊。接着刚才那个自有刀来锋那个问题啊，他是说明哥早上好啊，这条他发了一条小金刚啊，这之前我给弄的盘龙纹，他说你看是再盘盘刷一刷，再盘刷几天，还是说上配饰？最近感觉他貌似没有那么亮了，有点发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有可能不是错觉啊，有可能不是错觉。因为现在正好赶上这个季节了，你别看天热，天嘎嘎热，但是天也嘎嘎潮，空气当中，菩提迦耶他说刚刚还在听往期节目，你一大早就听往期节目，你几点起？你值夜班啊你啊？陈辉月青山他说昨天偶然发现还有一颗有喷砂的啊，嗨，对，那个小金刚他是拿那个喷砂打的底。其实没有那么干净，就是你知道现在好多喷砂呀，它喷的不是正经砂，它不是喷的我原先说那种果壳粉啊，果壳粉果壳渣子，它不是，它喷的是一种小塑料珠子，就是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臆想当中，就这种商家拿那小喷真的是圆的，拿那珠子啊一顿喷，喷完了之后吧，你说有没有作用，你说它一点作用没有吧，你冤枉它了。你是说它有作用吧，它发挥不到100%的作用，当然咱说谁也发挥不到100%的作用，那小圆珠子吧还特别容易出于什么问题呢，就像金刚和核桃这种就特别愿意卡到那种缝里啊，喷进去之后本儿卡到那个缝里之后你干抠抠不出来，这贼烦人，贼烦人，你就得拿那个像挑针钩针啊，或者有尖儿的这种东西啊，哎，就往出挑。你看那个陈辉月星山，他是看着一颗有喷砂珠子，结果呢手头没有针，然后一转眼又找不着人家颗了。慢慢来，或者你啥时候有时间，你比如说蹲厕所，朋友们，现在呀，我昨天其实还在感慨，昨天小孩就是下了幼儿园回家之后，在那、给我看会儿手机啊，给我看会儿手机，我就想，我就是你都不用说别人，就我小时候。也没有这么智能的手机，那会儿就诺基亚算王者，还有摩托罗拉、索尼那会儿就是拨了棍儿的那种的，还有什么玩意儿？基本就是那个小屏就那么大，就那会儿那个蓝色的、绿色的、橘黄色就都那个屏，但是有的确实带游戏，能打个贪吃蛇啥的。但那会儿也多，就是没有说多么迷恋手机，那会儿就觉得每天能看会儿电视就挺幸福了。现在这个小孩离不开手机，我有时候在院里头一走一过就看，有的就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就手机不离手，就那个眼睛不离手机，就这么一直盯着，这么走道盯着手机走道，也不瞅人，就在那盯着手机瞅。有时候我就感慨，我说这玩意儿，你说科技也是进步，科技辅助人类生活，但科技也有时候也真是影响下一代。你要说毒害吧，稍微有点说大臣了，说毒害，但是确实挺坑人，该说不说挺坑人。就我小时候真没那事儿啊，这个那个上厕所，咱说现在上厕所，我现在都是上厕所必须得拿着手机进去，就是大号的时候解大手的时候必须得拿手机进去，就离不开。现在说上大号要不刷会儿手机，感觉好像少点啥，感觉肠子使不上劲，你说怎么可能？但这玩意儿就是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很深远。就原先说没有手机的时候，我小时候上厕所带本书进去啊，拿本书进去，最起码能看个，往少说也能看个两三页，往多了有时候能看一张，能看个一张两张的。我小时候，然后我听就是看现在网上说啊，调侃这些老爷们儿。说实在手机一点电都没有的时候。

0: 能把那什么沐浴露啊什么洗衣粉的那个说明书啊啥从头到尾都能读一遍啊，读得倍儿仔细，就是哎呦，就你那啥陈辉月金山，你下次你带根钩针，带着你的小金刚蹲厕所，你一颗一颗找，你一定能找着的，你一定能找着的啊。哎呀，中国广电传媒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同行啊，这是啊，还一个部门的呀，这是。他说东南湖大陆营业厅亮哥，东南湖大陆，哎呦天，他说好几天没看你开直播了，以后不天天开了啊，周一到周五不天天开，天天开的话实在不行，就太分散我注意力了，一唠就唠扯远了，所以就以后就每周四每周五给你们开两天得了啊，你们想着就行，想着每周四周五看抖音就完事儿了。来日方长，更季早早早更季，哎，听着也像做早点铺子的。阿巴浩他说我每天都全天听往期，听到三月份了，上班听，睡觉听，跑步听。哎，还有提示波导，波导那其实都后来了。你想我六七岁七八岁那会儿，就是诺基亚，那会儿就是诺基亚，就全民诺基亚，恨不得。后来出手机各种各样的版本多了，然后各种各样的牌子多了，早期时候真没有那么多，就是我记得我爸有一个，就是大哥大之后的那个阶段，忽然索尼出了一款摩托罗拉，那会儿就什么 BB 机，然后摩托罗拉的那个手机拨了棍呢，这么得有多宽，哎呦，得比现在就是这正常一巴掌，正常成年人一巴掌这么宽，但是厚，得相当于现在这个手机啊，一个两个三个，得将近三个厚，得三个半吧，得现在这种尤其薄的手机可能得将近四个，嘎嘎厚，然后边上有一个小拨了棍儿，嘣能拨了下来，就那个啥。马大帅第一部还是第几部里头，范德彪使那种上面拽天线，底下拨了棍儿，拨了出来个话筒棍儿，就那个手机那会儿老吃香了，然后用的都是那种那个 SIM 卡，还用大卡呢，那会儿，哎，唠上手机了，唠上手机了，人说上厕所，阿八号说我上厕所呀，三十分钟起步，老脸王大哥他说立法了不让未成年使用了，我忘了是前两天我看哪个新闻，是哪个国家，法国还是哪个国家，我有点忘了哪个国家，我忘了，人现在开始出台一条法律了，就是从哪年哪年出生的，哪年哪年我也没记住，就打比方说吧，说从从2006年吧，现在从2026年吧，从2026年以后的孩子，202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就不让买烟了啊，就不让买烟了，就是做一个啥呢，做一个就是从现在往后无烟的一代啊，现在这个有一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来谁给我提示一下子，现在在搞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这挺好，在我看来真是挺好。陈辉云山他说真是，我那时候啊就是拿一本读者呀意林呐、或者漫画啥，对，其实咱们小时候蹲厕所绝大多数都是看个书啊看个啥的，现在都是看手机。迪凡子呀，这啥名啊，他说不应该唠文玩吗，对，又唠远了啊。那个陈辉那个自有刀来风啊，他发这个金刚。他这个金刚也是我给他弄的，其实颜色已经很好了啊，颜色已经很好了啊，而且刷的其实也很亮了，我看表面已经微微有一点点挂瓷了，然后有一点点玉化，然后他说他最近发现啊不那么亮，有点发乌，正常啊，就是接着刚才说，就是最近这个月份吧，空气潮，空气当中湿度大啊，空气当中湿度大的这个比较潮，天比较潮，所以说英国不抽烟，嗨，那个，你看这现在这个脑子吧，一插就给我插懵了啊！空气湿度大就会导致树籽类的蚊丸， 木头类的文玩都会出现这种表面发乌，就本来很亮很亮，你都别说这个了，我办公室桌子上放着，哎妈，老叶给我发，他说你看看林简七，这是谁呀？林简七最新一期喜单的段子，哎呦我的妈呀，这都黑话呀，这是啥？喜单是又是什么东西？喜单是什么东西？哎，段子意识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跟你一模一样。然后又发了一个 ADHD， 那什么老叶，你总结，翻译成正常人类的中国话，中国人的中国话，然后你再发呀。一句没看懂，单核 CPU， 这有点差不多了，有点了。那个，你都别说那啥，别说数字啊，就是我现在办公桌，因为我原先我就说过，我们办公室算是我接触的这些环境当中啊，就是比较干燥的了。除了干燥房，应该就算我们办公室了。常年嘎嘎干，伊万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嘎嘎干。就是尤其到了啥时候，深秋入冬到开春之前，就这一阶段，整个办公室噼啪作响啊，办公室就能达到这种状态，噼啪，你啥都别摸，你啥都别碰着，你碰着啥了就噼啪，全是静电，跟塑料都能产生静电，还是跟塑料才产生静电呢，金属的毛的，我们办公室从那个空调出风口挂的那个灯笼，那大前年还大前年挂的春节挂的灯笼，现在还没摘呢。你就说这帮人吧，多懒，多没有过日子心。他挂那个灯笼底下垂的那个穗儿啊，尼龙的，朋友们，那个尼龙啊，你跟衣服啥一蹭，它起静电。冬天的时候，你从那尼龙甩那穗儿那边上一过。它那个高度啊，你像这我这个个头，正好它那尼龙穗甩在我脑瓜这位置，有时候走道没躲开，啪跟这个脑就是那个本了头啊，啪就来下静电，那个静电打到手上和打到你肉脑袋上后脖梗这种嫩的地方，那感觉可不一样，一走啪一下子，这给我打精神了。早上你琢磨吧，我七点节目，六点多到办公室开一圈电，我一进屋啪一下，有时候没开灯的时候，那个电呢，都能把那屋，说有点夸张了，就感觉都能把屋照亮，就那么大静电啊，有点夸张。就是我们屋就算是比较干的了，现在我桌子上放的那几个小清供，看直播的网友原先看着过，我放了什么葫芦啊、佛手啊。柠檬抽吧的那种干啊，包括这个原先说文冠果的干啊，橘子啊，就这些抽吧成的那些干完全风干了之后，在桌上放那几个青贡，现在全是软的，就是你拿手一撕就能撕开，那梗巴揪的就那种状态，冬天的时候当当硬，就你一敲啥都当当就那么硬，现在全是软的，就是空气当中湿度大，你没有办法。一个就是啥呢，就原先我说的，一定注意别发霉别长毛啊，别发霉别长毛，一个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不亮的那些东西，你觉得原来刷亮的那些，就我刷的倍儿亮倍儿亮的呀，我大干手啊，玩的都老亮了，怎么这两天瞅着发乌秃了呢，正常啊，朋友们，这都是正常现象。这个阶段呢，你要么就两点，就空气太潮湿没有办法啊，要么做到就是两点啥呢，咱们进段宣传啊，回来之后接着了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抖音给了我一个加油卡，告诉我加油升级，解锁更多权益。说恭喜开启了 LV.1 新篇章，继续升级，解锁更多等级权益。我知道了，知道了，嗯。今日可得奖励加热加时卡，这都是啥呀？有一个加热30分钟，哈哈哈哈，加热30分钟，你们能看着不的？我这有一个加热中29分钟，有一个倒计时，你们可能看不着。莫名其妙啊！这个平台真是啊，你们还能看着，真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平台。广告之前唠到了这个空气潮，那、空气潮的话，你的串子加热了，那加热了，哎呀，我感觉我身上都燥热了，哎呀，好燥热，哎呀，像这个，像什么，像吃了我爱一条柴一样，那个、特别湿，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你的串子不亮怎么办？只有两种方法，朋友们，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尽量不要让这种树籽类的文玩接受到太多的潮气。你像牙骨角这些东西，朋友们，牙骨角你空气再潮吧，咱我说句不好听，你再潮，你能有它在动物身体里的时候潮吗？人身体 70% 以上是水分吧，对不对？咱说这牙骨角东西不怕潮，你就扔水里啥的人那都不怕。他说这个牙这长毛了发霉了，我没听说过，或许有但我没听说过，至少我手里这些从来没有过。但树籽类的容易，因为什么？树籽类的东西它的密度跟牙骨角类东西的密度没法比，所以它吸附空气当中的潮湿，这种湿气它吸附能力比较强，一旦潮湿了之后存放不当，它可能就会发霉。那么怎么办呢？我一般的做法啊，朋友们，我一般的做法是给油。这个时候你不是空气当中有水吗？我拿油把整个籽儿给它腻上，我把整个籽儿给它拿油相当于给泡上，你水进不来，你水气进不来那么多。我每天都上，我自己现在玩这个小金刚啊，包括当年玩的凤眼什么的，都是只要到了天气特别潮，特别潮，尤其是像这种我随身带的串子，我现在常年随身带一串小金刚，就我那串盘龙纹，我特别喜欢的。然后这个天儿呢，我就缠手腕上，朋友们，这天缠手腕，别地方我不知道啥样啊。长春这几天嚯，就前一段时间下雨下的，前一段时间下雨，然后这个老百姓就都说：“哎呀，能不能不下了？能不能不下了？”是不下了啊，终于不下了。嚯家伙，就是那个大夏天，朋友们，那个大夏天来了。前几天不进的那个头伏吗？头伏饺子吗？头伏饺子二伏面，我打算了头伏饺子没吃着，没吃着，相当遗憾。等二伏的时候，我打算整点好的这个打卤面，好好造一顿。然后这个这几天就是戴手腕上，就你感觉他戴手腕上，一是你手腕也不通气，你表示手腕那个位置吧，你他这个树，你再怎么着吧，咱说那树的类问完。它在你这手腕上，它也给你遮挡住一块，这块不透气，它就会出汗，它就会出水汗。朋友们，手腕上出的汗基本都是水汗，大水汗，把籽儿泡得通红通红，你一摘下来稍微一过风，马上整个籽儿就发干发乌，不亮堂，就像糟楞了似的。所以我一般，我如果往手腕上戴之前，我只要有功夫，我都会给点油。哪怕说没有时间，戴上了之后摘下来，我一定会给油，一定拿油盘。所以我这个籽儿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出现说泡了大水汗之后退浆的这种状态，目前还没出现呢。就是给油。第一点来讲，就是如果空气潮，哇哇出大水汗，那么你就使劲给油。给完油之后，你要嫌它太油，不愿往身上带呢，你就戴手腕，或者就搁手拎着，或者找个密封袋给它装起来都行。第二个就是啥呢？有的玩友说：“哎，我就不愿意上油。”巨兔啊，我说的不是手串，巨兔，我说的是那个手揉球，手揉球是没在手边，在手边的时候，你想着给我拍个照片啊，我有点想它了。那个如果不愿意上油的话，那么就是刷。
戴上干手套，干的白棉手套。你戴上干的白棉手套的时候呢，当然你手也会出汗啊，你手一定就这个天一定会出汗，就会手套给打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的建议，如果你实在不嫌捂手，就戴一个吃鸭货的那种塑料手套，戴塑料手套之后再套上白棉手套，这个时候白棉手套是保证它绝对干爽的啊。然后用这个戴着手套的这个手拿着你的这个树籽类的文玩的这个串子，然后刷，一定要刷，一定要多刷。当然你要说我不在意，你爱咋潮咋潮，你空气当中湿度你爱咋大咋大，那就不要紧了，你拿我刚才是以上说的话当放屁就完事儿。但是你要说哎，我介意，那么就是刚才我说这两点，一个就是上油，如果你连上油都介意，就我说这方法，戴上这个塑料手套，然后再套上白棉手套，套一个干的白棉手套，套上之后，然后一定要刷。为什么要刷啊，朋友们？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刷子在金刚也好啊，什么这种树籽类的文玩上面啊，在刷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摩擦，摩擦它就一定会生热，生热它温度一高，它的水分就挥发掉了。简单吧，朋友们，就这么点道理。有时候啊，哎呀，话不说不透，是吧？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啊！就是这个，全是俏皮嗑。来看看啊，哈，巨兔说手球暂时还没走形呢，哈，那挺好，挺好，挺好。手串给我上了个图，那一会儿我自己看看。伊万是个纹身师，他说说到油了，我看现在有卖纹完固体油膏，明哥用过吗？好用吗？你听节目啊，你听的真是你一点你也不认真，你一点你也不爱我。你听节目你就这耳朵进这耳朵出，我是不是说过老多回了？败家子送我好几盒，败家子在不在这边？给我归他不在，他送了我好几盒，就是那个暗夜沉香粉色的小盒，都是文玩膏。现在，那个好几老多牌子了，老多牌，我用过很多。但现在吧，市场上这些我有的用过，有的我就是看看。其实它主要成分就是牛油。但是啊，朋友们，但是谁呢？老叶，老叶原来我给过他一盒啊，老叶我送过他一盒，我自己熬的。就这个所谓的文玩玉化膏啊，朋友们，现在市面上的文玩玉化膏很就是两种啊，一种呢黄的就是酥油，就是你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怎么文玩人怎么自己熬这个文玩油这个事儿啊，就是有条件的话啊，有条件化的话，玩友朋友们，就是一定要用酥油，买回来的那个酥油或者内蒙黄油回来自己再熬一遍。熬的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油只要化开了，你就会发现底下有一汪奶呀，它因为它是水，上面是油浮到水整个奶的上面，会沉底一汪奶，就是这个打完的这个黄油酥油啊没有洗干净，它还带着一部分奶，所以回来第一个步骤熬就是熬掉里头的奶，第二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熬掉里面的水气。

0: 就是你说它是油，但其实里头还带有一点点水汽，把这个水汽再给它熬煤，熬成纯油，把这纯油给它慢慢撇出来，撇到一个小罐里头，放到冰箱里头一宿，那、啊、冻得梆硬梆硬，就用那个就行。但是像这么热的天啊，这么热的天，你如果随身带的话，它一定会化的。所以说，像夏天的时候，我给网友们的这个建议都是啥呢？两个，一个就是啊，我身上带着呢，就是眼药水。你们要觉得实在这种瓶不好买，您买一瓶眼药水，或者周围有人使这种眼药水，使完之后把这瓶刷净，把那酥油啊，趁着没完全拧上的时候，化开的时候烫，但是呢，稍微凉一凉，还没完全拧上的时候，就装到这种小瓶。这种小瓶非常好装，你看它这个帽拧开之后，它这还有一个帽，你看，把这个帽再打开，这个口底下就非常大的一个口，非常好装。把这个油装进去之后，拧上盖。像这么热的天儿，它基本就是半固体半液体的，就酥油啊，酥油半液体半固体的状态。然后你平时要玩啥玩，直接往上滴，它也是能流动的这种状态。这是就这个月份，你像正儿八经说到冬天了，春天这种还冷的时候，就直接找个小瓶盖啊，就直接找个那种小盒。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那个清凉油。清凉油那种小金属的，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它是塑料的，拧的那种，螺丝扣的那种，拧的那种小盒，不大，就像小棋子那么大一个小盒，随身携带特别方便。把那油熬完了之后啊，倒到这小盒里，然后拧上。然后接刚才说啊，接刚才老叶这个事儿，我送过他一盒，我还让他给我反馈过，因为他广东哪儿的来的，我有点忘了。他广东的，我问他，我说那个油化没化，他说化了，就是没完全化成液体，但是确实化的有点稀了光汤的。因为我那个用的是纯牛油，纯牛油。现在市场上这些纹纹膏啊，朋友们，接着伊万纹身师这个问题咱们接着唠啊，就是现在市场上的纹纹膏，他们到了就这么热的天，你拿出去它也不会完全化掉，还能保证一个固体的状态。那么你说它里头是纯牛油吗？你们回答我，能是纯牛油吗？肯定不可能。后来我研究明白了，他们往里头放啥东西呢？蜡啊，蜡，放蜡。有的放啥呢？好的，往里放蜂蜡，就是那个蜂巢，它那个框架熬完了之后能熬出一种蜡来，动物蜡，熬出这个蜡啊，这个往这个牛油里头添，基本添得你想，它这么热的天儿，它不化的话，你基本就得添到一半一半。所以你往手串上上的时候，你当然一部分上的是油，还有一部分上的是蜡。为啥呢？手串很多人说，哎呀，越玩越亮，越玩越亮。为啥？因为有蜡。那个蜡时间长了，你拿手指盖慢慢 K， 你能 K 下去薄薄的一小层白色的那个蜡。有的好的啊，朋友们，我说的这还是好的，好的往里头放蜂蜡，有一些往里头放啥呢？工业蜡，就那个蜡烛啊，就咱们点的蜡烛那蜡油子，放那种蜡，这种蜡，这都就这么说吧，就这些放蜡的后期，它其实都影响整个珠子整体呈现出来状态。这种油你拿到手里，它不是那种特别水润的油，是那种特别腻、有点刺手的那种油，这种状态就放蜡的。然后还有一派，朋友们，这都是我研究过的结果啊。还有一派往里放凡士林，这个就是也都能，就是为了让油啊加固啊，加固它的这种拧上的这种状态。就是无论是啥吧，只要它不是纯牛油的，当然有的往里头加香味儿，就是像我说那什么暗夜沉香。哎呦，你像这个吧，就还则罢了，这都无所谓。有的他是往里头加一些精油，你像我就送老叶那个那盒油，我往里加的就是檀香精油，就你闻着有那么一股檀香味儿，但它整体主要的啊99.9%吧，其实它还都是牛油，但这种状态就是啥，特别容易化。市场卖那些纹纹固体膏、玉化膏什么的，不是不能用啊，不是不能用，但是吧，我跟网友们说的还是啥呢？就是尽可能自己熬，还是自己熬啊。 巨兔他说预创是不是还是尽量不上油呢？他自己本身油性就够大了，你就不用上了。嘿，对，卢老板说了，情趣款，就对，就那个白小仔送我那个，可耐昧了。哎呀，那小色儿，那小色儿，那小味儿都可耐昧了。哎呀哈，预创木吧，就是还是啥呢，朋友们，玩木头呢。咱们以后单独拿出来一期，我跟你们唠一唠木头呈现出来的各种状态。今天咱们一嘴带过啊，就你要想让木头就是出玻璃底，那么在磨这串珠子之前，你就一定要高抛它，就一定要高抛。高抛完之后就不要上手啊！你要想出玻璃底，就不要上手，就一定要拿皮手套玩是最出效果的，就不要直接上手。你要是想出那种老包浆，你就直接就是手玩啊，老包浆你就手玩。你要想玩出西藏人玩出那种什么老紫檀啊，老六道木啊，那种收缩和那种油润感，你就给油，朋友们，无论什么木头你就给油就完事儿了。因为西藏人玩的那些木头都苦苦上油。我原先跟没跟你们唠过，我认识一个西藏的一个，他是一个老大姨，一个老大姨，那个不高，站着大概也就到我肋巴骨那儿，他特别矮，特别矮。估计搁那啥，你知道西藏地方气压低，他长不高，可能那老大姨也就到我肋巴骨。那老大姨手里拿了一串老紫檀，那个紫檀，你知道，就那个藏族人天天手抓簪吧，抓的那手全是酥油。然后他也不管，就哭哭盘他那紫檀，他那紫檀嘎嘎油润，嘎嘎油，嘎嘎润，就是那个紫檀。就是绝对跟咱文玩人玩出来的紫檀小儿紫檀是不一样的，嘎嘎油，嘎嘎润，然后收缩特别饱满。你知道木头是最容易出收缩纹的，它那个收缩特别漂亮。那串老紫檀，那老太太人家正儿八经修行人，上面挂的全都是自己磨出来的那个玛尼圈玛尼珠，特别漂亮。所以说你要想追求这种质感，你像这个还接着巨兔刚才那个说，你想你的这个预创你最后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要是想那种特别油润的状态你就给油，你要想让它亮你就尽可能能一点不给油，你哪怕说都不贴手腕带啊，都尽可能不要贴手腕带，然后呢多用皮手套盘，它后期一定能出玻璃底。包浆很小，但是挂瓷很明显啊。你看人卢老板说，就刚才我这小油瓶，对，你们其实就淘宝就行，这个瓶我淘宝买老多，买了好几十个，特别好用，特别好用。就是你平时装个油，好多玩友有一阶段好多玩友跟我要过油，就我的那个四合油，好多玩友跟我要，我就每人给装一瓶，然后哭哭哭，他们快递买啥时候我就直接给带一瓶。掌心说又开播不定期，定期以后每周四每周五这两天给你们开啊。一万纹身师他说我就是怕整的到处都是，不会的，像这种瓶拧紧它油一点不往出淌啊，我天天随身带。然后再有一个就刚才我说那个装清凉油风油精，装风一定记住了啊，不是风油精，不是那绿瓶的那个啊，玻璃瓶那个，一定是清凉油。哎呀，我这都有，哎，我忽然想起来了，一定是这种。但是啊，我那意思是大概这么大的，大概这么大。但是有一个品牌啊，你看这不是清凉油吗？里头是黄色的这个这油膏，就这种东西。我是现在我必须得随身携带，这清凉油我必须得随身携带。有时候进电梯呀、啊，哇、哦，那恶臭恶臭那个汗馊味儿，我就得抹上，就跟闻鼻烟似的啊，就得闻上。就这个有一个品牌，它那个盒是拧盖的。拧螺丝扣的那种盖的，你就把那油装到里头，夏天哪怕化的急了光汤的，你只要拧紧了它绝对不带漏的啊，绝对不带漏的啊。白色是什么串？白色这塑料的料器啊，料器料器料器料器料器，塑料塑料塑料塑料。阿巴浩他说明哥盘盘放放，这个放啊，盘一盘放一放，这个放有具体时间吗？没有。放多久？没有，它其实没有任何定数。檀香味就像老外的胳肢窝、嘎叽窝那个味道。它那檀香，我跟你说啊，玩友们，我琢磨明白了， 正儿八经啊，正儿八经的，我现在我有两瓶老山檀的提取的精油啊，老山檀提取的精油，那个味儿有点胡巴曲的那么一股味儿啊，但实际上它是靠那种离心力离心甩出来的。还有一种方法是啥呢？蒸馏啊，蒸馏，但蒸馏出来的吧是水，它不是油啊，蒸馏出来那种其实准确来讲叫纯露啊，蒸馏出来准确来讲叫纯露，它也有味儿，但是没有刚才我说那种就是提取出来那个浓。那个就是老山檀那个油，哇、哦，那个相当粘了，相当粘稠了，像胶一样。那一小滴的，就都不用咱们正常说滴一滴，就那个就一点点一点点儿，那味儿都老大了，就那老山檀。但是吧，现在网上有很多都是假的，它不是正儿八经的老山檀提取的，它有的是勾兑的。我有一瓶不非常少，就两克，就一瓶底儿，就那么一点儿。那个是正儿八经老山檀提取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味道你闻着就是有点胡巴曲，它真的就是老山檀那个味儿。像更多更多的啊，朋友们，更多更多，你在淘宝上或者什么上能买到的，就是二三十啊，五六十，就这个价格你买到的，它一定是调味的精油。这种精油的味道，朋友们，当你去到什么地方呢？印度啊，尼泊尔啊。啊，印度尼西亚也就像这样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老外身上的那个味道，包括他整个那个国家半空中飘散的那个味道，都是那个味儿。就是，哎呦，我脑里忽然反映出来四个字：异域风情啊，摇摆至上啊，就是这个啊，朋友们，就是都是那个味道，非常诡异、非常怪异的味道。并不是嘎叽窝的味道，并不是老外嘎叽窝，但是你知道他们那整个国家就飘散着那种非常暧昧非常异域风情的，就是那种。然后你后来一总结，或者你一看商标，它标志也是檀香味，但实际上都不是檀香啊，朋友们。是檀香，是檀香，白檀香，是白檀香，但绝对不是老山檀，就印度老山檀的那种檀香啊，那完全是俩味儿。那个人说我周六周日开直播就是画饼，也不是画饼，你说给没给你们开过吧，给没给你们开过吧，不开过嘛。但有的时候吧，你说我周六周日看孩子，孩子不上幼儿园，看孩子给我累得跟犊子似的，你说我这真是晚上就想好好躺一会儿。牛油和酥油有啥区别？小帅有点小帅，小帅有点小帅。他说牛油和酥油有啥区别？区别大了。牛油是用牛的肥膘熬出来的油啊，牛油你说就是就跟熬猪油是一样的，它不有肥肉吗？牛肥油，他用这个肥油水膘啊板油啊，就用这些熬出来的油，你凝固上了之后啊，凝固上了之后呢是白色的，是白色的。稍微熬的火候大一点呢，是那种白黄色，就是咱们总说凝脂凝脂，就基本它是这种色儿。你瞅它是啊，是有点白，但是白中稍微带点黄。但是酥油，哎呦，这我都不说的，我都有点不愿意说了。酥油是从牛奶里头提炼出来的，就是牛奶呀，小时候煮那个鲜打的牛奶啊，鲜打出来的那种牛奶。你煮完之后你会发现它表面绑上一层奶皮儿，那个奶皮儿其实就是油。这个奶皮儿你不吃，你把它再重新打散到这个牛奶当中，再打散到这个牛奶当中，然后你再煮，再给它煮开的时候，这个牛奶当中就会出现黄色的小油粒儿，很少，就那黄色的小油粒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酥油，他们有专门一种桶，一种打酥油的桶，现在工厂呢就有专门的机器，哐哐哐哐哐就使劲打这个油，就打这个牛奶，就能把牛奶里头油脂啊全都提炼出来，提取出来，在表面浮上一层油块啊，然后这个油块是纯黄颜色的，就跟刚才我说那牛油熬的那个，就完全两种质感，是纯黄颜色的。这个黄的这个油呢能凝上啊，这个纯动物油啊能凝上。拧上了之后你再给它化开之后是黄颜色的油啊，黄颜色油，它拧上也是黄颜色的，它俩就这么个区别。这个酥油呢是因为藏民们经常用， 啊，藏民们就是生活当中他也吃也用，炒菜啥玩意也用这个酥油，然后呢他们也认为这个酥油是很神圣的，就这东西是神啊，是佛带给人类的。你说那怎么能是牛带给人类的，那是大母牛挤出来的奶带给人类的。但他们不就虔诚吗，西藏人不就剩这点玩意儿吗，就很虔诚。然后呢这个就家里，你比如说啥呢，我打了个猎啊，我打了个猎，打了一个藏羚羊，打比方说，打比方说啊，那玩意儿叫违禁品，但是人西藏那地方就不在意了。打一只藏羚羊，这藏羚羊两个大羊角，然后带个头骨，真漂亮，真漂亮。尤其是你这种少数民族嘛，咱说你想，尤其有一些，你像内蒙这种专门骁勇善战的，他们把这个头骨，藏羚羊头骨拿回家，挂到了帐篷外面。然后呢他认为这酥油很神圣的东西，他就把这酥油直接抹到这个藏羚羊整个这羊角啊头骨上面都抹上。你家里头你比如说挂了一个这个格萨尔王的，或者是挂了一个什么什么的啊，一个这个雕像，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摆件，也都拿着酥油给抹上。他觉得这种就有点类似于咱们汉地讲说开光这个概念，他们认为抹上之后很殊胜啊，很殊胜。所以说他们生活当中，尤其他们手里玩出来串子，咱们看特别油特别油那种特别油润饱满的状态，其实都是酥油慢慢玩出来的啊。这种状态呢，咱们现在很多玩文玩的人在模仿模拟这种状态。所以咱们文玩圈，尤其我这个节目跟玩友们经常说要抹什么什么油，抹什么什么油，我基本首推的啊，第一个推荐首推的都是酥油，它的状态特别好，就这个油的状态特别好，渗透性也强。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酥油啊，你抹到这个串子上，你一段时间不玩之后它不会粘，不像说这个橄榄油，你像橄榄油我抹这串上，我油一段时间没玩的话，它可能这橄榄油风干了之后 在这个表面会形成那种油渍，那个油渍会非常粘非常粘，拿手一摸嘎噔嘎噔的，然后你得拿手指盖一点一点往下 K。 酥油就不会啊，酥油就不会，所以说所以说才我首推这种东西啊。那个不要再讨论我周六周日开直播这个问题了啊，不要再讨论了。那啥，我向你们保证，我向你们保证，这周六晚上我给你们开一期啊，咱们唠一会儿。你不要老那啥，不要老逼我嘛，对不对？哎呀，人无压力轻飘飘，反正也是。党新宇他说这是纯皮手套玩出来的啊，你看就很亮堂嘛，他发的一块凤眼啊，纯皮手套玩出来的，很亮堂，而且很干净。凤眼这个东西啊，你只要稍微上手，然后稍微给油，就会特别脏，然后发黑，颜色整体颜色发深。但是你只要不上手啊，你戴手套玩或者戴皮手套玩，你看颜色就特别嫩红嫩红这种颜色。有的人追求这种，有的人觉得不在意，你像我其实就不在意，我的凤眼我全都上油，就是为了模拟那种西藏老凤眼的那种质感啊。林简气，东北脱口秀演员，喜单就是喜剧之王单口技， ADHD 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哦天，等我回去看看啊，我回去看看。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今天要拉啥的啊？是空气潮，对，就我说那俩方法啊，要么给油，要么你就刷啊，戴上手套刷。来吧，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不什么了，乱了。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啊，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7点继续直播，不见不散，拜拜。
1: 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
3: 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